0: 健康平安。
1: 说就是先赶紧结束，
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5: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6: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心跳指数上升中。
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8: 健康指数下降中。
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3: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1: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3: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7: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这里是来自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玉屏京城萧迪博物馆馆长郑京城。咱们之前的节目聊的是守住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守住郑氏家族400年的文脉。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聊一聊一只竹子怎么会变成一只能吹出千万情绪的箫，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还有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一段箫声。
0: 那么我听说呢，馆里边有一只清朝郑汝秀的这个供销是像您的这个镇馆之宝一样的，就想请您讲一讲，请您讲一讲，为了像寻访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这些箫笛啊，还有一些关于箫文化的一些藏品啊，您是不是都走过了很多地方？有没有哪些让您就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啊？然后特别要拿到这个藏品的时候，特别曲折、特别坎坷的这么一些寻宝经历呢？
18: 这个太多太多
0: 太多了，
18: 太多太多。那么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郑汝秀的这一支，这一支叫凤啸，这支箫，这支箫呢，我是到北京收到的。为什么到北京收到的？因为我那次去的时候第十次去北京，第十次去北京。那么在那次箫呢，到今天为止呢，我认为呢，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它是非常非常珍惜的。那么首先呢，我不说我当时收来的一个情况，我等于非把我当时收到这支箫的那么整个过程说出来。那么到今天呢，我是总结和发现了这个郑汝秀这个他的箫呢，那是辛卯年，它上面刻了一个辛卯年。今天我们发现呢，这个辛卯年呢是1891年什么辛卯，我等一下查一下。那么就是呢，目前在中国大地上总共只剩下三只，这三只是郑汝秀的绝世孤品。为什么绝世孤品呢？你看我这是辛卯冬，那么还有个呢辛卯春，有时呢是辛卯夏，目前呢发现了这三只。这三只有一只呢是上海博物馆，有一只呢是在上海的一个藏家，古玩收藏藏家李先生手里面，那么应该是四只，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没有发现
0: 啊。
18: 四季当中呢还少了一只，目前发现了三只
0: 啊。
18: 那么这次秀呢，我们说一个历史啊，就2017年的时候，我来到，因很多原因吧，从长沙，然后到上海，上海了又到天津，天津到北京，到北京呢，因为我有个习惯吧，我每一次出去了，我身上背一只箫，北京有一个古玩市场叫潘家园，那么背箫去的时候呢，那么偶然之间呢，有一个人呢就问我，他说你喜欢箫啊，你要买箫吗？那么我一看过去了，看到一个是个北京人，那么我就很诧异，我就说我要买呀，我说你是什么箫？他说我一看你背身上背这只箫，就是一管老箫，他说我有一只，那么我说我怎么能看到你箫呢？他说我没带过来，那么我到哪个地方？两个小时以后，他呢发了信息给我，他把他箫，发给我了。真的，我跟你说，当时我看到了发给我图片，我马上得了震惊了一下
0: 啊，
18: 这个了得啊，这个简直是不得了啊。那么我什么都不说，我就说你现在是什么地方？他说他的那个城市公园。我就马上打了个的去了以后呢，那么呢我们通过商量洽谈，洽谈当中呢，他也问了我你是哪里的，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箫，那么我也于是的告诉他了，我说呢我是玉屏的，这只箫呢是我的先祖他们制作的，他说你买去卖吗是干什么，我说我是准备打算展示吧，工艺展示，所以后来呢，他也就呢，转让给我了，转让给我了，他是偶然之间拿到拍卖费上去卖，卖的话当时标价呢标了几千块钱，然后呢就大家竞争，这个买那个买，然后呢已经飙升了很多，他偶然之间想到一个事，他说这个跟我很有缘分， 就是辛宝莲，他是辛宝莲出身的，上面刻有辛宝莲吧，
0: 嗯，
18: 那么他又不舍不得卖，他又把拿废了，
0: 哦。

0: 后面后来遇到我以后呢，他就说了，他说放在你馆里面是更珍惜的，他去遇到有缘人，他会更是珍贵。嗯，怎么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再说也掉泪。至今呢，安民镇呢，他还在北京，身体健康很好。
1: 哦。
0: 那么以后呢，我这个事呢，我已经把它写到了我的一篇文章当中。
1: 嗯。
0: 这个文章呢，已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作为党员学习平台的这个交流资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是很感人，很有兴趣的。所以这一次校呢，至今还在放到我博物馆里面。
1: 嗯。
0: 它作为了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1: 啊，
0: 那么呢，它永远会让人们，来参观博物馆的人，他能感受到清朝时期的制销的，这个食物，它的工艺，它的上面刻的是三千云露长，君子须不来啊，下面呢，就是镇之山，金兆，还有一个落款的辛卯冬。所以刚才我说春夏秋冬，
1: 您这只是最后一只，
0: 有一次消息的事情我们发现三次，
1: 对，
0: 它是宝贝，它是上海博物馆，
1: 是
0: 那么只能在那里看得好，这个是之一吧。
1: 您看，您这一讲的话，从古到今，这只枭经历了多少故事啊？然后现在放在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来展出，我也希望不仅是我们收音机前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有机会都到您的博物馆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些枭里边所带来的很多的历史的还有文化方面的一些沉淀。和其实我们和很多观众啊，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咱们8月23号的那个洞箫雅集以后的话，也觉得哎，这个箫笛是真好听。但是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箫笛啊，它其实很难做。我们了解到，光是一只箫啊，需要24道工序，调音要38道，甚至孔和孔之间的孔距差一点的话，音色就天差地别。您能给我们揭秘一下吗？这个那仙道玉屏留古调，这个玉屏的屏箫那么好听的秘密到底在哪儿？你能告诉我们吗？
0: 好的，先到玉屏留古调，又离不开刚才我说的箫笛历史。
1: 对，
0: 那么历史的先到玉屏留古调，谁是先？先呢，必然是有一定的被公认的，叫先。那么刚才说的故事呢，就是说那个情况呢，就是步骑三人，
1: 对，
0: 在玉屏来，我与玉屏奠基。那么他是道教的仙师，
1: 对，
0: 所以这个叫仙到玉屏留古调。刻成海外很诗，因为怎么回事啊？因为玉屏箫笛，如果我们仅仅是仙到玉屏留古调，留了古调没有结果，那就没必要再讨论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非常非常圆满的是什么呢？正宗的第16代孙叫正。父亲正丹青，这个他是艺名啊。其实呢，他是汝荣非裴青，汝之辈呢是第16代孙，汝荣非裴青。那么呢，荣之辈呢就是正登荣、正贵荣，他就是正父亲正丹青，是正汝秀的儿子。他们制作的箫的。由于音韵清越，雕刻一流，并且把中国传统的优秀的文化集中在双管之上，
1: 对，
0: 所以呢，这一对箫呢，被当时1915年时期呢，被上海的一家大商行，引荐、推荐吧，把他们两个制作的箫呢，带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去参加那个博览会的展学，
1: 对，
0: 获得金奖。那么获得金奖呢，这个至今呢，这个金牌的还在我这个我地方。获得金牌金奖了以后呢，回来那是1915年，1916年呢，才公开把这个金奖奖牌带到玉屏。那么1916年以后呢，玉屏的一个乡绅叫郑卓斋，他是一个写赋写对联的高手。 在出现了这个重大的一个翻天醒地的一个，让乐评人包括中国管乐界的一个个别重大的事件翻天醒地的庆祝活动这么一个事件以后呢，他就写下了先到乐评留古调，客从海外访声音。那么这客呢，就是国外吧，客从海外来到中国，他们说，因为中国还竟然还有这么雅乐，究竟是什么地方生产的呢？怎么出现的？他们来到乐评呢？来到乐评，有外国人的乐评来走访来了解，他们出现了这副对联，这副对联就充分的完整的体现了评销从他的这个出现创立一直到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经历了雅玩自如自落正品在出现的朝廷的贡品叫贡销，刚才那个对联不是说了吗？
1: 对，
0: 雅颂贡销。
1: 对。
0: 然后在第十五代孙的时候呢，它变成了一个商品，第一家商品，这样走过来的历程，变成了什么？先到一瓶牛骨雕，客从海外访知音。这个对联呢，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进程，一个变化，一个发展这个历史。
1: 郑家的萧笛去参加1915年的这个巴拿马的万国博览会，还有您是怎么追回这面金牌的这个故事？
0: 这个呢说了也发长。其实当时呢这个金牌呢之所以乐评人都不知道这个金牌，它是有原因的。郑不群的儿子叫郑新兵，他写了一篇文章，在什么呢？在我们乐评文史史料上记载什么？1916年，当巴拿马金奖获得以后，获得者叫郑丹青，去县衙门索要这块金牌。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时任乐评县令的叫冯炳乾，我后来查阅了很多史料，冯炳乾是江苏吴江人，他当时在这个地方做官吧，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虽然这个金牌是你们获得的，但是他必然是属于乐评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确定呢奖励你们40枚大洋，然后金牌呢就留了县衙门，那么不知什么原因，这个郑丹青呢他是不行，那我不要你这40枚大洋，我要我的
1: 金牌，
0: 所以呢，这后来呢，就或者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
1: 对，
0: 那么就说呢，郑丹青呢，后来不小心呢被关押去抓去了。最终达成的协议呢，就是金牌他不要了，关了4天过来，他回来了，他回来恰巧的呢，就是这个冯炳乾呢，就离任了，离任了以后呢，好像后来呢，我们发现我们查了史料，他是到了浙江海宁，然后又到好多个地方呢，最后回到了故乡。那么所以说呢，当时那个金牌的话呢，乐评人只知道金牌获得金牌，它是什么形状，它是多少重量，它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所以乐评人呢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苏州的一个朋友呢，一个藏家说在苏州发现了我描绘的想要买的这个金牌，所以我们乐评巴拿马这个奖金牌吧，那么我很高兴，我就去了以后呢，那么非常遗憾，找到那个地方呢，它是个古玩城嘛，找到过之后他说其实有那么一块，但是呢已经卖了，已经被别人买走了。那么我们古玩界有一个规矩吧，是不能随便打听谁买走了，
1: 对，
0: 也不能说这个怎么来的，那么我想呢，我心里面还是有不服气吧，我就把这个店主呢，跟他一边喝茶一边聊，然后我就请他吃晚饭，喝酒过了，我就跟他从他的喝酒的过程当中呢，他认为我也很诚实吧，所以他把他这个情况告诉我了，他说呢，他这个金牌 是什么？

0: 现了遗物了，就交给了这个做古玩这个朋友。
1: 嗯，
0: 他就开了古玩店。
1: 哦，
0: 但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儿子上学没钱了，就把这个金牌的放在古玩店里面。
1: 哦，
0: 把它出售。
1: 哦，
0: 啊，那么这些了解我们亲戚的话，最后他终于说出了这块金牌是被朋友买去了，他把电话号码给我。
1: 哦，
0: 最后呢，我第二天就赶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呢，
1: 嗯，
0: 那个朋友呢很客气，但是呢，我你可以看，
1: 嗯，
0: 我不卖。
1: 啊、
0: 哦，那么我说后来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能不能拍个照，或者怎么样？他说可以，我就把拍了照，什么都做好了，
1: 嗯，
0: 包括他重量也称好了以后呢。那么我就告别他了，
1: 嗯，
0: 告别他了。我说以后你想转让的时候，这个牌子你要记得我，
1: 嗯，
0: 我是专门来的，
1: 嗯。
0: 那么我就把我拍的照或者称的重量和我的形状，全部的这个资料呢发给了我的朋友，就是刚才天津云朵，这个研究所，
1: 嗯，
0: 还有张谦先生，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专门收藏这个奖牌的，那么叫华多的一个华多先生，这个是巴拿马金奖奖牌，这是没问题的，100%不错。他包括它重量，他什么，他并且指出了，这个虽然叫金牌，其实它是铜的，镀金的，并且还说了，那里面有一个外国的一个符号，欧字里面还有暗记。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就知道了，是肯定是这个金牌。
1: 嗯，
0: 那么后来我就回来了，我知道这个金牌。然后这个徐先生，我刚才说的这个上海这个徐先生呢，
1: 嗯，
0: 我为了这个金牌吧，我也不断的跟他沟通。
1: 嗯，
0: 同时呢，我了解了他的生日，我还从贵州寄了一些礼物吧，给他祝他生日快乐吧。
1: 嗯，
0: 那么不知道是受感动的原因啊什么，
1: 嗯，
0: 最后他还是。答应把这个金牌卖给我的，但是卖给我它是一个天价，一个天价，那么为了不失去这个金牌吧，我就努力的做了我该做的事，我说我现在身上不方便，我先叫点定钱给你，如果在到期的我们约定的时间当中，这个我没有钱去买你这个，那么我这个钱呢就不要了，就作为古玩行的规矩吧，定金不要，
1: 嗯。
0: 那么我如果当时我能够买的话呢，你不能卖给别人。
1: 对对。
0: 所以呢，后来呢，虽然买不了，但后来有个朋友，有个企业家，知道这个情况过后呢，他，把我圆了我的梦，所以自己呢，巴拿马金奖奖牌，在我这个地方，这个过程呢就这样的。
1: 真是一个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的。
1: 对对对，那真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啊。好了，那么郑老师，由于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您用简单的话讲一讲，在您的这个理想蓝图当中，玉屏消笛在未来的中国的文化版图上，您希望它能够占据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0: 玉屏消笛以前叫屏消玉笛，屏消它由于它是中国独有的、特别有的、代表中国文化的那么一个实物，一个既是中国国粹的琴棋书画之首，同时又把囊括了中国优秀文化入双管之上的，而这个荣耀、这种制作，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到目前包括在将来也没有人能够达到，并且能超越。
1: 嗯。
0: 那么玉屏消呢，我特别告诉一下这个说明，那么这个是传统玉屏消，叫屏消。
1: 对。
0: 那么今天的玉屏消笛，它是什么呢？它是跟国际接轨，在平等的跑步。
1: 嗯。
0: 没有落后于他们，但估计也没有什么比他们优势的地方。
1: 嗯。
0: 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传统乐器。
1: 对。
0: 那么唯有屏消，是他们现在很多人。拿着屏箫演奏不了的，但是这个屏箫呢演奏出来比现在的箫更好听，比如说台湾的傅中杰的上次的素雅那个活动当中，他演奏了屏箫，可以说通过传播出去好多好多的业内的大家，他们都大加赞赏， 说这个声音特别好，那代表中国的声音。
1: 嗯。

0: 因此呢，我现在不能说的太多，我们不能说今天的一批销没有以前的好，
1: 对，
0: 但至少以前的平销它是特别的好。好的什么呢？因为1957年的时候，1957年一瓶的这个郑飞珍，也就是巴拿马金奖获得者的儿子，在北京工艺美术大会上用皮箫演奏了一个曲子，说当时来说就被中国电视广播电视台录音全部播放，那是最经典的。所以呢，我认为啊，我说过中肯的话，我认为皮箫它是传统皮箫，它是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今天的一瓶箫笛，他也一直在努力的站在中国管乐的最先锋，也能够一定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同时呢，一瓶箫笛呢也是被推崇的，也是名气很大的，
1: 对
0: 啊，所以一瓶箫笛前途前景是美好的
1: 啊，
0: 也是能够代表贵州的三宝当中永不落后的光辉的一种乐器。
1: 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在宝贵的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这个录音。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到您的这个博物馆去参观，去学习，去感受那种历史留下来的很多的人文的那种气息。谢谢郑老师。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
0: 我欢迎你们，欢迎更多的人来到乐评。一瓶箫笛，每一只箫笛上它都有历史的故事，它都存在着历史的痕迹。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的。
1: 好。
0: 好的。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贵州腔调即将接近尾声。在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郑京辰馆长带我们走过了玉瓶箫笛几百年的时光，从郑维藩创制瓶箫，再到郑汝秀的供箫进京，从巴拿马万博会的金奖到今天博物馆里每周五的箫声雅集，这支竹子做成的乐器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荣光，更是贵州这片土地上一代代手艺人守护者的心血与魂魄。郑馆长说过，他最大的心愿是让更多年轻人知道玉瓶箫笛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它能吹，它能响，能让今天的人听了心头一动。文化这东西不怕老，就怕没人接住往下传。好在我们还有像郑馆长这样的人，还有那些在社区在课堂教我们很多传统文化的老师们。感谢郑馆长做客我们的贵州腔调，也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如果您对玉瓶箫笛感兴趣，不妨找一个休息的时间，去到玉瓶京城箫笛馆去坐坐，听郑馆长吹一段，再聊一聊那些老故事。这里是贵州腔调，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0: 贵州新闻联播。
11: 全国政协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专题调研座谈会召开，
12: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
11: 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强调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
12: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期间，贵州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
1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国博开幕。
12: 中秋国庆运输正式启动，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39.05万人次。
11: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2: 我是亚楠。
1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2: 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1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0度。
10: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2: 9月20号至2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我省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并召开专题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座谈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贵州省委主委张光奇，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秘书长张欣参加相关活动。座谈会上，朱永新在听取省体育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做相关工作汇报以及调研组成员交流发言后，充分肯定贵州群众体育工作开展情况。他说，贵州是全国群众体育赛事发展的一个突出代表和重要缩影，通过构建全域覆盖的赛事体系、创新体育加融合模式以及完善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设施，成功探索出一条从动起来到强起来的特色路径，为全国全民健身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样板。就进一步做好群众体育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是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是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要充分认识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倍加珍惜、精心呵护，推动潜在体育赛事活动高质量发展。要认真总结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宝贵经验，多措并举确保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安全有序。要持续把牢办赛方向，构建多层次接地气的活动体系，平衡好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的关系，创造更为丰富的文旅体融合产品，解决好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的难点、堵点问题，充分释放发展潜力，不断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在前期间，调研组一行深入贵阳、安顺、六盘水等地的体育场馆、训练基地和社会体育组织，实地感受贵州省群众体育赛事活动的蓬勃活力，听取群众呼声。 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办公厅、省有关部门、贵阳市、安顺市、六盘水市等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0: 相关活动。
1: 近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队来黔开展推动群众体育赛事活动发展调研。9月22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在贵阳前往拜会。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丁学东，调研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周进强，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主委孙发参加。朱永新感谢贵州对全国政协和民进工作的大力支持，充分肯定贵州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说，近年来，贵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加快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创新举办群众体育赛事活动，联动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产业发展，综合效益持续提升。调研组将认真总结贵州发展群众体育赛事的好经验、好做法，为做好15五时期群众体育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有力服务推动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民进中央将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和定点帮扶，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林、李炳军、赵永清对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徐林说，当前全省上下正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创新打造村字号品牌，深化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全国政协和民进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全国政协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2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人工智能企业家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抢抓人工智能历史机遇，奋力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领导罗强、石化清参加。会上，华为云、科大讯飞、阿里云智能集团、智平方科技、北京火山引擎科技、省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浦东软件园、贵州数沃科技等企业负责人先后发言。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意见建议，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李炳军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贵州将把人工智能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以更大力度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李炳军强调，要研究出台更有力度、更有针对性的支持政策，充分发挥电力稳定供应、领先的算力底座、多元的实景场景等优势，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要持续巩固算力资源优势，加强算电协同，推动现有智算中心进一步发挥作用，夯实人工智能基础支撑。要大力推进应用场景和公共数据开放，动态更新需求清单，加强供需对接，加快在重点产业和教育、医疗、视听等重点领域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推动解决系统性和普遍性问题，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要强化人才服务保障，大力支持企业发挥引才用才主体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全力为人工智能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决心，积极扩大在前投资布局，在助力贵州人工智能发展中实现企业更好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贵阳市省有关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参加座谈。9月22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0: 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上，九名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结合听取和审议相关报告情况，紧盯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突出问题和关键环节，围绕十五五时期如何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推动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实现新的发展等方面提出询问。副省长杨同光、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生态移民局有关负责同志回答询问，省民综委、省民政厅有关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一项重要的监督工作。要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依法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加强跟踪问效，切实把人大监督意见转化为加强和改进工作的实际举措。强化法治保障，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异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1: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吴强、桑维亮、王忠、杨永英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副省长董家禄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4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关于贵阳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阳市绿化条例、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条例、贵阳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的决定、遵义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安顺市避暑康养旅居促进条例、毕节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校外托管机构管理条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乡风文明促进条例的决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强调，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决定、任免等各项工作，全力服务走新路、展风采。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认真对照一要点五计划，高质量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任务。要坚持把正确政绩观与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努力建设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省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会前举行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90次主任会议，会后举行了宪法宣誓。
2: 贵州新闻联播。
0: 昨天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各地把庆祝活动办在田间地头，办到群众身边，共庆丰收，共享喜悦。来听报道。
3: 丰收是什么颜色？应该用五彩斑斓来形容。大家一起庆祝丰收，这应该是我参加过最开心的一次巡游。这里是黔东南州台江县，也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贵州主会场。600多名群众组成了10个方阵，把丰收挑在肩上，分享喜悦。
4: 黔东南州台江县排阳村村民张燕：
5: 辛苦了一年，看着仓库丰收满满的，很开心。也感谢我们的好政策，让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活动还设置苗乡农耕文化展、主题摄影展、非遗作品展、老农具纪实影像，诉说苗乡农耕历史与民族文脉，吸引游客驻足观赏。
4: 佛山游客李刚：
7: 有很多体验的活动，可以现场制作品尝，挺有意思的。
6: 现场设置110个特色展位，汇集全省12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9大重点产业优质农产品。
4: 贵州省千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王伟：
8: 我们鲟鱼的养殖基地做一些精神加工，一些鱼片、化妆品精华的提取，好多生产企业也是在跟我们沟通渠道共享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一个合作，我觉得这个都特别好。
4: 前东南州台江县特色经济作物发展中心主任郭晨朝，
9: 产销对接和农企旅融合，线上线下一起把钱货推出山，把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让产品对接大市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0: 清风声抓稻花鱼比赛开始。
6: 铜仁市印江县举办抓稻花鱼比赛，游客和村民纷纷下田徒手抓鱼，拔河、剥玉米、采辣椒等农事趣味赛也同步进行。
4: 采辣椒比赛专业组选手张红英
11: 得了第一名，得了辣子椒还有鲜辣椒，特别高兴。
4: 游客任荣亚
12: 参与了麻苞谷比赛打糍粑，吃到了秋粮归仓后的第一口美食。
6: 各地把农事体验、农特产品展销、采摘旅游和农耕研学连点呈现，让农文旅融合在乡村落地生根。在铜仁市石阡县，当地还组织学生参与粮食收割。
4: 铜仁市石阡县文博小学学生杨雨欣，
13: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种下了绿油油的秧苗，只要有努力、有付出，就有回报。
4: 观展群众谢素，
11: 蔬菜啊、水果品种特别的丰富，也让我们感受到农民丰收节的这种快乐。
6: 黔东南州凯里市大丰洞镇把会场设在连片的金黄稻田中，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庆祝一年的好收成。黔西南州册封县群众将布依族八音作唱搬上舞台，村民和游客一起冲糍粑、吃五色糯米饭。遵义多地举行趣味运动会和丰收跑，让农民和游客在运动中感受丰收氛围。
4: 遵义市教育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周乐燕，
14: 通过举办接地气、有农趣的体育赛事活动，推进体育健身，以农特产业、农耕文化传承深度融合，营造出欢庆五谷丰登、全民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
6: 黔南州三都县将水族非遗马尾绣与丰收巡游相结合，87个村的近万名群众身着盛装，带着各自的丰收成果沿街巡游，与游客们共庆丰收年。
4: 黔南州三都县中和镇群众为应力，
15: 大家都参与进来，用我们自己节目表达丰收的喜悦。
6: 丰收节活动的背后是粮食产量稳步增长的扎实底气。今年上半年，贵州夏粮种植面积和产量保持稳中有升，播种面积1158.58万亩，比上年增长0.3%，单位面积产量每亩207公斤，增长1%，总产量239.83万吨，增长1.3%。
1: 前瞻时评：实干促丰收，让更多群众共享产业红利。丰收时节的贵州，稻浪翻涌，瓜果飘香。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长4.6%，夏粮总产近240万吨。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喀斯特大地上，贵州靠良田、良种、良法、良机集成增效，硬是在石旮旯里趟出一条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新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礼赞丰收更要深耕振兴，立足丰收底色，以粮食安全筑根基，以特色产业拓门路，把流量变销量，把产区变景区，把土特产做成大产业，让每一份收成都变成群众兜里的收入，脸上的笑容，这才是丰收节最好的礼物。
16: 9月20号到21号，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欧亚青年学者研修班一行来黔考察学习，来自俄罗斯、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11个欧亚国家的19名青年学者走进关山湖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村落、贵阳市城市运营管理中心等地，实地了解贵州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实践。格鲁吉亚蒂比利斯国立大学讲师特欧纳·格拉什维利，
17: 特别高兴看到中国的数字化和绿色化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乡村在农村的里面可以建一个大公司，那么多年轻人他们在公司里面工作，格鲁吉亚很多年轻人学过了专业，特别想看看贵州的经验是怎么样。
16: 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研究员阿拉姆·阿巴贾扬
18: 这里出自经济绿色政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实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国的经验特别多了，希望中国会帮助亚美尼亚。
2: 贵州新闻联播。
1: 昨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路沈瑶一长征美术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来听报道。
19: 我身旁这幅长5.04米、宽1.84米的巨幅油画，就是沈瑶一先生历时3年创作完成的《遵义会议》，它被称为是填补了中国革命历史化空白的经典之作。今年热映的电影《四渡》的海报呢，也是以这幅油画为核心参考制作的。从1975年开始，沈瑶一就先后13次重走长征路，用一幅幅美术作品，让那些没有影像记录的长征岁月鲜活起来。
6: 沈瑶一深耕长征题材50余年，用画笔构筑长征视觉史诗。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等长征关键节点都成为他笔下重要的创作题材。
20: 中国美术家协会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委员沈瑶一：
21: 长征在贵州的故事很多，像茅台啊，还有土城啊、乌江啊、乌江渡啊，还有乌蒙山，我也去走了走，这就是我喜欢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开始就决定把它作为自己的事业，因为长征没有留下什么视频吧，影像有一点，但仪式方面就是一张没有，挺遗憾的。希望观众能够从这个展览看到可以看见的就长征。
6: 本次作品展共展出沈瑶一创作的油画、版画52幅组，连环画189幅，将油画、连环画等与数字艺术结合，引领观众读懂长征，传承初心。展品包括遵义会议等聚焦长征重要节点的经典力作，也有地球的红飘带、长征1936三部曲、征路星火3部曲连环画。
20: 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王希：
22: 这是沈先生近些年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集中的创作的展示，有20幅油画作品都是为这个展览专门创作的，也是首次展出的。我们还设置了沉浸式的一个视频空间，希望观众能够在看完画作之后能够行一段路，悟一段史。
20: 石家庄观众金城：
23: 仿佛你在跟画家，在跟那个时代在进行一种对话一样。对于我们年轻来说的话，这种爱国主义教科回顾革命先烈当时的艰苦奋斗这种经历，对我们非常有教育。
6: 本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共同主办，将持续至12月20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8、南9展厅面向公众开放。
0: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9月22号，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新兵卫国，老兵卫家”红色主题宣讲在贵州大学举办。来听报道。
6: 石阡县委党校教师周其兵借一封红色家书，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困牛山上的红军壮举。
24: 在困牛山上，敌人久攻不下，强行裹挟当地百姓走在队伍的前面，筑起一道残酷的人肉盾牌。红军战士宁死不伤百姓，宁死不做俘虏，毅然集体跳崖。
6: 16岁参军的王明礼一次战斗中冲锋救下战友，自己却永远失去了左腿。他说：“活着归来就要为党旗添彩。”
20: 全国最美退役军人王明礼：
25: 2000年后，我又下去驻村，带领我的农村战友和下岗战友，就组成一个警队班开荒种草，我带动了周边10个拐角级贫困村脱贫。
6: 马举卫戍边8年，连年立功。2020年告别军营，换上警服。他说：“改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镌刻于心的信仰与担当。”
20: 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队员马举卫：
26: 在军营的时候是把青春奉献给了边防，到了警营把自己的爱国的情怀奉献给了人民群众，守护好我们老百姓，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6: 退役军人严东阳梳理了安顺市西秀区抗战老兵、抗美援朝老战士名录，实地采访26位老兵，抢救记录下一段段珍贵的红色记忆。
20: 安顺市西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严东阳：
27: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徐德教爷爷，他93岁高龄，唱一首歌
3: 给老爷爷听，我就唱了那个我的祖国，他就哭了，就跟着我们一起唱这个山河，他们曾守过，那这份丹心就由我们传承下去了。
6: 本次宣讲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国防科工办、省教育厅、省国动办联合

0: 主办活动，美声最美退役军人、大学生退役士兵代表集体重温退役誓词，若有战召必回的誓言响彻会场，合唱当那一天来临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1: 近日，记者从在贵阳举办的中国民间文学大戏贵州卷审改稿培训班暨编纂工作推进会上获悉，贵州卷编纂工作已立项并启动八个卷本，其中五个卷本已形成完整初稿，三个卷本初稿基本成型，编纂完成后将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贵州卷编纂工作自2024年底启动，贵州世居民族众多，山川玉秀，风俗蔚然，史诗歌谣、神话传说、说唱小戏浩如烟海，一山一格调，十里一风情，丰厚的民间文学遗存为编纂工作积淀了得天独厚的沃土。编纂要求既严格恪守国家标准，又充分彰显地域贵州味道，生动呈现贵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2: 昨天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日运输正式启动，本次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期间贵阳车站预计发送旅客 339.05 万人次，日均发送 21.19 万人次。本次双节运输期间，全站客流最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当日预计发送旅客 21.92 万人次，为假期客流峰值。10月7号至8号将迎来集中返程大客流，受分段休假影响，整体呈现假期首尾长途出行集中、假期中段中短途出游旺盛的出行格局，部分时段区段客流趋于饱和。客流去向方面，省外热门目的地集中在广州、深圳、南宁、昆明、长沙等城市，省内热门目的地涵盖荔波、六盘水、安顺、毕节、遵义等重点文旅目的地。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银行发行全省首单养老主题金融债券，规模20亿元，期限3年，发行利率1.68%，精准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康养设施升级改造等。
2: 近日，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西安举办，贵州电影《勇敢女孩》合唱团获丝绸之路丝路同行电影节优秀编剧奖。
1: 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贵州赛区总决赛在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开赛，最终凯里凯唐代表队、星人一人米代表队分别斩获贵州赛区冠亚军，将代表贵州出征2026年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总决赛。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0度，遵义多云，20到32度，安顺多云，17到29度，都匀多云，21到31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多云，21到33度，七星关多云，17到28度，水城多云，15到27度，兴义多云，19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海峰，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 评书联播，
4: 在酒席宴前，展雄飞听兵召会议说，白玉堂到东京要去斗猫。展雄飞马上就想到了事情的严重后果，关键是他听说呀，白玉堂要到皇宫内院转一转，要上开封府里看一看，要给皇上增加点压力。展雄飞想，这可不是个小事儿。如果真像白玉堂他所说的，到东京汴梁城这么一折腾，我这个刚刚受了黄蜂的玉猫不在东京，其后果非常严重啊。展雄飞那是很有心计的人，而且什么事情考虑的比较周密、比较全面。听完这番话，展雄飞当即就说了：二位贤弟，看来我在这里不能久留了，今天您这一仗打得如何再其次，关键这个消息传给我很重要。他那个白玉堂

0: 上东京汴梁去找我去了，我不在东京，万一他要对包大人有些什么无理之处，包大人会怪罪下来的。我是刚刚受黄蜂的四品带刀护卫，那么我这个护卫就有些失职。没有别的，我本想在这里多待几日，事到如今，我只好是立即告辞，刻不容缓。丁兆辉一听，也是这个理儿啊。好吧，这回您也没算白来。甭管怎么着，您来这一趟，咱们算定了一门亲事，解决了一件大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哥两个帮忙的，尽管跟我们打招呼。甘兄非说只有一点遗憾呐、二弟呀、我跟你来，我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看看那个人茉莉，你没领我上后山去瞧瞧。丁兆辉一听就笑了，甘兄，您当真事儿了？我告诉您，人茉莉您都看见了，都给了您了。给了我了？那可不，哪有人茉莉？我说那茉莉长得跟人一样，甭说你没见过，我都没见过。我要不这么说，我要不这么夸张，你跟我能来吗？我就是看你是条汉子，在西湖那个地方救那个周老汉，我一看您是位英雄豪杰，我看中了你了，我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所以我得把您引来呀。我编巴造魔说了那一番话，您就信以为真，由此看出来您这个性格诚实，别人说瞎话您都当真的，所以我把您领来了。人茉莉啊，跟您讲，我妹妹就是人茉莉，我妹妹比那茉莉长得漂亮多了。这回你们两个定了亲了，将来这人茉莉就送给您了。展雄飞一听感情是这么回事，大爷丁兆兰在旁边也乐了，哎呀，以后啊，赵慧说什么话呀，你都琢磨琢磨，别全当真。展雄飞就笑了。于是在他们酒宴之后，展雄飞到后边向老太太告辞，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一起把展雄飞送出墨花村，让展雄飞上了船带着马来的，那马来的时候交给手下人了，这回牵着这马上了船，先走水路后走汉路。丁兆兰丁兆慧一直在水路把他送到岸边上，展雄飞上了岸了，牵着马在岸边跟二爷丁兆慧大爷丁兆兰告别，这回送展雄飞哥两个一块来的。展雄飞在岸边上搬鞍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展雄飞先得回自个儿的老家呀，回奔武进县的，这一路上马上加鞭，眼看着快到自个儿那村子了，这天可就晚下来了。展雄飞不怕走夜道，心想我尽快的赶到自己的家中，到在家里边我尽快的收拾东西，连夜我就回奔东京汴梁。前边走不多远就是榆林村，过了榆林村就是他家的那个村子了。榆林村的这面呢有一片树林子，展雄飞骑着马往前走，虽然是晚上了，但是今天晚上有点月亮地儿，天空中有云彩漂浮着，这个月亮一会儿亮一会儿就云遮月，借着昏暗不明的月色，展雄飞这匹马往前小翻蹄，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巴嗒正走着，忽然间听见对过有人喊了一声，救命啊救命啊，有打杠子的。展雄飞当时把这马一带，心想晚上有人喊救命，这肯定是有人劫道啊，有人劫道我不能不管呢。展雄飞把这匹马往旁边一带，就看前边有一个老者背着个包袱匆匆忙忙的往这儿就跑来了。 展群飞由打马上甩蹬拎鞍跳到地下，在道当地一站，老人家怎么回事？
1: 哎呦，这位壮士，快点救命啊，后边有劫道的。
0: 展群飞一看后边果然跟过来一个人，这个人年轻，多大岁数啊看不太清楚，肯定比这老头是年轻多了。这个人手里边拿着一个木头棒子，紧紧的追赶，眼瞅着他们两个人这个距离就越来越近了。展群飞让过这个老者，他在道当中一站，哎，你要干什么？拿杠子这小子挺愣，一看展群飞挡着他的道了，我告诉你，你少管闲事，我做我的生意。展群飞说，你这叫什么生意啊？捡净劫夺，你就是强盗。我强盗，我强盗就强盗了。呜、哦！一棍子照着展群飞的脑袋就砸下来了。展群飞往旁边一闪身，右手一抓他的棍子，往下一拧，这个小子俩手攥着这棍子，哎呀呵，你还敢夺？展群飞说：“我夺。”右手往怀里一带，抬左脚照他肋下，梆就是一脚。这一脚正踹在他肋巴扇子上。展群飞呀、啊，这脚还留着情呢，要是使点劲的话，他那肋条就折了。光这一脚踹上了，这个小子噔噔噔噔，扑通，一个定墩坐地下了。展群飞把那个棍子往旁边一扔，伸手噌抽出宝剑，一个箭步来到跟前，用脚踩住他的前胸，这箭就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见一对的这更嗓咽喉，这小子当时就害了怕了，一看这回我碰见茬子了，哎呦，我说爷爷爷，你饶命啊饶命啊，我跟你说呀，我家里边有80多的老娘，有50多的老爹呀。展群飞一听，怎么回事？你说你家里边你老娘多大？
1: 我老娘80多。
0: 你爹多大？
1: 我爹50多。
0: 你爹怎么那么年轻？
1: 我说错了，我爹有70多，大概。
0: 什么叫大概？
1: 不是，我觉得我糊涂了，我爹多大岁数我也不知道了。这个我跟你说，反正我家里有老娘啊，我老娘有病啊，这要让我给他想办法找钱抓药，我找不着钱，我没办法，我就劫道了，这叫良心丧于困地。
0: 你说的是实话吗？
1: 我说一句实话，我都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0: 什么？
1: 不对，我要说一句瞎话，不是人生父母养的，我说的都是实话。
0: 展雄飞说，我看你说这个话呀并不可信。展雄飞把剑一入鞘，把这小子一扒拉拧过胳膊来，把他捆上了。拿什么捆的？把他的衣服脱下来了，拿着衣服袖给他绕不上捆上了，然后把他裤腰带解下来，把他俩胳膊捆在一起，弄到树林子里边，拽在那儿给他吊到树上。
1: 哎呦，这受不了啊，您这么吊着我，我一会儿这胳膊就错花了。
0: 你晚上劫道，我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啊，要是错了花的话，碰上有走道的，让他们给你端上，听见没有？
1: 哎呦，哎呀，爷呀，你饶命啊！
0: 饶命？你想害别人的命？我今天没要你的命，你就捡着了。说话间，展雄飞一转身，就看了看那个老者，老人家，你是哪来的？这老头就过来了。
1: 哎呦，这位爷呀，这是老天爷有眼呐，让我碰上您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这老命没了，我这钱也得让他抢了去呀，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军飞说，你是哪个村的？
1: 我跟您说，我就是前面那个榆林村的。您是哪儿的？
0: 咱是邻居，我是玉杰村的。
1: 哦，可不是吗，过了我们那个村就您那村。我呀姓严，我叫严福，我这是给我们家公子啊借钱去了，借了钱，我们家公子要拿这个钱呢、进京赶考。我们家公子啊那是大才子啊，我背着这个钱呢走到半道上就碰这小子了，如果要让这小子把我这钱给劫走喽， 说不定我老命都没了，这钱没喽，我公子也就不能进京赶考了。我死了无所谓呀，我公子要是不能进京赶考，那可就耽误大事了。
0: 展兄非说不要紧，您不是榆林村的吗？咱俩一路同行，我把您护送到榆林村，然后我再回我的玉洁村。
1: 哎，那好那好，那我谢谢您，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
0: 本村里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公子姓严，叫严茶散。严茶散的父亲曾经做过一任县令，由于他父亲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虽然当过县令，但是家境贫寒，没给严茶散留下什么东西。严茶散的父亲中年早逝，现在就有母亲在堂。严茶散这个人是一介儒生，苦读诗书，聪明过人，多闻强记，在这个村子里乃至于周围近村子的文人都知道严茶散是一个大才，是一个奇才，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看什么书，只要是看过一遍就记住了，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因为如此，大家都认为严茶散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现在严茶散家境贫寒，说想要进京赶考，明年就是恩科，但是进京赶考严茶散连路费都没有，一路上得要雇脚力，得要住店房，得要吃饭，从这个地方要到东京汴梁这路程很远呐。正因为没有这笔钱，严茶散空怀抱负难以实现。但是严茶散呢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个最好的朋友姓金，金必正，就是前面金家庄的。金家庄的这位金公子家境富裕，父亲应该说是当地的一个财主，有那么几十顷地。金必正这天到严茶散家里边来串门，跟严茶散闲谈之际，就知道严茶散有意赶考，但是没有穿资路费。严母呢，为这个事儿一边说着话，眼睛里边含着泪。严母是曾经给严茶散出过一个主意的，因为在东京汴梁城啊，他们家有一门姑表亲。老太太说：“你上你姑姑那儿去。”投奔他们家。但是严茶散这个人呢，别看贫穷却又清高。严茶散说：“咱们家现在穷，据我所知，我姑姑他们家里边很富裕，人家家那么富，咱们有多年没有书信往来，现在人家对咱们家怎么看怎么想都很难预料，与其那个样子，倒不如找朋友借点儿。我凑齐了穿资路费，能到东京汴梁参加考试也就可以了。”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气节有志气，所以再没提这个事儿。可是今天这金公子到他们家里边来串门，老太太把这个话都跟金公子说了。金必正听完了之后就笑了：“哎呀，老人家，不就是让他进京赶考穿资路费的事吗？用不着着这个急上这个火呀。这个事儿啊，我给解决了，您就交到我身上。这么样吧，让你们家的这老家人严福上我庄上去一趟，明天就去，我给他凑点银子，有40两够了吧？”严茶散一听：“嗯，那足够了，足够了。”“好，就这么着。”所以这样，这金公子回去了。这老严福呢，今天就去了。到在那一见了金公子，金公子就给了他40两银子，封好了之后打成一个包，让老头背着回来。走到半道上， 碰见打杠子劫道的了，幸亏又碰见赶熊飞给他解了围了。老头今天背着这四十两银子回来了，见了严茶散，把这四十两银子包打开给严茶散一看，公子啊，这个事儿就好办了，有了这个钱，您就可以登城上路进京赶考了。严茶散说，是啊，我明天就打算动身。老头说，您打算跟谁去呀？严茶散说，赶考还用跟谁去吗？就我自个儿一个人就行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一个人走。公子，看见没有，就从咱们这个榆林村到金家庄这才多远一段路，我弄这四十两银子回来之后，半道上就碰见打杠子的了。您要是从这上东京汴梁那么远的路程，就您一个人带着钱啊，这道上得碰多少劫道的。不行不行，安全为要啊，公子您得想法会个伴，要不这么着吧，干脆别看我上岁数了，我陪您去。严茶散说，您陪我去，您这眼神也不济了，脚步也不行了，三十里二十里的还行，此去东京汴梁这么老远，您能陪我去吗？再者说了，您陪我去，家里边我老娘谁伺候着？哎，老头说，可也是，这事咱先别提，咱明儿再细商量，不行找村里边搭个伴儿，有做生意做买卖的上东京汴梁，您跟他搭个伴儿去。严茶散说，今天先这么着吧。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一亮，就听见大门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老家人严福又打院里边就出来了，站在大门里头就问，谁敲门呐？听见外边是个小孩的声音，我，给我开门。老头把门开开之后，定睛一瞧，门口站着个小孩，说是小孩，这个子可长得也不矮了，一看那个面相岁数不大。你是哪来的啊？
1: 我呀，我金家庄来的。
0: 您上这儿干什么来？找谁？
1: 我找严公子啊。
0: 严公子不是要赶考吗？
1: 啊，你，
0: 哎呀，老人家，您忘了我了？昨儿个您上金家庄，我们家的公子给您拿的钱，您在那儿喝水的时候，是我给您倒的水呀。我就是那金公子跟前的小书童，我叫雨墨呀。
1: 哦，哎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是。昨天我上金公子那儿去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小孩转到旁边给我倒水，那就是你呀。
0: 嘿呦老爷子，您可真是啊，光看公子不看这书童。今天呢，这书童受公子委派到这里，要陪着严公子进京赶考。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无门无脉，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链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最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更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呀？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更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胡家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他。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

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秀兰。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最后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心衰是所有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瘤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秀兰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

0: 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啊？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胡家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胡家老膏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要想不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彻底，别半途而废，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更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 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儿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儿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全世界的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响，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膜压膜，该喷漆喷漆，到最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根上去治，用我们胡家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最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 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这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最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更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胡家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更重要，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必须吃胡家老高，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彻底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胡家老高，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 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来呀、
0: 啊，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哥，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心理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年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
0: 嗯、
2: 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马上也有胃口了。
0: 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吃果道片，也不用开塞露，那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
0: 你看
2: 到早起7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
0: 嗯嗯嗯。
2: 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2: 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
0: 嗯、
2: 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
2: 病
0: 就来了啊。
2: 对、
0: 嗯、
2: 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
0: 嗯嗯嗯嗯。
2: 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
0: 嗯、
2: 热乎了，舒服了，
0: 嗯，
2: 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
0: 啊、
2: 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嗯、
2: 啊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
0: 啊、
2: 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
0: 嗯，
2: 躺下的倒不晚，10点钟左右躺下、
0: 啊，
2: 11-12点才能睡得着、
0: 嗯、
2: 睡醒了再起2次夜、3次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
0: 啊、
2: 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
0: 嗯、
2: 一晚上也就睡3-4个小时左右吧，3个小时左右、
0: 啊、
2: 因为他一会儿醒、啊、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哎，我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啊啊！
2: 睡得踏实，10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这、
0: 嗯、
2: 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 还能睡得踏实，
0: 你看
2: 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啊？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红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了，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哎，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胡老师，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你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2: 好，
0: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0: 哦。
3: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0: 是
3: 老朋友了。
0: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0: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
0: 啊。
3: 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声音。还有，我特别感谢你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 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0: 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0: 好的。

0: 啊，您请讲吧，啊。
1: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咳咳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啊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0: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1: 对，
0: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1: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0: 别那么紧张啊。
1: 也真是我运气好，这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0: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0: 啊、
1: 我当时用了1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
0: 啊。
1: 两个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0: 啊，
1: 我就接着用，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0: 好极了。
1: 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0: 多好啊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我为您高兴啊，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心里无忧无虑。没有压力，
0: 就是，
1: 特别轻松。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0: 啊，您讲。
1: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谁能想到呀，
0: 就是
1: 啊，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震惊，原来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都提心吊胆的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0: 那可不是啊。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1: 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 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0: 哎，没错。哎，
1: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0: 没问题啊。
1: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0: 好，太好了啊。
1: 嗯，
0: 我讲一讲吧。啊，
1: 嗯，
0: 怎么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1: 嗯，
0: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1: 嗯，
0: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嗯，我会的。
0: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
1: 嗯，
0: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1: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0: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的，
0: 老朋友。
1: 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胡教授。
0: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嗯，再见。
0: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1: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一位值得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0: 啊，
3: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胡家老高
0: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0: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哎，胡老，我跟你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高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高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0: 嗯，
3: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
0: 嗯，
3: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
0: 嗯
3: 嗯，喘气啊有点费劲
0: 啊。
3: 但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啊。
0: 哦，
3: 这白细胞呢是12.63，
0: 嗯，
3: 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0: 啊啊啊。
3: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0: 嗯，
3: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0: 啊，
3: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0: 啊，
3: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寻思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0: 啊！
3: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去做个检查吧？ 啊，结果出来啊，不是那个坏病，啊，
0: 嗯，
3: 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啊，
0: 对对对，
3: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啊，不太乐观吧，
0: 啊，
3: 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0: 嗯，
3: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0: 你看看，嗯，
3: 老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0: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3: 嗯、
0: 啊，
3: 对，
0: 您讲。
3: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
0: 嗯、
3: 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高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0: 您说的没错，
3: 您说这
0: 啊，就是、
3: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高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
0: 嗯、
3: 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
0: 嗯、
3: 啊，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0: 啊。
3: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哎，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0: 你看看，
3: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
0: 嗯、
3: 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0: 你看看，
3: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哎，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0: 嗯，
3: 哎，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先的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0: 你看
3: 也不外外、
0: 好的多快呀、
3: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0: 就是
3: 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
3: 哦，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不一样
0: 了啊！
3: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
3: 啊。
0: 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3: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
0: 嗯，
3: 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
0: 嗯嗯，
3: 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
0: 嗯嗯，
3: 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3: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3: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你了。
0: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 是咱们使用胡椒老膏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儿，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椒老膏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谢谢您啊。
0: 嗯，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3: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3: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哎，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3: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哎，
3: 再见了。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4: 感谢
0: 你
4: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4: 哎，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脱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0: 啊，
4: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椒老膏，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0: 啊，
4: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儿。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
0: 哦。
4: 心脏不太好。
0: 哎。
4: 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0: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4: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了，差不多了。
0: 嗯嗯。
4: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0: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4: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0: 嗯。胡椒老膏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4: 了好几样
0: 啊，
4: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迷都哭的，他光咋的能睡几个小觉了，挺好。
0: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 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理补齐好了啊，咱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4: 这主要
0: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哎。
4: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0: 现在都
4: 100来左右吧。
0: 嗯，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4: 啊，挺好。
0: 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用胡椒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这些个
4: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了，挺好。这都是胡椒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啊，这都是
4: 啊，感谢
0: 胡椒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4: 对，感谢了胡椒老高，谢谢胡老啊。
0: 哎，
4: 胡老，你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
0: 嗯，
4: 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得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0: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4: 哎，行，
0: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4: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0: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4: 哎，再会了，哎，好了。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 你我身边。

0: 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前八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新增29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当地时间21号，加拿大外交部长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
1: 评书联播，
2: 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是金公子派来的，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别看孩儿不大，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黑黑的眉毛，大大的眼睛，这眼睛是皂白分明，鼻子端正，嘴唇很薄，这个嘴唇红润润的，两个小圆宝的耳朵，整个的五官相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那么机灵，那么聪明。老头一看，好吧，既然你来了，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严公子您好，我叫雨墨，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金公子跟我说呀，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在路上伺候您，给您当书童，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严公子，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我听您的吩咐。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严茶散就问他了，雨墨你多大了？严公子啊，跟您说我今年15了。你才15啊，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雨墨，我问你，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你认道吗？严公子，跟您说吧，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就是因为我认道。实不相瞒，我从8岁开始，我就上东京汴梁跑，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跟着我爸爸做生意，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上东京汴梁这个道，您说是大道，您说是小道，您说是远道，您说是近道，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哪条街道，哪个胡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我跟您说吧，严公子，我们金公子啊，就是跟您，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严茶散一听，哎呦，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我正犯难的时候，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严茶散说，好吧，雨墨，咱们今天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怎么样？雨墨说，那行啊。严公子，我跟您说吧，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这一道上啊，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严茶散说，我听你的，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关于走道啊，住店啊，吃饭啊，就这些个事儿您得听我的，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嘿，严茶散心想，你15岁比我有经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别看他15岁啊，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我比他岁数大，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好吧，于是在这休整了一天，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不能带更多的东西，当然有一个小书箱里带着，这严茶散呢带点换洗的衣服，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雨墨别看15岁，瞅那个样子 好像老城

建达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挑子搭点好了，严查伞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于是严查伞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离开了榆林村，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这严查伞呐，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雨墨就说了，公子啊，前面有个村，那个村里边有店，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您呐，不老走路，头一天不能走多了，等着慢慢的溜开了，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七八十里地。现在呀，您就得走四五十里地就可以了。好，进了村了，找了个店房，这个店房是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呐，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严查伞就跟雨墨说了，咱就住这店嘛。雨墨说，公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金公子派我来呢，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没有多少，咱呐就得宽打窄用。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金家啊，人家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开始住店呢，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要是住太贵的店，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少了住的了，那就完了。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到那儿您再别遭罪。公子，您在家里边老读书，别看您书念得多，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严查伞一看这个小孩啊，虽然孩小，才15岁，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好吧，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这都由雨墨负责。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严查伞把着头睡这儿，雨墨挨着严查伞睡。雨墨非常精明，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嘱咐严查伞：“钱您带好了啊，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那就麻烦了。”严查伞说：“好，我记住了。”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一会儿的功夫，严查伞还没等睡呢，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打呼噜的，咬牙的，那边咯吱吱的咬牙，还有说梦话的，一翻身，严查伞没经过这个环境，严查伞头一宿啊，整个也没睡。哎呀，严查伞心想，这也睡不着啊，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严查伞心想，我睡一觉吧，迷迷瞪瞪刚要睡着，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啊啊啊！这严查伞马上又醒了。雨墨倒是睡着了，早晨起来之后，雨墨叫着严查伞起来，漱了口，洗了脸，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然后挑着挑子，主仆二人继续上路。这回再一上路，严查伞就说了：“雨墨，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雨墨说：“你想住什么样的店？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雨墨说：“哎，我住一点，咱这回呀，住一个好点的店。”哎，这回在路上走着，严查伞就问雨墨：“雨墨呀，
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嗨，谈不到赏识。杨公子，我跟您说吧，咱这一道上走啊，我跟您先聊着点，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严查散说，你们什么关系呀？雨墨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告诉您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我跟着他。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没准儿，有时候叨腾布匹，有时候叨腾粮食。我是车也坐过，驴也骑过，步行也走过。可是有一回呀，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打算要叨腾布匹。借了这个钱，结果到了东京汴梁，这个布匹叨腾好了，装上车了，往回走了。我也跟着他走到半道上住了店了。我爸爸有了病了，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我爸爸的那布匹呢，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嘿，真有黑心的，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哎呦，我当时我就哭啊，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给我爸爸治病啊，钱花完了，我爸爸这病也没好，最后我爸爸就死了。我爸爸这一死啊，我妈跟我们就着了急了，人也死了，还借了一身的债，怎么办呢？就向金公子那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说您借的这笔钱呢，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金公子是个好人呐，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说这么样吧，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让他伺候我，他给我当书童呢，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这叫以人抵债。我母亲一听啊，哎呦，乐不得的，千恩万谢，感谢这金公子啊。就这么着，我就伺候金公子了，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跟您说严相国，我这个人呢，哎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过早的死了爹呀，就让我想的事儿多，想的事儿多呢，我就过早的长大了。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所以呢，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教给我念点书。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有时候他的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都是五经四书。严查散说，是啊，雨墨你说的对，将来呀你也要读书，也要考取功名。哎呦，严公子，跟您说，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我知道啊，人生都靠命啊，我这个人呐，天生就是穷命人，我爸爸也是穷命人，要不是穷命人，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我呢，哎，跟我爸爸是一个命，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先伺候金公子，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金公子跟您是朋友，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
我得把您伺候好喽。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我呀，没想读书做官，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严查三转，跟你说吧，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哎呀，公子啊，那是人家有那个命，我没那个命。这个雨墨爱说话，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直这么说，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前边有一个大镇子，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面有一个桥，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这是干什么的？雨墨在旁边就说了：“公子，咱别看这热闹，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这出什么事儿啊？道上这事儿多了，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管闲事唠不是。咱走咱的。”严查散说：“别去，我听有人哭。”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由于他是在道边上，底下就是那河，河岸上是在堤坝处，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还有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这老太太放声痛哭，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婆婆，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严查散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严查散就走下来了，来到人群外边就问这些看热闹的：“几位，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为什么在这哭呢？”有一位就说了：“哎，别提呀，这都是命啊。跟你说呀，这个老太太呀，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本来呀，人家开了个包子铺，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日子过得是挺好的。这个年轻的妇人呢，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这一家不挺好的吗？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可是呢，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给运石头。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这点抚恤金送回来，把人也拉回来了。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装殓好了，发了丧，出了殡，埋到坟地里，这些个钱就没了。现在这官家呀，不管百姓死活呀，死了那你活该，怨你这命不济，给了那么点抚恤金，发完了丧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现在花的一个子都没了。老太太是明白人，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是不是？所以呢，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您怎么办呢？老太太说：“你就甭管了，我自有我的办法。”这儿媳妇呢就没走，老盯着这老太太。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老太太就不想活了。先是喝了一回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躲起来了。老太太呀，最后又想招了，这不今天吗？要上这投河，马上要投河自尽。正因为这样，所以呀，这儿媳妇把她抓住了，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
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严插伞一听，那这个事没人管吗？

0: 谁管呢？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雨墨说，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咱快走。严查算说，咱们哪能不管，躲开躲开，诸位闪开了。严查算说，这个事儿我得管。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辈子啊，都是一路坎坷，有的人迈过去了就见着链了，有的人迈不过去就一辈子活在痛苦里，想翻身都难。人要面对的坎坷太多了，婚姻、家庭、事业等等吧。但是总结起来，有一个最大的坎儿，那就是病。这个坎儿，很多人 都迈不过去。得了病，病跟你走一辈子，破裤子缠腿，甩都甩不开，没完没了。您说，没一个人不想把病治好的，但是确实方法用了一大堆，病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那病来了咱们怎么办？我想咱们首先得把心态放平放稳，别哭丧个脸，天天一点精气神没有，病挺厉害，咱们得比他更厉害，这才能压倒他。大家伙都看过《西游记》，那孙悟空长得啥呀？电视里看着是美猴王，那书里写的比妖怪长得还吓人，都说他毛脸雷公嘴，那多吓人呐！长得让人害怕，再加上一身好本领，您说妖怪能不害怕吗？病不也这样吗？您要是得了病，害怕的不得了，那病能怕你吗？更欺负你了。你要是整天心情愉快，不把它当回事儿，再加上用点药，用点胡家老膏，小半年的事儿，什么病都给他解决利索了。所以得了病啊，咱们不用害怕，有很多方法去治它。你退一寸，他进一尺，咱们就和他死拼到底，看看到底谁输谁赢。有这个劲儿，咱们什么病我相信都能解决掉。咱们人呐，都会面临困境，但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心里一定要有希望，这股火得烧着，相信这个病能治好，能解决掉，您相信才有希望。您要是垂头丧气了，那就永远见不着亮了。我和大家讲一个我的患者，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叫秀兰。他这辈子生活比较坎坷，年轻的时候丈夫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去世了，他一个人抚养孩子，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那辛酸苦辣就别提了。孩子长大了，他身体也累垮了，老了老了，病全找上门来了，浑身哪儿都疼，胳膊疼，腿疼，最受不了的就是胸口疼，胸口疼起来像有一块石头压着似的，气也上不来，他人太刚强了，也不去医院，难受就吃一片药顶着，难受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冠心病了，这么总拿药顶着，早晚得出问题，病在那儿呢，您不去治，过一天算一天，那这个病早晚还会找上您。后来果不其然，一天心梗发作了，胸口像炸开似的疼，有过心梗的患者都知道那种感觉。到医院治吧，也没怎么治利索，出院以后就是维持着，很快心脏功能就不行了，心衰了。心衰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心衰是啥？打个比方，就像赛跑一样，您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肌病等等，所有的心脏病在一起赛跑，大家伙拼命往终点冲，最后到的终点是啥？那就是心衰。 心衰是所有

心血管病的末期，这就和肿瘤的晚期是一样的，是非常严重的。不说病入膏肓了吧，也离那儿不远了。再刚强的人也得倒下，这病到这个时候了，您就是钢筋铁骨也没有办法了。秀兰症状比较严重，整天胸闷，走一会儿气儿就上不来，晚上睡觉更难受，得拿被或者枕头把上半身垫高才能睡着，要不气喘不上来，就这样半夜还得憋醒，起来坐着喘几口粗气才能把气儿喘上来，其他那些症状就不用说了。当时秀兰儿子还没结婚，他这一辈子就想着把儿子安排好，把婚结了，这也对得起孩子他爹了。这一病不起，他害怕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就把家里所有的存折啊、银行卡啊全给儿子了，和儿子说，妈不能给再攒钱了，干不了活了，你自己好好的拿这些钱结婚，这孩子哪能让他娘干等着呢，四处想办法，能吃的药全吃了，能看的医生也都看了，没有什么作用。后来一次和他通了电话，我才知道他病这么重。我说，你这么难受，就这么挺着，你怎么不找我呢？他这个人就是一辈子不爱求人，什么事儿都自己干，怕给别人添麻烦。他说，治也治不好，就不想再四处治了。我说，这心衰没有治好，那就是没治到根儿上。你看你，这一步步的，冠心病、心梗、心衰，这都占全了，这得遭多少罪呀？怎么就治不好呢？用点胡家老膏，什么道理？我也不和你说了，你就用着就行了。当然啦，你心脏想要恢复到二三十岁那功能是不可能的，人体是逐渐衰老的，那器官也跟着衰老，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但是你说恢复到正常人这个年龄段的心脏的功能水平，这还是比较容易的。老朋友，不用多说，他对我是非常信任的。就这样，就开始吃胡家老膏。我说，你就按顿吃，早晚能见到效果。当时我记得没多长时间，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来找我一回，轻轻松松的一溜小跑过来了，心情挺好。这两个月他晚上睡觉就能平躺了，喘气也匀净了，但是前胸还有点胸闷，不过减轻很多，和我报喜来了，我也替他高兴。我说，你就按照疗程吃，那胡家老膏恢复你气血精华，身体里的这些能量将本源恢复了，得需要点时间，一两个月想解决利索费点劲儿，但也不排除有的患者有这个可能，多数患者都得有一个过程，得有一个周期。现在症状减轻了，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行了。
坚持用吧。后来他症状就一点点消失了，能出去跳广场舞去了，还出去找了一份临时的工作。这时候想停药，我说要想不复发就别停，现在症状没有了，能吃能睡，和正常人一样了，但治上了就把病治彻底，别半途而废，要不之前白费了，吃上半年左右吧。当然了，这半年是平均的天数，有的人可能时间就要更长一些，多吃一两个月都正常。咱们治病也不是拿秤砣杆子称东西，一两都不能差，时间长时间短都很正常。秀兰坚持吃完了，非常好，人完全变了个样，干点重活都没啥事儿了，我也替他高兴。人这辈子有时候要是能帮一把自己身边的人，亲人呐、朋友啊，心里得劲儿了，舒服，拿啥都换不来这感觉。后来他病好了，孩子没几年处了个对象就结婚了，结婚当天特意请我去参加的婚礼，一家和和美美的，我也替他们一家子高兴。他和我说，也没想到之前病成那个样子还能治好。我说，这还是靠你自己，你自己有信心了，这病就好得快。这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啥事儿别看眼前的困难，只要你有坚持，那一切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人这儿呢，一辈子没有十全十美的，总会遇上困难，遇上问题，最终解决这些困难根上还得从心上去解决。有些人总说别人过得好，其实过得好过的是啥，就是一个心态。有很多家庭很普通，但是过得乐乐呵呵的，靠的是啥，就是心态好，把什么都看淡了。人这一辈子多少事情一念放下，万般自然。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东门不开西门开，东边不亮西边亮，遇上困难了，办法总比困难多，一次不行咱们就多试几次呗，也不缺啥也不少啥的，也不损失啥，治病也是这个理儿。有的人有病不治，有的人拿药成天顶着，短时间不难受了就以为病没事了，然后难受的时候再吃，就认为这个病就应该是这样的，没别的好办法。全世界的患者其实都是这样，您没用过别的方法，怎么就知道别的方法不行？啥事儿都可以观望，但是病这个东西不能观望。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儿叫掩耳盗铃，虽然您听不到了，但是那铃儿该响还是想，该发生的事儿还是会发生，病可不等您。您心脏有毛病不去治，冠心病、心梗、心衰，未来就是这个过程，顺其自然就会越来越严重。

0: 这就像您跳上生产线一样，您跳上去了，该压模压模，该喷漆喷漆，到最后一步，该成型成型，都是按这个模式走的。所以咱们就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把病给它制止住，这样能省去多少麻烦，我相信大家伙都明白。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哮喘、高血压、糖尿病、失眠、乏力这些病，用别的方法我不知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要是从病根上去治，用我们胡家老高，那是没啥可挑剔的。我多半辈子的行医经验，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您就放心用，坐在那儿等着结果就行了。有了病，咱们就别耽误；有好办法，咱们就别去遭那罪，赶紧解决利索。尤其是像秀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这是一个最折磨人的病。挺好一个大活人，一下子可能就要卧床了，转眼之间的事儿，很多人心理上就受不了，感觉这太痛苦了，确实是很遭罪，这一点不夸张。我接触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得了这个病，命基本上就被他拿去了一半。您说这脑血栓，原来一家人头一天晚上还有说有笑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下床腿就不好使了，说话也说不利索，一照镜子口眼歪斜的，口水也兜不住了，顺着嘴就往下淌，这谁受得了？医院治完了，命捡回来了，但是人就不是当初那个人了，自己遭罪不说，家里人也跟着难受。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脑血栓的病人，就够这个家里的人忙活的，家属有时候就光顾着照顾病人了，心里这股子劲儿就泄了。一看别的患者，一个小区里的老王、老李脑血栓都是那样，得了这个病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认命了，能恢复成啥样算啥样吧。患者本来想治，一看家里人这样也就泄气了，这个病就这样了，治也没啥用，不相信自己还能有康复那一天，这个想法是最害人的。我总和患者说，别人治不好那是方法有时候不对，您不能自己给自己定性了，治不好了。您要是在外面多走走，多去尝试尝试，您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病是治不了的，总会有方法。现在治不了，是因为现在还没研究出来方法，更何况现在咱们有方法了，有胡家老高，还有这么多患者康复的经验，咱们就放心去用，用的时间到了，自然就会解决的，水到渠成的事儿，病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心态，你不去选择，不去治，谁也帮不了您。人这一辈子总是有很多的选择，选择上哪所大学，选择和谁结婚，有病了选择怎么治疗，有时候选择对了，比您努力更重要。 治病尤其是这样，到我这儿的很多患者，冠心病、心梗的、脑血栓、脑出血、偏瘫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风湿、类风湿的，用了很多的方法，有的是一条道走到黑，方法不行，药的效力跟不上，还在一直治，最后把病给耽误了，也不能说是选择错了，可能是选择的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也有作用，但是作用不大。咱们治病还是得把自己心里这个镜子给它擦得亮亮堂堂的，多学点治病方面的东西，多去了解了解，自己有一个起码的判断，有好的办法，您认准了就可以去试一试，不是说必须吃胡家老糕，用别的好的方法都行，只要患者把病彻底解决了，不再疼了，也不难受了，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了，那都是好的办法。但是选择胡家老糕，我还真是得劝大家伙一条道给他走到黑，用上一小段时间就知道我为什么让大家伙用上就别停了，这个不用我多说，聪明人都明白。人这一辈子就像大海里的波浪，起起伏伏，有起有落，很正常。有了病，咱们人就在低谷里了，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一个人心态的时候，心态比治病的药还重要，没有好心态，这病就难治，心态好，这病好的也快。大家伙自己可以多琢磨琢磨，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那是胡老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我是河北的，可是你的老朋友了呀。
0: 那就更欢迎您了，老朋友啊。
2: 胡家老糕我用了一年多了，到现在。
0: 是吧？啊，
2: 对，真不愧是你家传承了100多年，这祖孙三代用的这个方子让我们用。说句心里话，我现在的身体和一年前比真是不一样，回归本源，我感觉真正和以前要年轻的那种感觉呀。
0: 嗯，那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啊，
2: 是
0: 难能可贵的这种机遇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对，胡老师，说句心里话，我跟着您的脚步走下来呀，这是走对了、
0: 哎、
2: 让我身体和以前不一样，我不受罪了。我要是以前呢，这说话都不想说呀，浑身都是毛病，这岁数大一点、
0: 哎，
2: 吃点东西吃不香，就说这个大便、
0: 啊、
2: 4-5天大便一次、啊、哎呦，那要大便的时候，胡老师你可不知道、
0: 嗯、
2: 就得吃果道片，就得打开塞露，不吃果道片不用开塞露，这大便就出不来呀、
0: 嗯、
2: 憋得你那时候饭都吃不下去。哎呀，这大便一通了以后， 马上也有胃口了。
0: 嗯，没错的啊。
2: 就说我现在不用支果道边，也不用开塞露，这大便也挺顺畅，也不干也不稀的。到早起七点来钟准时大便，大便好了以后啊，我就感觉这身体各个方面都和以前不一样。我以前还有这个腿疼
0: 啊，
2: 哎呀，风湿性关节炎，腿凉，暖不过来，这岁数大一点，阳气也不足，哎呀，这暖不过来，有暖气，家里边还铺着电褥子，这一到冬天，要不然的话，这冷啊，腿凉，胳膊凉，手也凉，浑身都是凉。
0: 马上病就来了啊！
2: 对，你看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
0: 啊
2: 腿脚热乎了，走起路来轻松了，这种感觉。而且以前这腿膝盖蹲下去就站不起来，就得扶着东西
0: 啊，
2: 腿也用不上劲儿，腿又酸又疼的膝盖，现在不凉了，热乎了，舒服了，蹲下去还能站起来，腿不酸了，腿不软了，现在腿也不疼了
0: 啊。
2: 而且我现在呀，睡觉质量也好，以前的岁数大一点，这个睡觉也是个大问题。躺下的倒不晚，十点钟左右躺下，十一二点才能睡得着，睡醒了再起两只夜三只夜的，躺下以后又睡不着，这时候呢我都感觉受了大罪了。一晚上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左右吧，三个小时左右，因为他一会儿醒一会儿又睡着了。
0: 一句话是睡眠不足啊，那当然身体就不会好啊，您说是不是啊？
2: 哎，是啊，浑身没劲儿，白天犯困，记忆力也下降，也记不住，爱忘。现在胡老师就不一样了睡得踏实，十点钟躺下不出半个点我就能睡得着，睡得香。是晚上起一次夜，起完夜了躺下还能睡得着，还能睡得踏实，睡得也不容易醒了。现在
0: 你看看多好，马上就病了， 是不是
2: 对，而且睡好以后头脑清楚，浑身有劲儿，而且脸色也黄润了，走起路来别人说你不像七十来岁的人，你看你以前走路慢慢悠悠的不敢迈步，你看你现在走起路来这个步子挺轻快的，看着你腿不沉了。这老伴儿也说我，这邻居也都说我和我以前不一样，现在看着都不一样。而且胡老师，我血糖也以前也高，也是不敢吃饭，没吃饱过，
0: 还有
2: 没吃饱过，那哪来的口福啊？胡老师，
0: 那不是吧？
2: 苹果也不敢吃，香蕉也不敢用，更不要说嘴里边没味儿，喝个糖水吧，这更不敢想。哎呀，不能吃饭，我说这就受罪了。别说别的，就是这一项也让我受罪。你看现在我能多吃点儿啊，胡老师，能吃饱饭了。想吃个苹果吃半拉苹果，想吃颗香蕉我就能吃颗香蕉，这血糖也挺平稳，不忽高不低的，
0: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2: 对，我现在有口福了，能睡好觉了，肚子不憋得慌了，胃里边不难受了，腿不疼了，腿不发凉了，我感觉作为一个老年人，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幸福，
0: 这就是本源呐。这些情况好了，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还有就是免疫力完全提高了，当然身体就健康起来了，这是必然的，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您说是不是啊？啊，
2: 这是胡老师，我也高兴，要不说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说，我要跟着您的脚步一直走下去。
0: 好，
2: 毕竟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幸福生活的唯一的保障啊，没有健康的身体我们谈不上有幸福的生活。
0: 没错，这也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了，解决了发病的这个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这样您的身体就会好了，这个病也能解决了。
2: 是胡老师，要不说我今天电话不好打，我说非得打通不行，就得跟胡老师说说，我打了今天打了第五天电话，终于给你打通电话了。
0: 好，
2: 铺上。
0: 那是咱俩的这种缘分，也是您的一种幸福的结果，对不对啊？好，
2: 是，
0: 您坚持用吧，啊。
2: 谢谢你，胡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这都是归功于你说句心里话，胡老师，要不是认识你啊，我这受罪去吧。
0: 没错，这也是您的幸福啊，源泉所给您的。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也祝你身体健康，永远陪伴着我们。
0: 没错，好，就这样。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2: 好好，再见，再见，胡老师，
0: 再会。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0: 哦。
3: 嗯，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0: 是
3: 老朋友了。
0: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呀，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再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0: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
0: 啊。
3: 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声音。
0: 嗯嗯。
3: 还有，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0: 哦哦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0: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号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坎坎坷坷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啊，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啊又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0: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0: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0: 别那么紧张啊。
3: 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哎呀，是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结果
0: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3: 对，
0: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3: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0: 啊、
3: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儿也均匀点了。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我就接着用，哎呀，用到也就4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

0: 上哪。哎呀，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
1: 啊，
0: 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63岁啊。
1: 啊，
0: 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
1: 啊、
0: 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抱着善心，尊重事实。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就是
0: 特别是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哈、
1: 啊，
0: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你
0: 也
1: 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啊，也是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啊。
0: 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哎，没错。哎，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太好了啊。我讲一讲吧啊。咱们讲啊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我会的。
1: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祝福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全家幸福。好，再会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您是因为知道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这个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啊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胡家老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
1: 好，别客气，只要您

0: 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啊汇报汇报我这个用这胡家老膏啊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0: 哎，好的。
1: 我用胡家老膏啊有这七八个月了。
0: 嗯，
1: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啊、下痰。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0: 啊。
1: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啊，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0: 啊，
1: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都会习惯性的咳嗽。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些胸是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越想越害怕。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结果出来啊不是那个坏病。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0: 你看看，
1: 老领导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0: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您说是不是啊？
1: 对，
0: 您讲。
1: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胡家老膏啊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0: 您说的没错，
1: 您说这
0: 啊就是
1: 何而不为呢。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胡家老膏了。当时啊我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身体啊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
0: 啊。
1: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是家里头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0: 你看看，
1: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0: 你看看，
1: 而且以前的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闲得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0: 你看
1: 也不外外、
0: 好的多快呀。
1: 对对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0: 就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身上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0: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0: 你看看啊，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1: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啊，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1: 哎，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胡家老高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1: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胡家老高他不是治一种病，他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哎呀，谢谢您啊！
0: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见，这位老朋友。哎，
1: 再见了。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76-3667 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那个胡老，你好。
0: 你好，
3: 感谢
0: 你
3: 在百忙中接电话。
0: 您请讲。
3: 我过去吧，那什么，我是黑龙江的，那啥，齐齐哈尔的，71岁了，那个就是我是一体。多病的人就是心脏不太好，完了还那什么，有腰间盘突出，那个这个膝关节不太好，膝关节炎、骨关节炎
0: 啊，
3: 心律不齐，心脏是不好。完了睡眠吧，我吃完了3个多月以后吧，这个胡家老高比原来改善多了，就是睡觉能睡几个小时了，原来睡不好觉，一宿也就睡个1-2个小时吧。 我还总起夜，起了好几次。现在吧，这两样这个睡眠好了，完了还起夜次数减少了，挺好的。
0: 嗯嗯。

0: 这老高是确实挺管事
1: 儿，
0: 还有心脏，反正比原来，就是好多了吧，不是那么心慌了，反正。我看那个报告单写的是心律不齐，心脏不太好。反正现在这个吃了3个多月吧，这个腰反正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关节炎吧，反正没太好，反正能走出来了。原来不敢走道，不敢回弯的地方，就有积液都肿了。
1: 你看看多厉害，是吧？
0: 哎，我今天吃这个药以后好转的差不多了。
1: 嗯嗯。
0: 这药膏真好使，原来吧这个大脚趾头，谁都是哪块影响的吧？这大脚趾头疼，最近吧脚趾头也不疼了，原来就大脚趾、右脚趾头疼，现在不疼了，还挺好的。是不是吃这药膏吃好了？我估计。
1: 对对对对，您原来有高血压吧？
0: 啊，血压对的，血压我还忘了，原来有点偏高，高压140-150，低压吧、最少是90，有时候100。哎，最近我头两天量吧，不那么高了，高压是100，不到140，138，低压是88好像，反正比原来都强多了，还挺好的。就这老高吧，这个喝的吧还吸收的还快，挺好使的。
1: 嗯。胡家老高它的效果非常好、您用了以后您看看啊，血压下来
0: 了，好几样
1: 啊，
0: 要不一睡不好觉多闹心、是整个天鱼都哭的、他光咋都能睡几个小时觉了，挺好。
1: 好极了、我听起来也为您高兴啊啊、一句话，咱们使用了这个阶段的胡家老高、您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啊，他们这膝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他的滑膜炎也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啊！这太好了，
0: 这主要
1: 血压也下来了，是不是啊？
0: 对，血压也好多了，比原来强了，原来都145。
1: 现在
0: 都100来左右吧。
1: 你看多好啊，是不是
0: 啊挺好。
1: 所以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胡家老高。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因为人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啊在体内，
0: 啊，
1: 用胡家老高以后把它激发起来了，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气血运行开了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0: 胡老还有的啥？还有意外的，就是原来吧，我吃不对劲就烧心，现在不那么烧心了，还挺好的。烧心也改变了，也挺好的。原来吃点韭菜了啥的都烧心了，现在不那么烧，还挺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起作用的，是吧？
1: 没错啊，这都是
0: 啊，感谢
1: 胡家老高的脾胃功能所引起来的好的结果，是不是？好，
0: 对，感谢了胡家老高，谢谢胡老啊。
1: 你
0: 们家研制这么好的药膏，完我就接着用吧。是，凡是这些还能用几个月，用完再说哈。
1: 哎，好的，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
1: 有什么问题啊？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我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我相信你。
0: 哎，行，
1: 比现在还有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哎，谢谢，再见了，胡老。
1: 哎，好，再会，老朋友啊。
0: 哎，再会了，哎，好了。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杨茶散带着书童雨墨进京赶考，走到半路上碰见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呢？一家人三口，老婆婆、儿媳妇还有个小孙子。这个老婆婆她要投河，儿媳妇就在这劝她，小孙子在旁边哭。在大路旁河畔上，一伙老百姓在那围着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严查散呢站在了人群外边，听着他们大家的议论，听着听着对这个事情的缘由搞清楚了。原来这一家人呢本来是一个平时之家，老婆婆有一个儿子是卖包子的，这个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偏赶上官府抓丁，把他儿子抓走了，抓到东京汴梁城去给皇上修花园去了。在修花园的过程当中，他儿子运石头的时候被石头给砸死了，给了一口棺材，给了一点抚恤金，尸首给送回家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这么一来，老太太一看自个儿子死了，老太太忧虑成病，病倒在床上。儿子发完了丧，出完了病了，这儿媳妇就忙着给老婆婆治病。老婆婆这病啊还真得费点钱，治了一溜十三刀，最后还真给治好了。老婆婆这病是治好了，可是他们家里边的东西全都卖光了，连蒸包子那笼屉那大铁锅也都卖了，最后租房子的钱这钱也拿不起了，三口人流落街头沿街乞讨。这老婆婆一看日子过到这个份上了，他觉得自己活着对他儿媳妇是个负担，老太太就想死。开始是喝卤水，被儿媳妇发现了给阻拦住了。接着呢这老太太今儿个就跳河，儿媳妇又知道了，追到河边上把她给拦住了。儿媳妇就劝她说，老人家您可不能死啊，您要是一死喽，我们这一家就没有依靠了。老太太就说，媳妇啊，我不死给你增加负担呐。小孩在旁边就哭，一帮人在这围着说什么的都有，也劝老太太别死的，也有劝儿媳妇的，但是有一点谁也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什么根本问题呀？家里边太穷，没钱过日子，谁能帮助他们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严查散跟雨墨来了。严查散在人群外边站着瞧了半天，听了许久，最后严查散一分众人，众位借光借光，哎，借光，我进去，我进去。小书童雨墨在后边一瞧，要坏，我们这公子爷他要管这闲事儿。雨墨一拽严查散这衣裳襟儿，哎，公子，这事咱可不能管呐。我跟您说，咱们是进京赶考的，这道边的闲事儿咱可不能管不能问，您要管这个事儿，这一路上可多了，您可管不过来。严查散回头一瞧雨墨，雨墨，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啊，见死不救哪是读书人的行为啊。我说公子啊，您见死就救，这道上要死的可不少呢，少管闲事，你还得有面，还得有菜，还得有馅儿呢。老人家，如果说您重新再置办这包子铺，重新把它操办起来，得多少钱？多少钱？那钱多了，光操办起来还得租房子卖呢，那租房子还得钱呢，一笔在内得需要多少钱？多少钱？起码得十八九两二十两，这么多钱往哪儿弄去？老人家您不要寻死了，这笔钱
我给您。雨墨在后边一听，坏了，我们这公子他要慈善，这哪受得了啊。雨墨心想，公子啊，你是谁呀？你不是慈善家，你不是大财主，您这进京赶考还是求人借的钱呢，您跑这施舍来。这雨墨在旁边提着心，严查伞这功夫一回身，雨墨拿20两银子来。雨墨假装没听着，往那边看，严查伞使劲喊，雨墨听见没有，拿20两银子来。我哎，公子啊，咱们进京这路费可是还不够呢，你给我拿来就是了。哎，得，人家是主人，我是仆从。雨墨跟着进来了，心里边168个不乐意，但是没办法，得把钱掏出来。20两银子拿出来了，心想，这20两银子往外一拿呀，这兜里边轻了很多呀，没剩多少钱了，这上东京汴梁城还能够吗？哎，好，给您。严查伞把这20两银子拿过来，当时就交给了这位老太太。老人家，这个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重新操办您家的包子铺，经营您这卖包子的职业，这样的话您就不用死了吧。啊，老太太一瞧，哎呦，这位公子，您是哪儿来的？您贵姓高明啊？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承担不起呀。您呐，什么不要问，您就把这钱收下，去置办您的卖包子的事业，然后租一间房，继续开办您这包子铺。只要是您全家不用死了，这就可以了。我是过路之人。不，我得问您，您贵姓高明？孩子们呐，快点给恩公磕头。老太太说到这里，就看旁边的儿媳妇还那小孙子一起跪到地下，冲着严查伞就磕头。这么一来，严查伞无所适从，哎，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老太太接着还问，公子，您说您姓什么？严查伞说，不用问了，我是过路之人。雨墨在旁边一听急了，雨墨心想，嘿，您把这钱给了他，您就纯施舍了啊，连个名姓都不报啊。雨墨在旁边喊了，我告诉你，我们公子姓严，他叫严查伞。雨墨心想，这个将来有一天他还能还钱呢，他问你名姓，肯定啊，他这买卖要做好了再把钱还回来。老太太一听，哎呦，严公子啊，我谢谢您，我谢谢您了，将来这钱呢，我得还您，这么多钱我哪能不还您，您算救了我们三条命啊。这句话一说，严查伞转身往外就走，老人家好自为之。严查伞转身刚要往外走，旁边这些个看热闹的老百姓就在那纷纷议论呢，嘿，瞧见没有，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您瞧人这公子，进京赶考的，半道上碰见这么一个事儿，解囊相助，20两银子，这不是小数啊。那个说了，可不是吗，这个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一家子人就都活了，谁说不是呢？这人群里边也有另一种论调，旁边有一位就说了，嘿嘿，20两银子，是啊，这可不是小数，他把这钱给了这老太太，这有图戏啊。老太太那儿媳妇长得不错，挺漂亮，哎，别看有个儿子在旁边，他不嫌弃，你别看当着人前大众在这显得啊施舍呀，大方啊，不留名姓，说不定啊今儿晚上就上老太太家里去了，搭搭哥哥的想凑门亲戚。这人一说这句话，可把雨墨给气坏了，让雨墨听见，雨墨一回身，哎，我说你这是人说话呀，啊，这位一回头瞧了瞧雨墨，怎么着，我不是人说话是什么？我想问你，你这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呀？哎，
小子怎么骂我？怎么着？我骂你了？让大伙听听，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啊？我们公子在这路见不平，挤囊相助，救了他们了。你在旁边说这个风凉话，有这个你拿出点钱来，你帮着他们呢？啊？你不但一个子儿不拿，你在旁边还说风凉话，你说的多难听啊！你说我们公子怎么晚上找他去？我们公子连名姓都不留，能找他吗？啊，小子，你别看你跟我说这话，你这叫指名道姓点着我的脑袋，你在骂我，我骂你怎么着？我认为你这就是狗放屁！呵，我今儿个我就教训教训你。这小子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这就要开打。这雨墨别看岁数不大呀，呵，遇事不怕事儿。到这功夫一伸手把敲书箱这扁担就抄起来了。雨墨手中一拿这扁担，这小子挥起拳头就要朝雨墨打。就在这个功夫，旁边过来一位劝架的。这位劝架的呀，也是个公子打扮。不过这位公子呢，衣着打扮上一看比较寒酸，这位头上戴着一顶开花的儒巾。什么叫开花的儒巾呢？就这个儒巾上边啊破了两个窟窿，这一破这窟窿他还没缝，在那张着口，所以这叫开花的儒巾。身上穿着一品蓝袍，说一品蓝袍是当官的，不对，他这个袍子上边前边补了三个补丁，这三块补丁是品字形的，上边一块，下边一边一块，一共是三块，跟品字一样，所以这叫一品蓝袍。脚下穿着一双是偏底翘尖的靴子。什么叫偏底翘尖的靴子？这鞋，这一双鞋一直穿到底，老也没换过，这个走道脚还不平整，把外边磨薄了，里边还是厚的，所以这叫偏底儿。走道还有点倒的脚，脚后跟往下边使劲，后边薄前边翘着，所以这叫偏底儿翘尖的靴子。这位公子手里边还拿着把折扇，说话带点南方味儿。哎，欧嫂，你不要打架，这个打架是很不文明的。说着话他过来一拦这位的胳膊，这位要打人的瞧了瞧这公子，你他妈是干什么的啊？你闪到旁边去。哦，我说你啊不要来气，你不要来气啊，你听我说，我跟你讲，他是个小孩子，他年纪不大呀，你要把他打了，你这个显得没有修养。什么他妈修养？他骂我，你听见没有？他骂你什么？我怎么没听到？他骂我什么？你没听着吗？他说我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哦，这句话我听到了。你前面说的话我好像也听到了。是啊，他这么骂我，你说我不打他吗？哦，他说你是人说话还是狗放屁？我想了一下，你刚才说的这些话，的的确确像狗放屁呀、啊。他妈的，我连你一块揍！这位挥起拳头就要朝这位打，他往这儿一打，这位公子，这位公子把雨墨那扁担拿过来，那么一躺，这位这一拳头也不怎么正砸在那个扁担上，啊，梆的一下子，哎呦！其实他这一拳头砸到扁担上是个巧劲儿，应该说是。可是这一拳头砸上，他就觉得这个手脖子好像摘了环一样，哎呦，这手立时就不会动了。可他妈的小子，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你这个手怎么往这个扁担上碰啊？这个扁担是很硬的，你那个手是没有扁担硬的，打到上面会负伤的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他妈小子，你等着，你等着。这个人转身就走，这个人转身一走，旁边雨墨一瞧，嘿，给我帮忙的这位不错，瞧这个样子，他也是一个公子打扮，莫不是

0: 他也是进京赶考的，不过要看他这个穿戴，进京赶考他太穷了啊！哎呀，还有比我们公子还穷的。哎呦，这位公子，谢您，谢您，不要客气啊，不要客气啊。他把这个扁担就交给雨墨了，旁边老百姓就在这议论，我告诉你们几位啊，你们可别得罪他呀，你知道这人，这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无赖，他走了，这个不是好事，一会儿就能找几个哥们来，把你们就得砸巴这儿，你们快走快走。这雨墨一听，是啊，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是非之音多开口，烦恼都为强出头，快走吧。所以这雨墨就招呼着严茶散快点登城上路。严茶散这个时候跟雨墨就一起上路了，雨墨呢挑着这书箱，他们疾步前行。可是大家伙这一散，人员这么一走，雨墨一转眼的功夫发现那个穿破衣裳的那位公子不见了，不知道跑哪去了。雨墨一边走着一边跟严茶散说，公子，今天亏了这个帮忙的，这个穿破衣裳的公子啊是个好人呐，不然的话我非吃亏不可，那小子说话太难听了，他说您施舍那20两银子是有图气，是图气他的儿媳妇，你说这哪有这么说话的。严茶散说，嗨，这世上什么人都有，以后啊你不要生这嫌弃。是啊公子啊，我不要生这嫌弃呀、啊、我奉劝您一句，以后啊您也别管这闲事儿。您说、啊、咱们进京赶考走到半道上，您碰见这么一件事儿，一下子您就给出20两银子去，跟您说呀，咱这路费不够了，给了他20两，剩的这钱对付不到东京了，你说这怎么办呢？啊，你说我说您吧，您还不听，我是您的仆从，您是主人，我终归还是得听您的，但是您这么做事儿，这受不了啊。您要记住，您不是侠客，您也不是义士，您要是侠客义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您不是侠客义士，您是赶考的公子，您这可好，路见不平解囊相助，那得有钱呢，您有那么多钱吗？这一下子撅下一半去。哎，雨墨，我跟你说，咱们这20两银子充其量不过就是穿资路费，可是给了他们呢，他们是一家三口啊，老太太要死了，说不定那儿媳妇就得死，儿媳妇要死了，这孩子没人关照也得死，我们这20两银子救他们三条人命，何乐而不为之啊。你要记住，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更何况我们是救人三命呢。得得得，公子，我说不过您，您有的是理，但是可就我知道一样，这钱要没了他就弄不回来。好好好，这样吧，严茶散说，从现在往后咱们住小店，吃简单的饭食，这钱呢咱攒着花，你看如何？哎呀，雨墨说，好吧，那咱们就勒着点花吧，谁让你老施舍呢，但愿这一路上别再碰见跳河的。嗯，往前走，前边走到这个镇子叫十里铺，到这十里铺了，雨墨就想啊，我找个店房咱们住下吧，找了一个店房，雨墨就住下了。到这个店房住下之后，雨墨心想，这回我们得好好算算，可别让这钱不够喽。刚刚说到这里，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店有房间没有啊？雨墨一听，有，我那帮忙的来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7: 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7: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从隋代金钗到当代冰箱贴，国博文创让文物潮出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 在江苏湖西，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10: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1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0: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1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10: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16: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10: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 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7: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登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18: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人能够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了。
10: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古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19: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0: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0: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对，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 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0: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21: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0: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2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22: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2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2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

0: 上线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2: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3: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8: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9: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0: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0: 哦，都是好吃的。
11: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10: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8: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

0: 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文物整体呈花丛造型，金花堆叠，花团锦簇，多数花瓣为六瓣，花蕊以珍珠镶嵌或银质小泡粘接，花丛顶端立着一只展翅金鹅，似微微翕动翅膀，机遇飞起，一根银丝牵引着以金丝编织而成的展翅飞蛾，飞蛾眼部与身体均以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举办的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展厅内，文物闹鹅金钗吸引无数观众慕名而来。这只闹鹅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位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的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染病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从金钗的精美程度可以看出其身份地位。闹鹅与元宵、蛾儿戏火习俗有关，因飞蛾多产，也寄托着多子多福、生生不息的祝福。据了解，制作涉及垂叠、剪裁、拉拔、编织、焊接等工序。六瓣花最大直径约10毫米，飞蛾翅膀所用金圆丝直径0.2毫米。此次展览是这件精美的文物经文保人员历时数月系统修复后的首次亮相。围绕展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李敬训系列文创，其中闹鹅金钗冰箱贴更是火热出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冰箱贴的灵感正源自展览中的这件明星文物。有意思的是，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我们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对比，还原度非常高。廖飞说，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谈起设计初衷，廖飞坦言，李敬训系列文创市场定位为女性群体、年轻群体以及所有爱美的人。廖飞说，特别是要把实用和颜值相结合，冰箱贴整体自带磁吸，可做冰箱装饰，搭配附赠发钗组装，可作为头饰日常佩戴。顶部金额构件能够单独拆卸，配上磁吸扣即可变身胸针徽章，同时还搭载 AR 增强现实互动功能，用手机扫码冰箱贴，屏幕上就会看到自己戴上闹鹅金钗的效果。据了解，目前中国国家博物馆内闹鹅金钗冰箱贴平均每天售出2000件。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上，这款冰箱贴采取每日限额180件的销售模式，活动开幕仅50分钟即告售罄，每天都会有观众提前1小时来排队。一物三用，神还原，成为观众评价中的常用词。廖飞介绍，李敬训系列文创涵盖了首饰、梳妆镜、毛绒周边，还大胆试水宠物文创赛道。产品均以精致考究、高颜值为核心理念进行设计研发，同时兼具实用价值。比如李敬训文创手镯还原了珍珠配绿松石的清雅，文创项链则凸显宝石错落的贵气。从隋代少女发间的一只金钗，到当代年轻人冰箱上的一枚潮物，廖飞说，爱美这件事儿千年未变，我们只是把文物之美还原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从古至今，人们对精致美好的事物始终抱有强烈向往，这份发自内心的喜爱就是最真实稳固的消费购买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2: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3: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4: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3: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4: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3: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4: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3: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4: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3: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4: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3: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4: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3: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4: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3: 将生活

0: 的魔力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根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0: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3: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4: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3: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葫埙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诸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葫埙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5: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葫埙园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3: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霁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5: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哈，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3: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5: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你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3: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 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十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5: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3: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5: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3: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4: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熏，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3: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给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

0: 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9月22号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立陶宛议会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方警告称，此举将带来重大安全影响。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日本时间今天上午9点，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宫崎县共有11人死亡，4人失踪。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3: 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慈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5: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6: 观念上的难，
5: 对，
6: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5: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6: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5: 对，
6: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5: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6: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5: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6: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5: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 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6: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对吧？
5: 对，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6: 活不下去了，感觉
5: 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6: 认可，
5: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6: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5: 对吧？
6: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5: 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4: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5: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

0: 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是是。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 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啥都不做，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说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吧，对吧，
0: 你的努力也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7: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

0: 驻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1: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2: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1: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2: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1: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是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2: 情人眼里出西施。
1: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2: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1: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2: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1: 对吧？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2: 是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1: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 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2: 嗯，
1: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2: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1: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暖，它是对 Sophia 的依赖。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2: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1: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2: 终极问题，
1: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2: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1: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2: 嗯，
1: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2: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3: 对。
2: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
3: 太分散。
2: 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3: 对。
2: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

0: 噪声太大了。
1: 是的，确实。
2: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和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3: 在获得，
2: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0: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2: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0: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2: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4: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10000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5: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6: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5: 不好回答。
6: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5: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 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6: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5: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 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

0: 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诶这样很棒诶，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是不是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吗？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即兴，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 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透露，将举行宴会，欢迎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国家能源局2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0: 严查散和雨墨在十里铺这个地方找了个店房住下了。他们刚刚住下之后，就听见有人又来住店。听这声音呢，雨墨知道这是给他帮忙的那个公子。他们住这个店最初按说可不容易，因为雨墨从今天开始就精打细算了。一进这个店房的时候，店小二跟他说：“您住什么房间？”这雨墨就跟店小二讲：“说我们就住啊偏房啊配房啊这样的单间，我们不住正房。”店小二说：“偏巧，今天我们这店里就剩3间正房。”雨墨说：“3间正房，那我们住不起，太贵。”店小二说：“您今儿来着了，我们这3间正房啊，原来是有人住下不走的，结果呢，他提前走了，他提前这一走呢，这3间正房就闲下来了。眼看天色晚了，没有店企往这儿住，您来了，我们给您优惠，您呢，就住东间这一间，给这一间。”

天的钱，实际上呢就住三间房。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雨墨跟严茶散才住在这东间里头了。住下之后呢，就听见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这个地方有没有闲房啊？接着就听院里边有人跟他招呼：哎，跟您说啊，咱这没房了，请您另找一家。没有房了，没有房了，我看你们这个店房不错啊，我就想在你们这个店房里面住。你看您这位，您这没有房了，你还非得在这住。我跟您说，您要非想在这住不可的话，那您就得等着我们给您现盖。哎，你这是什么话？哎，怎么给我现盖啊？那你怎么办呢？说没房了，你非要住，可不就得现盖吗？哦，接着这两边就吵起来了，吵吵嚷嚷，你一句我一句，越吵声越高，越吵声越大。这严茶散一听，既然是给咱们帮过忙的，那我们就跟他打个招呼，最好别打起来在这儿啊。严茶散由打上方屋就出来了：哎，掌柜的，你们不要吵不要吵，因为什么事情啊？后来的这位公子就说了：哎，好啊，哎，你这位公子啊，我们在这里见面了，这真是有缘相会呀。啊，我跟你说啊，他们说的不像话，说的太不像话了。这店小二旁边也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不像话？怎么不像话？你们说没有房了，我说看你这个店房很好，要在这里住，你们说要给我现盖，这像话吗？啊，现盖那么简单吗？你不得需要美砖吗？不需要混泥吗？哦，用美砖没混泥就在这里现盖啊，我在这里等着，这一宿你能盖得起来吗？严茶散在旁边一听啊，这位还真较真儿，他说现盖那是个知物之词，怎么你还当真格的了？这位就说了：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是从心里边瞧不起我。店小二说：怎么瞧不起您了？我告诉你，我心里明白，你们看着我戴着一顶破帽子，穿着一件破袍子，你们觉得我腰中没钱呐？我告诉你们讲，我家里原来是很富足的，是很有钱的，可是现在我混到这一步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虎落平川被犬欺，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不如你们这一帮鸡。这店小二一听：什么？我们这一帮鸡？你说我们都是鸡啊？怎么的？我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呀、啊！嘿，你这比喻更好了。你虎落平川被犬欺，我们都是狗。那你们要那么认同的话，我可是没那么说。这帮店里的伙计，帮店里的掌柜的、店小二，这就接着往上说，想着把他给撵出去。严茶散说：“诸位，诸位，不要争吵，不要争吵。他不就是想要住店吗？”您看我这上房三间，我这东里间住着，那西里间还闲着，就让他住到那西里间得了。店小二一听：哎，我说这位客人，您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您进店的时候我们说了给您一个优惠，让您住到东间，拿一间房的钱，三间都给了您了，可是您现在又主动的把西里间让给他住，您把这个人情送了，我们店里这不就赔了本了吗？要是这样的话，他住西里间那可得拿钱。严茶散说：好好好，那拿钱，这个钱由我拿。好，有愿意拿这个钱的那就让他住。行了，你不是想住吗？这位让你住西间，你就去住吧。哦，好的好的。哦，这位朋友，你真是一个侠肝义胆之人呐、啊！严茶散说：“这位公子，
请到屋中叙话，很好很好。他对你挥拳要打，所以我用你的扁担躺了一下，不知躺在他什么地方了。他觉得很疼很疼的，他走了。他后来找没找人，我都说不清楚啊。这个功夫，严茶散就吩咐店小二，快点给沏壶茶来。店小二又打外边端着一个茶盘，里边放着茶壶还有茶碗，端进来了，把这个茶壶茶碗往这桌子上一放，然后往碗里边给他们倒上茶，转身刚要走，这位金公子端起这碗来喝了一口茶，刚喝到嘴里边，这是什么茶呀？这个茶很难喝呀，怎么一股马尿味呀？店小二心想，什么马尿味？这个小子毛病真多，你说进来住店没有人话，喝茶喝完了他也没有人话。我说这位客爷，什么叫马尿味？那茶怎么能喝出马尿味？我这是比方啊，它非常难喝的，这个茶不行啊，你快点给我换茶。换茶？你要换什么茶？我跟你说，要给我换龙井。龙井知道吗？那是这个浙江西湖边上出的茶，这个龙井要用七腔龙井，懂不懂七腔啊？这个七腔啊，它就是一个棍旁边有一个叶，压扁了之后那叫七腔，那个棍啊就叫腔，那个叶就是旗，你懂吗？店小二说，我不懂，您说的这个旗枪龙井我们这儿没有，那你们这里有什么呀？我们这儿比较好的就是大方，大方也可以，将就了，你沏一壶大方吧，但是这大方沏一壶得另算钱，刚才这茶算我们店里送的，而我不要你店里送，另算钱你就另算钱，喝茶又好啊。哎，那好那好那好，我这就给您沏你大方去。等一等，我问你，沏这个大方用什么水？什么水？白水烧开了。北水？北水跟北水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喝茶要讲究，这个水呀最好是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啊？中学水跟你讲，就是冬天下大雪的时候，这个房上的雪积到一尺厚，表皮的带有灰尘的雪扫掉，然后把雪扫下来，这个扫要用干净的小铲子把它一点一点的铲下来，底下的雪不要，上面的雪不要，当中的雪收藏在容器里，等着它融化，这叫中学水。这种中学水做开了沏出茶来是别一种味道啊，这种中学水你有吗？我说这位客爷，您说这个我们没给您做，要是中学水等来年，今年冬天下大雪的时候我们给您扫，到来年时您再来我再给您沏，怎么样？哦，那好吧，没有这种水那先将就着吧，就用你们这个店房里的水。你们是什么水呀？我们是井水，井水也勉强吧。好，你去沏吧。哎，这店小二咬着后槽牙，哎了一声，心想，你穿的都这样了还穷讲究呢，你讲究什么呀？啊，店小二走了。这个功夫一会儿把这茶给沏来了，您瞧瞧这个吧，这是大方。好的好的好的，这个茶喝一喝还可以。倒上了，这边喝着茶，这严茶散瞅着他说，金兄，请问您要何往呢？是不是进京赶考啊？哎呀，怎么说呢，进京赶考我是没有那种奢望啊，你瞧我这一身衣服，我穿的带打还像一个赶考的举子吗？我呀其实啊就是到
京城里边去看。

0: 看一看。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呐、啊，原来是家财万贯，身值万贯呐、啊。我们家里的金银财宝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可是现在呢，现在完了，一把天火烧的是片瓦无存呐、啊，我就成了一个流落街头之人。虽然如此，但我是读书人，自有一分清洁。我君子不食嗟类之食，我是渴不饮盗泉之水。我自己的这种清高的性格，所以被周围的人很看不上。但是，我不可辩其捷呀。我虽然是穷困了，但是为人之道，我不能丧失啊。我说尹兄啊，今天我看到你解囊相助，那婆媳三人呐、啊，我觉得你是一个好朋友。我走遍天下，遍交天下的朋友，今天才碰上你这么一个，我由衷的钦佩你。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我们萍水相逢，可以说叫君子之交啊。言差三说是啊，我听我的书童讲，你是帮了他的忙的。哎，那算不得什么，那算不得什么，那叫什么帮忙啊？哎哎，我说咱们不要在这里光喝水啊，我们是不是该吃晚饭了？言差三说是啊，我们应该吃晚饭了。哎，伙计，伙计，店小二一听在外边跑进来了，您是喊我吗？对，我在喊伙计。我听您喊伙计，哎呦，我寻您喊什么鸡呢？哎呦，您半天是喊我。好，您说怎么着？我问你呀、啊，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什么饭菜呀、啊？啊，饭菜呀、啊，哈，我们的店房里边自己起火，灶上有很出名的大师傅。您要什么饭菜，尽管点。您是点菜还是要酒席，咱全能应付。点菜我们是不吃的，首先说得要酒席。你这里都有什么样子的酒席？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里边就一揪揪。雨墨心想，我们公子一路上施舍，这钱眼瞅着又不够了，住这店准备要赏着花，这位一张嘴要酒席，要酒席谁给钱呢？是你花钱还是我们花钱？我们花钱，这一桌酒席那可不少的钱。要是你花钱，你浑身上下这穿的带的哪像值钱的？哎，雨墨一瞧啊，这公子手里边拿那把折扇，心想这把折扇可值点钱，因为他看那个扇子骨是象牙雕花的。雨墨心想，这扇子骨要是卖了，能值一桌酒席钱。但是有一样，能说吃一顿饭让他把这扇子骨卖了吗？雨墨心里边揪揪着，还不能说话，心想我们公子在这应付，听公子的。跑堂的在旁边就说了，您说这酒席要哪一等的？咱这酒席分三等，一等酒席是九两，二等酒席是五两，三等酒席是三两。哦，一等酒席都是什么呀？一等酒席那是专门的海鲜席了，什么海参呐、啊，什么鸡鸭鱼肉啊，这个都有。二等酒席呢没有海鲜，光有鸡鸭鱼肉。三等酒席呢基本上比家常菜丰盛一点，就是这样。你要哪个？那自然是要一等酒席了啊，要一等酒席。哎，一等酒席，另外我告诉你，这个一等酒席你要给我加一个菜，加一个菜，加一个鱼啊。哎，一等酒席里边咱就带鱼啊，有鱼。你那是什么鱼啊？我们这一等酒席里边给您是炖的鲫鱼，这个鱼不要，不要鲫鱼，我要鲤鱼。您要鲤鱼，要鲤鱼好啊，那就给您炖鲤鱼。等一下， 我告诉你，我这个吃鲤鱼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是比较讲究的。这个鲤鱼啊，这里离黄河不远吧？我要黄河里的鲤鱼。
1: 是，
0: 黄河里边的鲤鱼，我们这儿也是那儿的。但是我要的黄河里的鲤鱼跟你所要卖的不见得一样，我要黄河里的金鲤鱼，就是那个鱼鳞呢，是金色的，这样的鲤鱼你有吗？哎呦，您说这个，咱这里边可没有那个金色的鲤鱼，咱就有黄河一般的鲤鱼。我还跟你讲，这个鲤鱼啊，我要真正的鲤鱼，一般的鲤鱼这一斤以下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上的那才叫鲤鱼呢。那个鲤鱼一斤以上就可以跳龙门的。我这位严兄他有紧京赶口，正要应了鲤鱼跳龙门这句吉祥话，懂不懂啊？
1: 啊，哎，是。您说这个这一斤多的这怎么跳龙门？
0: 我说他可以跳龙门，在你这里不见得就跳龙门了。你把这一斤多的鲤鱼要活的拿来我看看，用一个木盆盛上水，把这个鱼放在里边，你给我端过来，我瞧瞧它是活的，然后你再给我当场把它杀掉，杀掉之后你去给我做，我要你清炖鲤鱼带汤的。我很喜欢喝这个鲤鱼的鲜汤，那是很有味道的。
1: 啊啊啊，好，就按您说的这样去吧，这个鲤鱼一定要拿来给我看看。
0: 好，您，那您等着。店小二出去了，店小二出去之后，这位金公子跟这严茶散两个人接着在这说，雨墨在旁边可就不说话了。雨墨心里边就研究这位金公子，雨墨心想，这位在那河边上给我帮了个忙，使我们对他有一点好的印象，紧跟着他就跟我们住到这一个店里来，住到这一个店里来搭搭哥哥的，又喝好茶又要吃好饭，他是干什么的呢？雨墨心想，我可知道这世上什么人都有，有专门吃白食的，这小子会不会是专门吃白食的呢？雨墨心里边刚琢磨到这儿，那店小二把那个大木盆就端过来了，这个盆里边都是水，水里边有一条鱼，把这条鱼端在跟前，您看看，这鱼给您送来了。哦，好的好的，这个鱼是活的，也一斤多，告诉你，把它当场杀掉，把它处理好，然后给我去做，我就要喝这个鲜鱼之汤。好了，您呢？店小二走了，旁边雨墨心想，今儿个这顿饭十有八九我们花钱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0: 方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0: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0: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0: 哦，
1: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0: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0: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0: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艳光易俗。
4: 梁艳光，字修之，安定郡乌市县人，幼年聪慧，性情淳厚，曾入太学深造，饱览群书，谨守礼仪。17岁便出仕担任秘书郎，隋文帝时曾官拜相州刺史，在相州任内威德并重，推广文德教化，使相州风气大为改观。
5: 相州的民风如何？
6: 因受战乱影响，许多士族士绅和读书人大多迁居关内。
5: 哦，那么剩下的呢？
6: 只有工匠、商贩和乐户人家 迁移聚

0: 居在周城的外城一带，因此相州地方的人性情阴险偏颇，变化多端。
1: 哎，战乱真是祸国殃民呐。
0: 是啊，百姓民不聊生。
2: 大人，衙门外有百姓告状，
1: 传上堂来。
2: 是。
3: 哼，碰上你这样的邻居真是倒霉。嘿，我才是倒霉呢。
2: 你们俩别吵了，安静。
1: 你们两个慢慢道来。
3: 大人，我叫张龙。
4: 我叫李虎。
3: 我们俩是邻居，我家有棵大杏树，但一半长到了李虎家，他就常白吃我们家的杏子。
4: 不就几个破杏吗？吃了几个还需要告诉你啊？
3: 你这是偷。
4: 这怎么能是偷呢？杏子在我们院子里就是我家的。
3: 哎，大人，你看他还讲不讲理啊？树枝伸进他们家那就是他们家的了。
4: 只要是我李家院墙之内的就是我们家的。
1: 你们两个有缘成为邻居，应该相处得好一些才对。杏树本身都愿意为你们两家结好，你们两个还有什么好吵的呢？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几个姓能不能换来一世的情分。
5: 那我们，
1: 你们看这样如何？张家伸到李家院子里的杏子对半分。
3: 哎，好吧。
4: 谢谢大人。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怎么又是你们呢？
3: 你问问他。
4: 大人，您说这还有王法吗？昨天大人给断了案子，他张龙回去后还是觉得心里不平，偷偷把伸到我家的杏树给下了药，结果我们一家老小吃完都闹肚子。我一生气就把张家伸到我家院子那部分的杏树给砍了，而张家做得更绝，把我家在外面放养的几只鸭子抓去吃了。
3: 你不砍我的树，我能吃你们家的鸭子？我就是不平衡怎么着？凭什么我种的杏你白吃啊？
4: 我还不平衡呢，他遮得我们家白天跟黑夜似的，我吃你几个杏怎么了？
3: 哎，你竟敢指着我的鼻子！
4: 我就指了，你怎么着吧？
2: 这是在公堂之上，你们俩不得放肆。大人，不如都一起治罪得了，看他们俩还敢闹下去。
1: 要想改变民风，就要从根本上治理。一件小事，竟然伤了两家几十年的和气，你们看值不值？你们二人各自赔偿对方的损失，就此既往不咎了吧。
7: 谢谢大人。
8: 梁念光立即采用文治法办教育，推广文德教化。
9: 两位远道而来的先生抵达相州。
0: 二位先生，这是刺史大人自己的俸禄，请二位先生前来办学。
1: 本官特意从孔夫子的家乡请二位大儒到相州来帮助我们兴办教育，相州的前途全仰赖二位了，还请您二位不惜余力与本官一同把相州的民风民心抬高一个层次。
8: 大人如此相信老朽，老朽愿意在相州付诸一生。
0: 老朽也愿意一同改变相州。
1: 每项力学非贤者之书不得教授，以改变这里不好的习俗。本官在这里替相州的百姓先鞠躬道谢。
9: 招生告示一经贴出，围观者慎重。
10: 即日起，学堂免费招募学生，年龄男女不限，有意求学者随时报名。
11: 听说这些费用都是刺史自掏腰包，学好了还有奖励呢，这么好的事情我们可不能错过了。
10: 是啊， 我们去报名吧。
12: 走，
9: 村民焦通甲，寡母和儿子在院中劳作，母亲在晾晒衣服，儿子做木工活。看见儿子干活辛苦，焦母手拿团扇和方巾走向儿子。此时焦通的堂哥走了过来。
13: 焦通，你怎么对母亲这么无礼？婶婶年纪都这么大了，你还让她给你操劳？我看你还是跟我去学堂学习圣贤之道吧。
14: 是啊，我听说还是免费的呢。
2: 这还用学啊？我这么辛苦干活养活老娘还不算行孝？
13: 你这也算行孝？你看看婶婶都累成什么样了。
2: 要去你们去，我还得干活挣钱呢。
13: 你除了挣钱就没想过别的？
2: 不挣钱我们吃什么？
13: 让你去学习又不用交学费。
2: 我也得有时间呢。
13: 哎，婶婶，我带您去看看吧。
14: 好啊。
15: 人与人的关系有五种，谓之五伦关系。顺此五伦之道，就是做人的根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10: 先生，子曰：“至圣文则也，文圣至则始，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作何解释呢？
15: 孔子说，朴素的天性胜过后天的培养，就会显得粗野；但后天的培养如果胜过天性的朴素，就会流于斯文。天性的质朴与后天的培养同时均衡发展，才称得上君子。
16: 这天性讲得好，
9: 这一日是献试的日子，刺史大人梁彦光亲自监考主持，众学子认真作答。焦通的堂哥呈上自己的考卷。
8: 好，如此好学之人，本官要赏。来人，
2: 大人，
8: 贴出布告，本官宴请学子。
2: 是。
17: 来，干干干！哎呀，今天真高兴啊！
18: 来，干杯！
19: 吃菜！
20: 哎，为什么我们吃的跟他们不一样啊？
2: 勤奋好学的就在堂上设宴招待，喜好诉讼、懒惰而学业无成的就在堂下。
20: 这不是羞辱人吗？
2: 还需各位自修自省。
21: 这什么意思吗？
8: 梁念光兴办教育，闻得教化，初见成效，人们开始觉悟。
22: 张龙兄，你也去学堂听课？
23: 哎，是啊，李虎兄，不学礼，人不敬啊。
22: 哎，过去是我不对，您别记恨我呀。
23: 错在我，咱们就此既往不咎啊。
22: 好，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我啊都得互相礼让才对啊。
23: 哎，这是对。
2: 娘，我饿了，你快到集市上买些桂花糕吧，都快饿坏了。
14: 好，娘这就去。
9: 焦通的母亲一溜小跑地走向集市。桂花糕买好了，可他只顾赶路，结果被脚下石块绊倒了，桂花糕洒了一地。焦母挣扎着爬起身来，捡起桂花糕，拍打着上面的灰尘， 老人家的侄儿恰巧赶来。
13: 婶婶，您这是干嘛呀？命重要还是东西重要啊？
14: 童儿饿了，想吃桂花糕。
13: 他自己怎么不来买？
14: 天儿这么热，
13: 弟弟怎么能这样对您呢？您这一把年纪了还……婶婶，走，我送您回家。
14: 走吧。
2: 去哪儿了呢？买个桂花糕去这么长时间呢？饿死了，这么慢才买回来。
13: 交通，你对婶婶怎么这么无礼？
14: 通儿，如今大家都在学习圣贤教诲，你这样就是对娘的不孝啊。
2: 我原来一直这样，你不也从来没说过我？
13: 婶婶为了你在集市上都摔倒了，回来你也不问问婶婶的身体如何，还埋怨她回来慢了。她这样一把年纪，你也忍心呐？
2: 少管闲事。
13: 这闲事儿我管定了，我要去告你。
9: 梁艳光读着状告交通的状纸，忧心忡忡。
0: 怎么，
1: 本官惭愧啊。
0: 大人何出此言呢？
1: 是我没有教导好百姓啊。一些百姓竟然连起码的孝顺父母都做不到。
0: 大人不必自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呐。
1: 相爷，我现在怀疑自己的善教政策是否合适。
0: 善教政策是好的，只是一些积习由来已久，需要时间来改变。
1: 就拿这个交通来说，不孝引百悲呀。
0: 是啊，我们要是把他教化了，其他人就好说了。
1: 那就先从这个交通开始。
9: 交通母子被带上大堂。
13: 交通虽然能干，但是对我的婶婶就不一样了。
1: 如何不一样？
13: 大人，你也看见了，家里繁重的体力活儿，交通从不伸手，反倒让我年迈的婶婶每天像仆人一样伺候着他。
1: 焦氏，你可知道人到暮年，当一切繁华逝去，一个不成器的孩子足以让你晚景凄凉。
14: 哎，大人啊，这孩子从小没爹，我自己没读过什么书，所以对儿子从小娇生惯养，缺乏教育，才……
2: 我不打不骂，好吃好喝的供着他，这也算不孝啊。大人，这样的人就该吃我们几大板。
1: 责罚反倒容易加深他对母亲的怨恨，我自有办法。
0: 大人，您这是要……
1: 你带你婶婶先下去，把交通留下。
13: 是，大人。
2: 啊，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梁艳光亲自带着交通来到万世师表园林二十四孝长廊图边，边走边看，还为他做讲解。
1: 汉代韩伯瑜小时候很淘气，每次有小的过错，母亲就用手杖打他。一天，母亲因故生气，又用手杖打他。伯瑜大哭，母亲惊讶地问他，往日用杖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也未曾哭泣，今天用杖打你，你却哭得如此不像样子，难道是因为我打得太疼吗？伯瑜忙说，以往儿子犯了过失，挨打时虽然感到很疼痛，但是因为知道母亲很康健，心中庆幸以后母亲疼爱我的日子还很长，可以常承欢膝下。今天母亲打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疼，足见母亲已精力衰退，担心以后的时间不多了，才情不自禁地哭泣呀。韩母听了，将手杖扔在地上，长叹一声，无话可说。
0: 望着这些感人的故事画面，想到刺史大人教化自己的良苦用心，交通涕泪长流，悔不当初。
2: 大人，我……
1: 你不是一点没有孝心，只是你忽略了对母亲的反哺之情和感恩之心。孩子，你不知道什么叫色难吧？
2: 色难？
1: 你说你不缺父母的吃穿，但是你从来没给过母亲好脸色，这也是不孝啊。是不是现在自己翅膀硬了，不在乎母亲的态度了？
2: 以前母亲总控制我，现在家业都交给我了。
1: 她的本意是希望你自立呀。
2: 可是我……
1: 现在母亲已经控制不了你了，老了，无力了。孩子，你母亲的日子不多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好好善待你的母亲吧。
2: 感谢大人带我来这里，我从今天开始戒酒并学习圣贤之道。
3: 从此交通改过立行，成为善事，教育了一方之人，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4: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0: 这一日，娇母端着一碗水来到儿子跟前。
2: 娘，我自己来，您歇着。
5: 娘还能干呢，你干活也够辛苦的。
2: 娘，我不累。您到树荫下坐会儿，我来给您捶捶背。
5: 好。
0: 交通的堂哥走了进来，看到交通给母亲在树下扇凉的场景，他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准备进京赶考了。梁艳光带着随从们为他送行。
1: 我代表相州的父老乡亲给你饯行，你是咱相州第一个赴京赶考的学子。这些盘缠和衣服给你拿着路上用，希望你高榜得中，为相州的百姓争光。
6: 大人，学生一定不负众望。嗯，
1: 好，干。
6: 大人稍等。
0: 青年学子蹲下身，搓一把泥土放进水杯。
6: 喝了故乡的泥土，心就在故乡里生根，我会回来的。
7: 好
8: 好，
3: 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由于梁彦光重视教育，将一系列兴学举措落到了实处，所以读书之礼者日益增多，狡猾无赖之徒日益减少，泉州人皆勉励，风俗大改，象州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文明之邦。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城乡散财。
3: 唐朝末世，民生混乱，匪帮横行，官府为缉盗平乱，凡通匪者必连坐流放，严惩不贷。
2: 众人在一个通缉令前围观，
4: 风里刀被通缉了这么多年还没抓到，
5: 他这样的江洋大盗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连官府都惧怕三分，我看难呐。
2: 一位男子急匆匆地跑见私塾学堂，
6: 读书人学习圣贤之道，是为学以致用，做国家栋梁，为百姓谋福，所以修身当清操自立，以不贪为报，虽贫而不受贿金，虽渴而不饮盗泉。
7: 先生打扰了，丞相的父亲病危，恐怕快要不行了。
6: 哎呀，丞相啊，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8: 是
9: 爹。爹，你要跟我说什么？
2: 父亲从怀中掏出一个黄色的夜明珠，一幕幕往事浮上丞相的心头。
10: 爹，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1: 你要是能打好这套拳，爹就给你玩。哦，
10: 真的？
11: 一言为定。
10: 爹，给我玩玩珠子吧。爹，
11: 这珠子可是宝贝，价值连城，你拿着可得当心呐。
12: 孩子他爹，你怎么又给他玩这些东西呀？
10: 娘，我又学了新的拳法，打得好，爹爹才奖励给我玩呢。
12: 香儿，别玩了，跟我去上香。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娘，为啥你一见爹教我打拳就不高兴啊？
12: 打打杀杀有什么好？你要听娘的话，读圣贤书，做正人君子。
10: 是，娘，那为啥不许我玩珠子呢？
12: 香儿，小人爱财，君子重道。娘希望你长大后能是个品行端庄、清廉的人，不想你贪图财富，玩物丧志，明白吗？

0: 程香的父亲去世后，只剩母子相依为命。程香将父亲留给她的夜明珠当作宝贝，寄托哀思。
1: 娘，娘，我放学回来了。
2: 母亲不在屋内。
1: 哦，娘又去上香了。
2: 程香走到书桌前，打开盒子，夜明珠不见了。
1: 咦，我的夜明珠呢？
2: 他想起以往跟随母亲上香布施的场景。
3: 谢谢谢谢，若不是你时常来救助，我与小孙子可真不知如何生活。请问您尊姓大名，来日好去报答。
4: 婆婆不用客气，钱财乃身外之物，您保重身体。
5: 婆婆再见。
3: 真是为女善人。
5: 娘，为啥您每次上香都要捐财物给庙里不认识的人呢？
4: 我们生活用不了太多钱，不如把钱财给更需要的人。不过香儿，这事儿先不要告诉你爹。
1: 是。糟了，娘一定是把我的珠子给捐了。
2: 程香来到白云寺，那枚夜明珠正摆在供桌上。
1: 娘，
4: 香儿，你怎么在这儿？
1: 娘，那是我爹给我的珠子。
4: 不许胡说，咱们小门小户的人家不过是活命过日子罢了，怎么可能有那种宝贝？
1: 娘，那真是我爹留给我的念想，您帮我要回来吧。娘，娘，
4: 回家。
2: 晚上程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她决定为找回珠子做点什么。
6: 全城戒严，全城戒严，昨夜白云寺宝物被盗，疑犯就在城中，即日起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4: 王捕快，外面这是怎么了？
7: 程夫人，昨夜白云寺的一件宝物被盗，嫌犯的足印逃进城中就不见了，恐怕正躲在城中，你若是见到可疑的人，请务必向我通报。
4: 是。王捕快，请问被盗何物？
7: 听方丈说是一颗绝世的夜明珠，这小贼连庙里的东西也敢偷，看我不抓他回来。告辞。
4: 慢走。香儿，是你吗？
1: 娘，您说什么？
4: 王捕快刚才来过，他说白云寺的那颗夜明珠昨晚被盗了，你说是你吗？
2: 程母的板子重重打在儿子胳膊肘上，母亲摇摇儿子的胳膊，一颗夜明珠从中掉了下来。
4: 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苦心栽培你学习圣贤之道，你到底还是做了贼。
1: 娘，您说什么呢？
4: 你可听过风里刀的名字？
1: 他可是朝廷通缉的江洋大盗。
4: 你爹他就是。
1: 不可能，娘，您别哄我，我爹是世上最慈祥有爱的人，他不会杀人，他不是江洋大盗，我爹绝对不会是风里刀。
2: 母亲确信地点了点头。
0: 丞相大受打击，在屋里躺了三天三夜，既不肯出来，也不肯进食。
2: 母亲送饭过来，但见上一顿的饭菜还原封不动地摆着。
4: 香儿。
2: 程母打开院门，见众人在通缉令前围观。
8: 不知道是谁干的，这盗贼一定不能轻饶，
9: 罪过呀。
2: 他转身回。

0: 再去敲儿子的房门。程香走了出来，跪倒在地。
1: 娘，孩儿不孝，辜负了您的苦心，孩儿这就去投官自首。
2: 慢着，香儿，如果有罪，那罪人是我。我嫁给你爹这么多年，知情不报，就是包庇通缉土匪，而你一无所知，你是无辜的。
1: 娘，
2: 如果你的身份暴露，按律当诛，我隐忍多年，只为保你性命。这些年我瞒着你爹，在暗地里散财，就是希望能替你们父子俩消除罪障。
1: 娘，其实爹早就知道您在偷偷散财，他不想让您为难，也让我不要告诉您。
2: 孩子的爹，
1: 娘，
2: 香儿。
0: 程母带着儿子来到地库，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
1: 天啊，这么多钱！
2: 这些不义之财沾满了血泪和罪恶，因为作孽，我们过去所生的孩子全都夭折了，好不容易又怀上了你。我饱受丧子之痛，苦苦哀求你的父亲金盆洗手，谁知他离开匪寨时，竟然暗地里又带出了这么多钱财。
1: 娘，
2: 我原本打算一点点把钱全部都捐出去，永远不让你知道这些不义之财。如今因为夜明珠被盗，官府搜查严格，万一被他们发现这个地库，香儿，你我恐怕洗脱不了罪名。
0: 程香趁着夜色在村子里四处散财。

0: 也不知道是谁，昨夜扔了100钱到我家院子。
1: 天降财神，我家也有100钱。听说最穷的吴老二家捡到1000钱呢。
2: 谢谢老天爷，这下我老娘不用喝粥了，还能送孩子读书啊。
3: 奇怪呀，在这个捉刀的节骨眼上，竟然有人白送钱给大伙儿，这到底是玩什么花样啊？
4: 都给我听好了，这些钱来路不明，一定是贼赃，所有人都给我把钱交上来，在没查清始末之前，任何私藏财物者都以通贼论处。
2: 大人，我只想给老娘吃顿好的呀，大人，我的孩子没钱上学呀，大人，我真的没有通匪呀，大人，大人，饶了我吧。
5: 娘，我没想到竟然会是这样。
6: 香儿，你太鲁莽了，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这么多钱一次分散肯定会被人发觉的。
5: 娘，那现在可怎么办？您看王捕快的样子，不捉到盗贼他是不会罢手的，我还是去自首吧。
6: 阿弥陀佛，王捕快至今未找到咱们家来，说明方丈并没有告诉他这珠子的来源。香儿，看来想要平息这场风波，只能把珠子还回寺里。
7: 程香夜晚蒙面来到寺面归还珠子，她把珠子放回原处，又拜了拜，结果却被逮了个正着。
4: 哼，看你还往哪儿跑！哼！哦，程香，怎么是你啊？
7: 程母随后赶到。
5: 方丈，王捕快。
4: 程夫人。你们一家人向来积善平和，连我王某人平时也高看你们一眼，可这程香，他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来呀？
6: 都怪我教子无方，请大人问罪。

0: 这颗珠子是夜明珠吗？怎么那么像王府丢了的那颗？
1: 你看仔细了，这颗珠子真的是被风里刀从王府盗走的那颗？
0: 像，像。当年为了追查风里刀的案子，兄弟们可没少吃苦头。大人，我确定就是这颗夜明珠。
1: 可是，这颗夜明珠怎么会在你们手上？
2: 大人，请开恩。
1: 难道丞相他爹就是？快说，风里刀把其他财宝都匿藏何处？
2: 大人，宝贝的下落我都可以告诉你，只求大人网开一面，放过我儿丞相。他父亲的事情他什么都不知道啊。
3: 娘，
2: 孩儿你别说话。王大人，我父正是被通缉的江洋大盗风里刀，可是他早已金盆洗手，这十多年来随我隐居，再未作恶。大人，我知道包庇通缉要犯是死罪，但罪过在我，与我儿丞相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不，王大人，珠子是我偷的，跟我娘没关系。我是我爹的儿子，要杀就杀我，别伤害我娘。
1: 你们这是干嘛？把这两个人都给我抓起来。
4: 且慢。
5: 方丈站出来说话了。
4: 各位施主可曾听说过一位蒙面女善人，十多年来乐善好施，救贫救急。
0: 听说啊，他做了不少好事呢，只是这位女善人每次行善都蒙着脸庞，没有人知道她到底是谁。
1: 敢问大师，可知这位女善人下落？当初我外出公务，老母得了疾病，多亏女善人救助，母亲才得以恢复健康，可我却一直也寻不到她的下落。
4: 阿弥陀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程夫人，你就是那个女善人。
4: 程夫人这些年来乐善好施，一心向善，老衲也遵循她的意愿，替她保守秘密至今。她嫁给了土匪，但教导出一个好儿子。丞相若不来还珠，也不会被捕。王捕快，我们不能因他做了对的事却处罚他。
1: 快起来，松绑。
6: 丞相母子散财赎过之事被上报官府，因善行感人得到特赦。之后，丞相散财，将宝物捐献寺院，将布帛分给鳏寡孤贫，将钱财用来造桥修路，造福一方百姓。不到一年时间，百万家资散了个干干净净。
5: 这一日，私塾先生来到程家，在门外听到了母子的一番对话。
2: 这孩子，我说让你把我的棉袄当了，你怎么把自己的冬衣当了？
7: 娘，孩儿年轻不怕冷。
2: 哎，我在家里总是好办，你若没有冬衣穿可怎么去上学呀？
7: 娘，仅靠您织布换钱生活太苦，孩儿得养家，就不去上学了。
2: 胡说，我以后就是吃一辈子粥也不能不让你读书。你快点把我的衣服当了，把你的赎回来，今天就回学堂。
7: 娘，我们连菜金都得靠当衣服来换，这种情况我怎么能去上学啊？
5: 先生叹了口气转身回去，择日拉着一小推车粮食来到程家。
8: 程香。
2: 哦，先生您这是？
8: 程香这孩子小小年纪便知不贪富贵，且散尽家财造福邻里，他如此贤德，我怎能任其埋没呀？
7: 先生，我
8: 男子汉顶天立地，不要轻易落泪，好好读书，将圣贤之道传承下去。
7: 是。
8: 丞相的学问和品行渐渐出名，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9: 如今乱世，人才难觅，你们可有贤德清廉的人可以推荐呢？
10: 在下听闻乡间有一鸿儒丞相，饱读诗书且廉洁有守，正是朝廷需要的人才呀。
11: 可是我曾听闻丞相乃通缉要犯风里刀之子，按律本当冲入乐极永世为奴，后来因他有散财的异行而获特赦，如今若被重用，恐有不廉之嫌疑。
10: 此言差矣，丞相散财之时不过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他仅因为母亲的一句话而数日不食，待父赎过悉散其财，以至于贫困无以养母，得靠赎师助养，请问还有谁能比他更廉呢？
9: 这样的人正是我们需要的，你多带些礼物去请丞相出仕做官。
10: 是
12: 大人，请回吧。
10: 程先生，这是为何？您是嫌礼物不够贵重，还是觉得官职小呢？
12: 当然不是，请勿多虑。
10: 可是我不明白，您生活清贫，而眼下便有大好的前程，既可令家人生活舒适，又能一展宏图抱负，您为何不去呢？
12: 我辈世子读书，本欲出而致用，为国家做栋梁。我自幼立志学习古圣先贤，虽贫而不受金，虽渴而不饮道泉，这么多年来依然常常自愧修身不够，若入繁华之中更易受到迷惑。
10: 可是先生您……
12: 丞相清贫一生足矣，大人还是请回吧。
6: 丞相的父亲因做强盗而致家资百万，算是贪财不廉的极致。丞相小小年纪便能放弃荣华富贵而安于清贫，实在难能可贵。然丞相固然廉洁，他的母亲深明大义，教导有方，更是一位廉洁的人，为人所敬重。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

0: 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 哦，我带你去吧。
0: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1: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0: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0: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4: 救了！救了！
2: 谢谢！
4: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5: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9: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0: 评书联播。
11: 金公子要了一桌上等酒席，同时还单点了一个清炖鲤鱼。在吃这鲤鱼上，他很讲究，说出来不少的道理，说的这个店小二心里边好不耐烦，但又没有办法。这个鲤鱼端来给他看了之后，这条活鱼在这大木盆里边游动，金公子当时说，你立即给我宰杀了，在这收拾完了之后再拿回去，省得到厨房里边你再给我换了。同时金公子讲，这活鱼我是会看得出来的，这个活鱼炖熟了以后，那个眼睛是白色的，而且是这个鱼的尾巴，它应该是那个胭脂红胭脂瓣。这店小二心里想，得哪那么来一个穷讲究，把这个鱼在这收拾好喽，拿下去了。这边呢，金公子就跟严茶三两个人继续谈唠。雨墨的心里边可就想了，看来这桌酒席要我们花钱呐，我们越想省钱这就越破费。哎，等着吧，谁让我们公子这么厚道呢。他们两个人在谈话之间，这个酒菜可就上来了。菜上来之后往桌子上这一摆，那是上等酒席，九两银子，外加最后这个清炖鲤鱼往上那么一端，金公子开始就问了，哎，我说伙计呀，你这里有什么酒啊？这酒，您说，您是要什么酒？我要十年的陈寿啊！ 又慢。十年陈少，对呀、啊，应该说我们这里有，你有这个十年陈少啊。

他要出门子了，也就是要嫁人了。当着女孩子嫁人的时候，这个娘家就把这个酒取出来，把它作为陪送，作为陪嫁之物跟着过去。那么这种酒那是非常好的，由于在地下埋的年头久远，有十七八年了，所以把它倒出来，倒在酒碗里是琥珀的颜色。你如果拿着这个碗那么一晃动，这个酒在酒碗里它是挂碗边的，这种酒你有吗？哎呀，殿下二少跟您说，我们这儿啊也没有一落生就往地下买酒的那种家，再者说了，就有那种酒我们也没买来。您要什么样的吧？我们这种酒没有，这种酒没有。有什么样的酒？绍兴酒我们有，年头也不短，但是像您说的那个一喝还是琥珀色还挂碗边，这个我们不具备。我们这就有那个，反正是绍兴酒，您要晃啊，使劲晃晃长了，碗边能沾点。哎，你们这个店房很不讲究啊。是是，我们很少住您这讲究的人，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就只能对付一般的酒。好吧，一般的陈绍酒给我来一坛。好，店小二一会儿的功夫给弄了一坛的陈绍酒撂这儿了，酒碗放这儿。完了，就这位金公子把这个酒坛拿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倒两碗酒，然后旁边又拿一小碗撂着给雨墨。哎，雨墨，你也要喝一点嘛，这个酒也是很好喝的。雨墨说，哎，哈哈哈。雨墨心想，我不能喝这酒，我喝了这个酒这多算钱呐，我省点算点。给他倒上酒了，但是雨墨没喝。这位呢把这酒碗端起来，哎，严兄，我们相见恨晚呐，来干一杯。严茶三说，是啊，金兄，来请干此杯。两人把碗一碰，咕咕咕咕咕喝了。喝了之后，这功夫那个鲤鱼可就端上来了。严茶散瞅着这位金公子，金兄，这个鲤鱼端上来了，这是您点的菜，您先动筷子。哦，好的好的好的。他伸手把筷子拿起来，头一筷子朝那个鲤鱼背上往里边一插。这个有讲究，在头一筷子叫做一柱定乾坤，唰插进去了。插进去之后往下一拨，加了一块，先给了严茶散。严兄，你来吃这一块。严茶散说，不不不，您先来。哪里哪里，这个您先来。接着拿着筷子又开始往下插，这个也有讲究，叫二柱开吉宴。雨墨心想，看来这位是惯吃鱼的，每一筷子下去都有名词儿。唰，这筷子下去往这边一掰，又掰起一块肉来，这一块五次啊。这个东西鲜鱼是很好吃的，不但要吃肉，而且要喝汤。这个鲜鱼的鱼汤这是非常爽口的，来干一杯。严茶散又端起酒杯来跟他喝着第二杯，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肉。雨墨在旁边拿着筷子瞅着一桌子菜呀，瞅哪个菜他也舍不得下筷子。为什么？雨墨心想，这都是钱呢，啊，九两银子吃这么一桌菜呀，他吃得了吗？就看这位金公子别的菜没吃多少，集中力量就吃那条鱼了。一会儿吃肉一会儿喝汤，喝的是舔头巴的嘴，越喝越香。这边就端着酒杯跟严茶散喝着酒。哎呀，雨墨心想，你们都不吃，都不吃的这方他也算钱呢，啊，能说把这菜端下去就不算钱了吗？那我也尝两口得了。拿着筷子，这个菜上夹一口，那个菜上夹一口，尝了尝。一会儿的功夫，

这个酒饭就吃完了。这个金公子啊，对其他的菜基本上没怎么动，就吃这鱼啊，喝了点酒，然后呢一扒了嘴，很好很好，这个饭吃得很香啊啊，严兄啊，今天我们这个酒饭就吃到这里吧。严茶散说，好吧，天色不早了，我瞧着您是不该休息了。是的，因为我一日劳碌啊，这个腿脚很累呀、啊，哎，困意袭来，又一转念，这小子会不会睡到半夜，他自个儿起了就先跑了啊？连房钱带饭钱都我们后，我呀，我不睡觉，我在这盯着。你只要是半夜起来先跑，我就一把把你薅住，你哪儿去呀、天还没亮呢，我不让你走。对，这雨墨可下了功夫了，等了一夜，到了天亮了，那位啊没动静，还在那屋睡呢。雨墨在外间屋里站着就等着他，心想，我看你什么时候起。天亮之后，金鸡三唱，那位在那屋里边醒了，听见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心想，嘿，这位可真是文人，醒了先来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哎呀，他真够浪漫的。这位起来了，起来之后，雨墨告诉店小二给打洗脸水，打漱口水都端过来，严茶散和这金公子一起洗漱完毕。这位瞧了瞧严茶散，银兄啊，昨夜睡得如何呀？严茶散说，我睡得很好，你睡得怎样？我睡得很香啊，这个鱼汤喝下去之后啊，这个打嗝都反出这个鲜凉味来。雨墨心想，嘿，我说他那么爱吃鱼呢，他喜欢喝这汤，打嗝还带着味儿呢，好好好。银兄啊，我们两个今天都要登城上路啊。严茶散说，是啊，我要进京赶考，自然要登城上路啊。店家，严茶散这一喊店家，这店小二跑过来了，哎呦，二位客爷都起来了，是啊，给我们结账。好的，给您算银子，稍等，我给您算账去。一会儿的功夫，在账房那儿把这账单子拿来了。二位，这账单子给您结出来了，您是东屋西屋两间房，再加上昨天上等酒席一桌，再加上茶水外算，再加上那坛酒单算，一包在内，一共是13两5钱银子。一说这句话，就看这金公子说了，不多不多，13两5钱银子，另外加1两银子给你们的小贵。店小二一听，哎呦，那谢谢您谢谢您，那就是14两5钱银子。好的好的好的。一说到这里，这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公子您可少说话，他另外给那小子还加1两小贵，这钱都应该是他拿呀，他在这装大户。严茶散呢在旁边就告诉雨墨，雨墨拿银子，拿银子，14两5钱银子。公子，这个金公子，这个一共是14两5钱银子。我知道啊，14两5钱银子不算多呀。既然是严兄你要厚这个账，恭敬不足从命啊。我就谢谢你了啊，我们后会有期，我先走一步了。

0: 然后这个人迈步站起来往外就走，雨墨在旁边气的这肚子差点爆了。雨墨心想，嘿，这小子可真好，他就坡下驴。我们公子爷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就说恭敬不如从命，他走了14两5钱，嘿，拿14两5钱银子拿出来了，交给了柜生。这儿金公子先行一步，他走了，严查伞就跟着雨墨两人收拾收拾东西，随后离开了店房，继续登城上路。这一上路啊，雨墨磨磨叨叨的就跟严查伞说，我说严公子啊，这事您可不能这么办，您要知道啊，这个人我看透了，他可是吃咱们来的。打昨天一到这儿，我就瞧到那派头他说的那些话，最后结果要了好酒席，喝了好茶叶，喝了好酒，最后他不结账，这不就是想吃咱们吗？而且还不是小吃，要大吃。严查伞说，雨墨，你知道什么？我和这个金公子攀谈之中，你听他谈论的那些个观点，对人生世事的看法吗？这个人是很有见地的，你别看他身上穿着那么破旧，此人内藏锦绣。对，他是藏着锦绣，他这锦绣就是坑蒙拐骗，何出此言？雨墨，不要这样看人，我觉得这个人他还不是一般的人。是啊，他不是一般的人，公子，他是个大骗子。哎，不要这么讲。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往前行进，走来走去，前面就到了兴隆镇。到了兴隆镇之后，找个店房住下吧。这雨墨一看兴隆镇这有一个双翼客栈，到这儿住下。住下之后，雨墨心里想，这骗子他不来了，我们在这可以想法攒点钱，东配房安排好了，住在这里。刚一住下，就听外边有人说话，掌柜的，有没有闲房间呢？雨墨一听，哎呦我的妈耶，他怎么又来了？他怎么知道我们住这是怎么着啊？雨墨没敢出去，在窗户里边捅破了窗户纸，隔了个眼睛往外一瞧，没错，就是他。你瞧这位进来了，这掌柜的一看，闲房间倒有一间呢，西房，您看行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就坐在这个西房吧。雨墨一摆手，告诉严查伞，公子，这小子又来了，您可别出去，咱就在这屋里边待着，咱就假装不知道，假装不知道，咱就躲过这一劫，省得他跟咱们再要吃要喝的啊。您别出去。严查伞一听，是他来了吗？对，是他来了。您听那个说话动静还听不出来吗？好啊，他既然来了，朋友相遇哪有不见之理。嘿，我的公子啊，您别出去。嗨，雨墨，那成何体统。严查伞一开房门出去了。
1: 哎呦，金兄您又来了。哎呀，严兄，我们可真是有缘呐，这叫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们又见到了。啊，太好了，太好了。雨墨一听，得，事到如今我是挡也挡不住，拦也拦不了，干脆他俩该见面我也出来吧。雨墨随后也出来了。哦，雨墨你也来了。哎，对对，我来了，我来了，我知道您往这儿来，所以我们也往这儿来了。雨墨心想，倒霉吧。哎，我说金公子，今天怎么样？
0: 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见，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吧。
1: 好好。
0: 雨墨心想，一起共进晚餐。马上这位金公子就到他们房间里来了，到他们这屋里开始坐那儿，吩咐店小二，
1: 上船。
0: 店小二拖着托盘往里一走，没等金公子说话，这雨墨就先说了：“哎，我说伙计，我问你，你这什么茶叶？哎，我们这是奉送的茶叶。不行，奉送的茶叶我们不喝。跟你说，你有没有龙井？知道吗？西湖边上的龙井，这个龙井讲究是齐枪，齐枪，一个棍儿一个印儿。”那棍儿叫枪，那叶儿叫旗，压扁了这叫龙井。这个茶叶有吗？店小二一听，哎，这个茶叶，这茶叶我们这儿没有。这个有什么茶叶？我们这儿最好的来讲就是大方，大方也算将就啊。用什么水漆啊？用什么水漆？我们这就一般的井水漆啊。井水不行，我告诉你，要中学水。什么叫中学水？跟你讲，中学水就是冬天下一尺多厚的大雪，积雪之后上层抹掉，拿小铲把中层铲下来，下层不要。这种中层的水放到容器里边，等它化成水，用这个水沏茶，它是别有一番风味。这样的中学水你有吗？哎呦，店小二说，这个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水没有。没有，那井水也算吧，就这么着吧。这一套弄完了之后，这金公子看了看雨墨，雨墨你好聪明啊。哎，金公子，我这套话说的怎么样？
1: 很好很好啊，你这个话说的很到位，就是按照我的这个意思来的。
0: 哎，对对对对，完了这茶就沏上来了，两个人正喝着茶呢，然后这金公子说了，怎么样，我们该吃饭了吧？雨墨说，好了，该吃饭了。把店小二叫来了，店小二一问，您吃什么？雨墨说，您这有酒两一桌的酒席吗？
1: 给来一桌。金公子一听，雨墨你很聪明。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

0: 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4: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5: 观念上的难。
4: 对，
5: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4: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 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5: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4: 对对对，
5: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4: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5: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4: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5: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4: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5: 嗯，
4: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5: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4: 对
5: 吧？
4: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5: 活不下去了，感觉
4: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5: 认可，
4: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5: 嗯，
4: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5: 嗯，
4: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5: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4: 对
5: 对
4: 对
5: 对吧？
4: 对对对，
5: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4: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5: 嗯，
4: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 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3: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4: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5: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4: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叫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5: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4: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5: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4: 是
5: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4: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5: 嗯，
4: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骄傲这个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5: 嗯，
4: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5: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4: 对，
5: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4: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5: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4: 对，是啊，这个是，
5: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4: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嘛，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5: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4: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5: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4: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5: 结果，
4: 一个结果，
5: 就你事情做对了，
4: 对，
5: 它是自然而然的。
4: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5: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4: 对
5: 对吧，
4: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 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5: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开始读起呢？
4: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3: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3: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宁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3: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还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思。

0: 那这个美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可能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乱，它是对 Sophia 的依赖，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

0: 制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达契奇时代，达契奇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5: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0: 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1: 不好回答。
0: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1: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0: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1: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

0: 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都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你是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对吧？
0: 对对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 避免一直沉迷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沉迷。嗯，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评书联播。
1: 在兴隆镇的店房里，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公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

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上要打。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而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给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结果那个公子就讲了，他说我对他动手动脚，哪一个看到了，哪一个能出来作证，但是你跑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众人都看到的，我把你抓回来的，所以我要把你绑在这里责打你。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父亲母亲在旁边就讲，说我的女儿不再给你当佣人了，请你把我的女儿放开，让我们把她领回家去。这公子说，把你的女儿放开，那是不可以的，我雇佣你的女儿一个月说好是二两银子，现在要提前把她放开，那你得加倍还钱。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姓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一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没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儿没有了。对了，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儿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碰啷噼里碰

0: 的来回制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神情，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啊，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在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绍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啊，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白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雨墨说，行啊，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严茶散，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唉，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升职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喊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喊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正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 严查散一听，严查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啊，什么诗呢？”严查散说：“这首诗，我忘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景并生在山冈，两景水寒，一景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嗯，什么意思？严查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严查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个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的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世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这就一柱定乾坤。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这第二筷子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这位金公子就跟严查散说了：“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 这个官
1: 你要怎么做？
0: 严查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林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
0: 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1: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0: 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余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0: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
1: 嘿嘿，
0: 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哎，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

0: 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生日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都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被送到内蒙古的草原，我的额吉呀就把我踏入草原的那一天呢定为了我的生日。从此以后啊，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呢，额吉都会给我准备点好吃的，给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当然那个年代啊不富裕，最多呢能吃点羊杂汤，吃点炒黄豆就算不错了。后来我长大一些之后啊，在当地的供销社里呢能买到几分钱一根的冰棍儿和几分钱一袋的爆米花还有烤地瓜，这些也只有在我过生日的那一天呢才能吃到。当时感觉幸福的不得了啊。每次过生日额吉让我许愿的时候，我都想着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啊都能富起来。因为当时日子呀确实是比较苦。直到后来呢遇到了那仁图雅老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因为跟那仁图雅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遇到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很多都失去了自理能力，生活过得特别的艰难。还有的呢为了治病花空了积蓄，甚至拖垮了整个家庭。所以我立志要消灭眼病。人呐，穷富不重要，身体健康，有一双好眼睛才是最重要的。等到那仁图雅老师90多岁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老师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歇一歇呀？因为我太心疼我的恩师了，在我心里他既是我的恩师，又像我的母亲，满头的银发。虽然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只要知道哪里有眼病的患者需要他，他就立刻动身，从来不耽误。而我呢，作为他唯一的徒弟，我心疼他，所以我就总劝他，我说您呐，该歇就歇一歇，这治病有我在呢。那仁图雅老师说呀，只要全天下有一个眼病患者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不能停下来。他说他的使命呢，就是帮助眼病患者，直到自己油尽灯枯为止。我当时被那仁图雅老师这种大爱的精神所感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的存在，唯有精神。精神能永远存在并延续下去。之后呢，我接过那仁图雅老师的大旗，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所以在我这里呀，没有退休一说，什么时候我讲不动了，我爬不动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停歇下来。这是那仁图雅老师的精神，我呢也会把这个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去照亮世间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拥有啊重见光明的机会。现在的每一天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祖国越来越重视中药和民族医药。就我们智眼团队来讲，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服务中心，而服务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跟随我多年的骨干。这些年呢，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同时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着恩师的精神，为老百姓服务，可以说是全心全力，毫无保留。过几天就是那人图安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这么做呢？一个是替那人图安老师啊完成心愿，兑现我和他老人家之间的承诺，另一个呢就是想为大家呀做一点实事，帮助更多的跟我同龄人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比我年长的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让大家呢摆脱眼病，走出困境。眼睛对每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如果说我们失去光明，我们生活当中有 80% 的外在事物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样呢会给我们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而如果大家有了眼病，能够得到科学的治疗，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幸福生活的状态啊。之前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能更好的进行治疗，在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严重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配方以及熬制的方法交给了大家。但是很多人呢跟我们反映啊，说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这里边竟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占了三种，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另外呢还有深海奇药，产自南海水域的白蝶贝珍珠，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这些药材哪一个拿出来它都是无价之宝。要想抓到这些奇方良药，一天的费用就得500多块钱。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啊，确实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承受不起。因为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呢，这个治疗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要按疗程用药的。另外呢，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怕抓到劣质的药材，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个药材的质量它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大家呢辛辛苦苦攒点钱更不容易，万一抓不到好的药材，多年积攒的心血呢就打水漂了。所以大家呢都恳请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首先呢从价格这一块来说呀，库伦药业呢它是民族制药企业，都是从源头上采购，而且呢还有相关部门的一个财政补贴，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工程，因此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大家自己抓药便宜很多。另外呢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药学专家来把关，所有的采购环节、炮制工艺环节我都会参与其中，所以在质量这方面是十分有保证的。过去那人图安老师的原则呢就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多省一些啊，因为眼病患者实在太不容易了，本身眼睛不好就没有了劳动能力，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 尽可能的不要让大家呢有经济负担。所以说，我有义务替大家去争取。这要是放在平时啊，会非常的难。因为赛迦羚羊角呢，以及其他的珍贵的药材的稀缺呀，导致了猛药之眼其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经常的断药。平时能买到啊，那都是幸运的。地方小，一天呢才一两个名额，大地方呢也不会超过五个。但是呢，在纳仁托兰老师生日之际啊，我们有理由去跟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上级部门呢，他们也不会驳了纳仁托兰老师的面子，因为当年我提供给药厂的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就是因为有恩师的遗愿，他老人家的大爱不仅是他生前的每一天都在付出，包括他仙逝之后，他去世之前呢嘱咐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猛药之眼奇方治好眼病。所以当时药厂找到我，我就依照我恩师的遗愿把这个方子呢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制药环节上我是要全力监督的，我要保证每一个环节保质保量。另外呢，就是我要保证这个药品一定是老百姓用得起的。所以大家之前能够抢到名额的呀，都是通过呢厂家补贴的一个价格。而库伦药厂的领导们呀，也都是特别有爱心的领导。所以这一次啊，当我提出呢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伙做点什么的时候啊，厂家呢他们都挺全力支持我的。现在啊，主要就是能看给我们提供多少数量吧，还有会以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我。我的主张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省，争取能让 90% 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咱们的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然具体的细节呢还正在协商之中。最近呢这几天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呢敬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另外啊，我还想要为大家呢争取一批赵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呢，虽然我前几天也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但大家同样面临着抓药难抓药贵的问题。首先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就不是随随便便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现在市面上卖熊胆的的确不少，但大部分都是产自福建还有云南一带的铁胆和菜花胆。他们在治疗眼病的功效上，我实话实讲跟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有着很大的差别。就算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能买到正宗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但是在炮制工艺方面没几个能做到赵老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个方法的特殊性，因为它整个炮制的工艺啊需要一年的时间。每年的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所以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是最强的，质量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熊胆汁，那么此时黑熊的身体代谢旺盛，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的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晾晒、晾煎、地浸、地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一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让明目金胆熊胆粉成为治疗啊各种 重症眼病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一般如果不是遇到十分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轻易啊给患者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啊，因为它太稀缺了。如此繁琐又复杂的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顶。这么低的产量，真的就得计算着用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赵老的族人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主要的分配权在他们那里呢。我是珍藏了一批，但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位呢研究水下机器人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年龄不大，也就50来岁吧，叫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我们就管他叫崔教授吧。崔教授这个人呢对科学很痴迷，有的时候研究一个课题几个星期都不会离开实验室。平日里呢缺乏锻炼，精神呢高度紧张，吃饭睡觉也没有规律，所以在他45岁那年呢就被检查出了糖尿病。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高发病，得上以后不能立刻的出现呢严重的危害，所以很多人都不是特别在意。崔教授啊就没有太把这个病呢当回事儿，就认为只要说我按时的吃降糖药，在饮食上再注意一些，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是没过几年呢，崔教授就觉得呀眼睛花得厉害，看东西模糊，一看灯光手机电脑屏幕眼睛就疼得厉害，还流眼泪。他发现呢他的白眼仁上红血丝非常多，眼前呢有黑影啊来回的闪烁。崔教授是搞科研研发的，经常对着电脑屏幕，眼睛对他来说呀可太重要了。于是呢崔教授赶紧到医院做了系统的检查，医生说他得的就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呀视网膜血管出现了硬化破裂出血的情况，眼压还高，防水循环不畅，有青光眼，同时呢晶状体不通透，里边呢堆积了大量的毒素，哎，这是白内障的症状。崔教授啊就心想啊不应该呀，自己天天的按时吃降糖药，血糖控制也挺好，怎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其实啊这个糖尿病眼病它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最多的一种并发症，一旦得上了糖尿病，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多好，你饮食有多么的精良，3到5年的时间都会出现呢眼底的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的这种眼疾。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啊血管最为细微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肾脏，这两个地方的血管呢最细微最脆弱，所以说你感觉血糖控制的挺好，没有其他并发症，但是这两个部位的血管呢已经慢慢的被糖毒腐蚀了，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了，所以眼睛里的血管失去弹性，糖毒就会大量的堆积在眼睛里，腐蚀我们的眼组织细胞。我们晶状体里的糖毒堆积的多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看东西就会模糊啊，有雾蒙蒙的感觉，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脏了一样，看东西不清楚了。 我们眼睛里前后防水的糖毒堆积多的话呢，

都拿不了，因为一旦用力过猛，视网膜就会剥离脱落，眼底的动脉血管呢就会破裂出血。这个时候眼组织内它会长出许多新的增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因为发育不完全，血管壁特别薄，更容易破裂，引起玻璃体的积血，造成感染等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老是看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以后各种眼病找上门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崔教授后来是怎么治的呢？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嘛，一方面控制血糖，一方面吃药打针做手术。但糖尿病啊难就难在不好去根儿，所以眼病呢也总是反反复复。普通的眼病患者呀，只要是方法得当，治好眼病可能并不难。但是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得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时间。当时啊他的领导特别着急，就因为崔教授眼睛的问题，这个潜水计划迟迟无法完成。后来呢领导又找来了很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能否找蒙医来试一试。因为当时呢有不少治眼的同行呢都认识我，知道我用蒙药治眼奇方保守的一个方法，能快速让眼病患者摆脱眼病重见光明啊。就这样呢我和崔教授啊就结缘了。当时崔教授在上级领导的陪同之下找到了我，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啊至少有三种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动脉硬化他都有了，而且呢他还有糖尿病，所以说这个治疗难度啊就倍增了。我当时也没有犹豫，我想啊必须得双管齐下，因为他身上的这个任务太重了。所以当时我给崔教授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两种奇方的共同作用之下，先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发挥了作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打通了崔教授的干眼通道，这样其他的一些药物有效成分就能源源不断地直达患者的眼睛里的病灶部位。然后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发挥了功效，迅速抗氧化并且活化肝脏细胞，促进肝脏分泌出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能够迅速地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组织还有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细胞这个部位，通过溶解还有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各种的眼毒糖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这个时候眼毒糖毒顺着眼道拔出眼外。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用完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会感觉呀一直有腥腥臭臭的黏黏的东西从眼里边流出来。还有很多的患者呢用药第二天眼屎特别多，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头上的油出的很多，甚至头皮屑呀比过去呢更要多一些，
其实这些个表现

0: 是在排眼毒。通过这个过程，眼内的浊物拔干净了，您的眼部的组织，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的，都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在这样的治疗之下呢，崔教授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重症眼病就一天天的好了起来，他的视力恢复比单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至少快了两倍。我经常讲啊，如果说有缘能一起把这两个奇方都用上的话，那么我们呢会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到后来崔教授的糖尿病眼病啊得到了遏制，视力很快就恢复了，看东西啊重影啊，眼睛胀痛啊，眼前有白雾有黑影，包括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这些个症状都消失了，都没有了。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跟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强强联合的效果，对于疑难重症的眼病有奇效。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同时出现的几率啊就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在那仁图雅老师生日到来之际，也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是倾尽全力啊帮大家呢同时申请这两剂良方。至于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啊关注节目。我给本次的活动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仁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仁图雅老师一生的心愿。我真的希望啊这样的一份医者仁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能帮到您什么吗？

0: 这样的，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醉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这几天嘛我一直都在等通知，这批药啊具体哪天能到呢、
1: 嗯、
0: 这次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多买点，最近啊这几天这药啊能到是吧？
1: 啊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药，但是呢您一定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0: 哦那可太好了
1: 啊，
0: 我这治疗啊就能连上嘛。我还一直担心呢，我就怕这药没了中间断治疗呢、
1: 嗯、
0: 那就麻烦了。
1: 是您想的挺周到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68了
1: 啊。
0: 我吧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5年了。
1: 哦，
0: 这眼睛啊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啊，
0: 从19年那会就不太好了，这眼睛
1: 嗯，
0: 这右眼吧是视网膜脱落，做了复位手术、
1: 嗯、
0: 之后啊这视力啊算是完了，0.08了，
1: 哎呦
0: 连0.1都不到。
1: 视网膜复位啊是帮助您把那个视网膜拉回原位，但是它无法呀让您恢复视力。为什么糖尿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它就导致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所以说他那个神经纤维就变糟了。
0: 嗯，
1: 糟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浅脱离。一般患者呀在视网膜脱落之前，他会有不断的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一个重物或者说我咳嗽一声打喷嚏，整个视网膜就掉下来了。
0: 嗯，
1: 那么掉下来再给您复位时候，它只负责呢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不了的话呢，您这个视力它是提升不了的。所以说临床上经我手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就让他7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样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提升起来，而且可以避免呢再次的出现脱落。
0: 哦明白了。
1: 哎，
0: 林老师你看这个左眼啊也没好到哪去，这眼底有出血点、
1: 嗯、
0: 也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都有、
1: 嗯、
0: 这去年吧又查出啊这眼底黄斑区水肿了，
1: 嗯，
0: 这视力吧只有0.2了，五点前开始有小黑点，这眼底出血以后、
1: 嗯
0: 就是大片大片的，你说看的东西啊都是7扭8歪的，没有直溜的，模模糊糊的，还特别怕光、
1: 嗯、
0: 这眼睛一不好给家里带来太大的麻烦了。
1: 对，我们人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识别周围的事物80%都是靠眼睛的，就像眼睛不好了之后呢，相当于80%的信息我们是接收不到的。那你说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能没有困难吗？你不能到老了退休了、
0: 嗯、
1: 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的生不如死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有病要早治疗。
0: 是是，可是这心里吧、
1: 哎、
0: 你说越着急这眼睛啊就越不争气了。这后来我听小区里一个大姐跟我说，说让我听听你的节目、
1: 嗯、
0: 说她也有白内障，用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都给治好了，说你的方子啊特别好，我就用上了。
1: 嗯，的确是这样的，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了，导致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肝肾之精呢去进行濡养，所以这个时候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的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就甚至不分泌了，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眼内呢它会产生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必须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去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可以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我们的眼内啊补充足了方中的25味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就是我们治好眼病的第二步，您这两步完成的话咱们眼病想要治好 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要不是要紧张啊，我上次就多买两个疗程，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三天，你就感觉这眼睛啊开始排毒了，
1: 嗯，
0: 有分泌物，我是看不到，老婆说那分泌物啊都是黄褐色的，
1: 嗯，
0: 以前吧这个颜色没有味，这次排出来都是那种臭臭的，我想肯定是堵的太多了，排毒排了有10天才结束，我这眼睛的视力提升的也特别快，
1: 嗯，
0: 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眼前越来越清亮了，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哎，我看着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1: 嗯，
0: 我越用啊心情啊越好，这后来这睡眠也好了，从原来的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现在一晚上几乎一觉睡到天亮，起来以后啊这眼睛感觉特别轻松舒服，这身上啊也觉得能贴过来了，可是啊不是没见那种情况了，
1: 嗯，很好，眼明心就亮，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就足，情绪也好，这就感觉身体呢也轻快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了啊，非常好，
0: 嗯，对对，
1: 哎，恭喜您。
0: 这不现在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1: 嗯，
0: 我左眼啊现在能看15-6米左右了，原来吧最多能看个7-8米，
1: 嗯，
0: 这右眼从原来的1米左右现在能看到5-6米了，能看出来红色啊白色啊绿色啊，
1: 嗯，
0: 都能分清楚了，
1: 好，
0: 换作是原来啊那可不行，这眼睛啊一片一片的黑呀，现在这几天又听李老师啊在讲明目金胆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那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把这两种药结合起来用好的会更快的，
1: 一定会好的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呢已经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话呀，那叫好上加好。
0: 嗯，
1: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里边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
0: 嗯，
1: 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奇。你像羚羊角，我们管它叫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
0: 嗯，
1: 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在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又可以清肝明目拨云去翳，和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结合到一起，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那这些呢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
0: 哦，
1: 但是能否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这个得看缘分，因为这个数量啊它不是很多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也都在等着呢，所以我也不敢保证谁能抢到。
0: 哦，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啊，可以先预定报名上，这样就能得到了。
1: 对，您先预定先报名，这样咱们把握更大，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所以咱们的节目每天也要听。
0: 哦，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1: 哎，行，您的情况恢复的也很好了，放心吧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0: 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是这样，林老师，

0: 我就是听说最近就能到药了，是不是可以预定报名啊？
1: 啊，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猛药健脾方明目二术未完了。我呢争取给大家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让大家呢同时能用上。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能够比较保险的都可以得到。
0: 哎呦，那太好了！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未完，效果确实好。
1: 嗯，
0: 我就想如果能再同时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那我肯定能恢复得更快。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就打常委电话报名预定，我想一起用上。
1: 好，没有问题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是开角型青光眼。
1: 嗯，
0: 已经2年了。
1: 嗯，
0: 最近嘛关键视神经也萎缩了。
1: 哎呦，
0: 之前做了那个手术，眼睛眼压从40多降到22，
1: 嗯，
0: 但是后来还是有点胀疼。
1: 正常的眼压咱们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已经是高到40了，最后才降到22，还是超出正常范围了，所以您那个眼球肯定是硬的，眼压还高，所以说眼睛呢它就会持续的胀疼。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看我用手摸那个眼球啊，
1: 嗯，
0: 都是感觉硬硬的那种，
1: 嗯，
0: 而且感觉特别难受，
1: 嗯，
0: 眼压降不下来，那时候只能靠眼药水，
1: 嗯，
0: 可是视力每天都在下降，眼前嘛还都是那种黑影，
1: 嗯，
0: 我那时候心情也特别低落，我害怕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啊？
1: 对呀，您看，您这个就是眼病患者的一个共同的痛点。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就生怕这个病啊控制不住，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0: 是啊是啊，幸亏后来我就用上了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未完，
1: 嗯，
0: 用了10年下来嘛，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
1: 嗯，
0: 用手摸那个眼球感觉就软和了，
1: 好，
0: 而且感觉眼睛也不胀疼了，感觉舒服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这次肯定是找到好药了，我这个眼病啊肯定也能治好，现在用了1.5个疗程，眼压已经降到15了，
1: 嗯，
0: 眼睛胀疼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1: 嗯，太好了。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术未完当中的羚羊角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方中的25味珍贵药材呢又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组织补充上了，这样就可以呢去激活和修复您的眼细胞，解决了因为高眼压形成的视力损伤包括视野缺损的问题。
0: 是啊，你看我也是越用越有信心。
1: 嗯，
0: 但我听节目有好多重症的眼病患者啊，他们都是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未完，然后配合明目金胆熊胆粉，
1: 嗯，
0: 一起来治疗，单独用蒙药治眼奇方4个疗才能治好。
1: 嗯，
0: 可是结合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话，3个疗程就能好，所以我也想同时用上，让我这个眼病啊好的能够更快。
1: 哎，是的。结合起来啊，咱们眼病肯定是好的更快。刚才我也讲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4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我呢争取这一次啊，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你看它能拨云去翳呀。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曾经在《本草纲目》当中说过，论拨

0: 云去翼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啊，金胆熊胆排列第一。它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使用，咱们这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它会更快。这次啊，我是的确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药，但是数量依然是比较少，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求啊。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如果说为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打场外电话，咱们报名预定。
1: 好好，于老师，
0: 哎，
1: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3: 哎，尹老师啊，我听您说呀，药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
0: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段时间咱们的观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眼病治上。我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吧，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啊。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湖北的。
0: 湖北的呀，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吗？
3: 我老伴哪来的用过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的，痛快的治病。我呢也想同时用上啊。我现在蒙药治眼奇方用上了，今天给你打电话了，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0: 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啊。
3: 哦。
0: 药到了您就能得到。我呢就是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儿啊诊病看病的。咱们眼病患者呢，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起来用的话，那就是真的大福报了。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3: 哎呀，首先是我老伴呢跟您挺有缘的哈。我老伴的眼睛呢在8年前用你的那个方子啊治好了。我老伴原来呀是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啊平时爱学习爱看书，所以眼睛呢逐渐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啊，一个眼睛是1100度，一个是900度。当时就用了那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给他治的。他当时呢不光是白内障，他又网脱了。
0: 哦，那你老伴儿当时属于是重症的眼病了。
3: 是啊，他眼睛中间呢有大黑洞，因为他工作待遇好啊，那时候吃药什么的报销的多，大医院呢好医院都去看过，可是呢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黑洞啊还是黑洞，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这还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啊，他是学医的，他给我儿子推荐您的，说您是蒙医治眼专家，医术非常厉害。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哈，我老伴的眼睛呢也就得救了。当年呢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尹老师还给他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起用的，好得可快了。
0: 哎呀，那您老伴非常非常幸运的。
3: 哎，
0: 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的少，因为这两个药这两个奇方都非常的紧缺。
3: 是呀，本来单独用那个蒙药治眼奇方得用4个疗程才能治好病，后来呀用了3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也没黑洞啊，视力都到 0.3 了。哎呦，老伴可自足了，左眼呢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也没有雾了，视力都到 0.7 了，原来是 0.2。 林老师啊，老伴说视力足够用了，眼睛也换了，一个呢1000度，一个是800度。
0: 好啊，
3: 哎，
0: 咱们通过蒙腰健脾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
3: 嗯，
0: 这回落之后，它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它会牵拉咱们的视网膜啊。等到那个度数回落之后呢，这时候它不继续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啊。
3: 对对对，哎呀，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啊！一直啊，这么多年呢、啊、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啊或者看手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尽量的呀，让老伴儿啊少看手机。虽然说眼睛现在能做主了、
3: 哦，
0: 但是尽量少看，因为手机上它会照射出来蓝光嘛。那个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
3: 哦，
0: 明白吧？哎，
3: 嗯，行行，那我就告诉他啊，我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重眼、模糊，我还想是年龄大了的原因呢，眼睛花了啊，当时也没有上心，后来呀就发现怕光，容易疲劳，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重眼挺严重的，十字路口看个红绿灯呐、啊。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
0: 嗯、
3: 我就害怕了。
0: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它又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3: 哎，对对对。
0: 哦，那您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3: 哎，对，您说的这对啊，我有高血压啦，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啦，就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也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的血管，说我长的那个新生血管呢靠近黄斑区了。
0: 嗯，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了，它就会形成湿性病变，那个病是最严重的，必须得赶紧治、
3: 嗯、是啊，那个视力左眼 0.3 右眼呢 0.4， 不查呀不知道啊，一查了真是吓一跳啊，我更着急了。现在呢我用那个蒙药正眼奇方，你们二十五味丸呢快用了一个月了、
0: 嗯、
3: 我上次是买了一个疗程的，长旺老师跟我说要太少了，去买一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眼睛排完毒了、
0: 啊、
3: 我用了五天就开始排毒，排六天就结束了、
0: 嗯、
3: 现在眼睛呢是不疲劳了，也不干涉了啊、
0: 嗯、
3: 这个月呢眼睛也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吃上药的那天呢，心里啊一直记着当年我老伴的用的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如果同时用上啊、
0: 嗯、
3: 那病也好得更快一些啊。
0: 对，如果有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上那更好。
3: 嗯，
0: 但是这个药它更稀缺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
3: 哦、
0: 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它身体代谢最为旺盛，胆功能强，所以呢取出来那个胆汁啊色泽金黄、
3: 嗯、
0: 品质优良，药师们呢、嗯、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呀、晾煎、递浸、递氧还有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少、
3: 哦、
0: 能不能用上啊咱们就得看缘分，您明白吧？啊，
3: 林老师，这是能到一批吧？那是不是得把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啊？
0: 对，是。如果说您想确保的就能得到，现在就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
3: 嗯、
0: 等到药到了呢，咱们就肯定有您一份儿啊。
3: 哦，好好
0: 好，
3: 好
0: 吧。
3: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了哈。
0: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眼病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那谢谢您了哈，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 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北京时间今天中午，2026名古屋亚运会羽毛球项目诞生了首金，中国队在女团决赛3-0完胜东道主日本队，摘得羽毛球首金。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项目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布帅航、谢宇、胡凯组成的中国队以1743环的成绩夺得金牌。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确定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4号。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正值江苏沿海结束伏季休渔，开启第一波出海捕捞，李媛媛的直播频次明显密集了很多。很多人不知道，镜头前这个干脆利索的主播曾是打破世界纪录的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冠军。从赛场的风速到直播间的流速，他硬是直面命运和生活的磨难，一次又一次站在舞台中央。今天节目开始，江苏台就带您走进生活的冠军。
12: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个头非常大的。
13: 晚上8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他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12: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 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13: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她就又跳了回去。
12: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13: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12: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13: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2: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用我而奏，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3: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2: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13: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12: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13: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12: 那个时候我就是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还得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的心都有，真有。
13: 家门口掀起的海鲜电商浪潮给了他一条新路。2018年，他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开通了电商账号。2019年6月1号，李媛媛第一次直播，一晚上卖了200多单，每单挣20块，那一晚挣了4000多，她一夜没睡。
12: 就我第一次干电商，我第一次就是一天我能挣，我当时就是我一边在播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在心里盘算着，哦，一单两单三单，我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接了200多单在直播间里面，我特别兴奋，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3: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1000万。李媛媛说：“
12: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3: 直播间里，她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12: 就这份信任，她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3: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14: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3: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15: 我帮他来换头，给他装上装的袋子，货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上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13: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2: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3: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12: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3: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云南昆明被认为是彩云之南最美之地之一，早在公元前278年滇国定都于此，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直到今天这里都留存着许多美好的时光和古老的记忆。而环绕着滇池湖畔的古老村落就是这些时光最重要的见证。如今人们通过各种保护手段让这些历经千年的古老村庄熠熠生辉。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去感受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关注价值再生的昆明古村落保护。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0: 这里提到的一刻印，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刻印。一刻印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刻印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院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刻印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刻印河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刻印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4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刻印外，还有半刻印和不多见的连排一刻印。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刻印。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14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刻印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0: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 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0: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10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唉，今天又得迟到。
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惜

0: 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0: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8: 心跳指数上升中。
9: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0: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8: 健康指数下降中。
9: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五十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

0: 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

0: 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1: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3: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5: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3: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6: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4: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7: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9: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8: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2: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1: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2: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7: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5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3: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4: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7: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7: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2: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6: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 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2: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7: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7: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3: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5: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6: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先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15、20、15
12: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3: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2: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4: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5: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5: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9月22号到24号，FAST 落成10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会上介绍 FAST 启用至今，在脉冲星、中性轻星系、快速射电暴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未来 FAST 团队将继续推进 FAST 二期工程。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消息，2026年以来，全省已新增普惠托位7400余个，提前超额完成我省卫生健康实践民生实事中全年新增普惠托位3000个的目标任务，越来越多家庭实现就近入托、安心入托。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9: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1: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9: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1: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事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22: 观念上的难，
21: 对，
22: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1: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

0: 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0: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0: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 嗯，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0: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1: 嗯，
0: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0: 对吧？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
1: 嗯，
0: 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 活不下去了，感觉。
0: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 认可
0: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会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 嗯，
0: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了。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 嗯，
0: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0: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 嗯，
0: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 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嘛，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啊是啊，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嗯，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教育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叫无所求啊。 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就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5: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4: 让开，别挡路。
6: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7: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

0: 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2: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7: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
8: 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
7: 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9: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7: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它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了，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转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9: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7: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

0: 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
0: 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0: 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的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嗯，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嗯，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了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伽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

0: 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或者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3: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4: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

0: 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1: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0: 不好回答。
1: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
0: 嗯，
1: 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0: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1: 嗯，
0: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1: 嗯，
0: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1: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0: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是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 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1: 其实您在书里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0: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1: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您可以停，
0: 可以停
1: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而是我让他
0: 对
1: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0: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坐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就是我拖延的方法。就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1: 给自己一个空间。
0: 对，
1: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0: 对，
1: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0: 是很像呆子。
1: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0: 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1: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0: 对，
1: 习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0: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1: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0: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1: 就更自由一点。
0: 对，这个是确定的。
1: 嗯，
0: 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嗯，
1: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0: 对，其实已经 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锋。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6年第二批微短剧加行动计划推荐剧目，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视听长江传播周正式发布。贵州省委宣传部文艺创作扶持项目《群山上的村梯》《侗寨天籁》双双入选，成为贵州以网络视听活化民族文化的重要成果。昨天，贵州绥阳双河洞第25次国际洞穴科学考察成果发布会召开。本次科考探明洞穴总长增至481.5公里，继续稳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长洞。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0: 评书联播，
11: 在兴隆镇的店房。

书童雨墨替金公子点了菜。雨墨说了，有没有九两一桌的酒席，给我们来一桌。店小二一听，有。雨墨说，这九两一桌的酒席是不是鸡鸭鱼肉外带海鲜，什么都齐备呀？对了，好，去给我们准备一桌。这店小二转身往外就走，雨墨说，慢着。店小二转身又回来了，您还有什么吩咐？雨墨说，鱼外我得再点一个菜，清炖黄河鲤鱼，有吗？有啊。你知道这黄河鲤鱼是什么样的鲤鱼吗？这黄河鲤鱼得是那种金鳞的，你们有吗？店小二说，哟，这可没有，金鳞的黄河鲤子这我们这儿不具备。嗯，行啊，既然没有，就是一般的黄河鲤鱼也行，可有一样，分量你得够，一斤一里的那不叫鲤鱼，那叫拐子，一斤以外的那才叫鲤鱼，过了一斤的鲤鱼就可以跳龙门了。鲤鱼跳龙门，这可是句吉祥话。我们公子进京赶考，如果说得中，那犹如鱼跃龙门，借这个吉祥话才要吃这道菜，懂吗？哎，我懂了懂了，我这给您去准备。你等会儿，这鱼我可得要活的，你得拿一个大盆，里边放上清水，把这鱼放到里头，摇头摆尾的在里边游动，我亲眼看到，然后你再去做。哦哦哦，好，那我就给您拿大木盆端来给您瞧瞧，去吧。店小二转身出去了，雨墨回头瞧了瞧这金公子，金公子，怎么样？我给您安排的您还满意吧？金公子点了点头。哦，雨墨呀，你很聪明啊，你这一说呀，比我说要强得多。我这个南方人呐，说话他们听不太懂，你这个北方人这么一讲呢，他们就听清楚了。好好好好，雨墨心想，不管怎么着，我按照昨天你吃的那个东西，我给你重点一遍，今天看你拿不拿钱。但是雨墨又一转念，瞧这个金子今天这个穿戴跟昨天并无两样啊，但是手里边拿的那把扇子没了，那把扇子可是值钱的东西，象牙的扇骨雕刻的，他这扇子怎么没了？雨墨说，金公子，您那把扇子怎么没拿着？金公子一听，哦，雨墨，你不知道啊，我的这把扇子救人了。啊，救人了？您那把扇子救谁了？哎，说起来呀也很蹊跷，我呢昨天跟你们分手以后，我往前走着，就听见路旁边树林子里边有人在那子吵吵吵吵嚷嚷的，我进去一瞧啊，你猜怎么着，在那个树上绑着一个大姑娘，这个姑娘的身旁站着一个老头还有一个老夫人，那么姑娘的对面呢站着一个年轻的人，他的身后边还站着两个仆从，这个年轻人在那指着那个老夫人还有那个老头，就在那说，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来你的女儿是领不走的。我当时一看到这种情况，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争吵什么呀？这个老者跟我就说了，说绑在树上的这个姑娘啊是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呢已经到这个公子的府里边去当佣人，刚去了一个月，还差两天就到一个月了，他的女儿跑出来了，结果呢被这个公子把他给抓回来了，绑在了树

0: 不是要打，
1: 我就说了，我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能随便打你府中的这个佣人呢？结果那位公子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他是我花钱雇来的一个佣人，他不在我的府里边好好干活，他跑了，他跑了，我就把他抓回来，我就要打他。这个时候绑在树上的那个姑娘就说话了，说呸，说你这个人不是好人，我给你当佣人，你对我动手动脚，行为不轨，我不愿意跟你当佣人，我就跑。我一听这个话，我就跟那个公子说了，我说你作为一个府里的主人，对你手下的女佣动手动脚，这很不礼貌的，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0: 雨墨说，您卖了多少钱呢？
1: 我那把扇子啊，卖了21两银子。
0: 哦，您还富有一两，
1: 您最后怎么着了？我最后卖完了钱，我把那个钱拿回去，20两银子给了那个公子了，那个公子把绑绳松开，把那个姑娘让那老夫妻两个领走了，这个姑娘得以解脱了。
0: 哦，雨墨就照这么说，您这21两银子花了20两，还剩1两，对不对？
1: 1两也没有了。不对呀，您刚才说是21两啊，你花了20两，不还剩1两吗？这1两银子啊，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要饭的，他眼看着就饿死在路边了，奄奄一息呀。他说呀，哪位行好给我点吃的，我一看既然如此，这1两银子给你吧，我就给了他了。给了他以后，他买点东西他可以活命了。合着您是一个子没有了？
0: 对了，
1: 我浑身上下一文没有了。
0: 雨墨一想，得，这位啊，一个子都没有了，又找我们来了，所以今天到这儿，我这酒席要了半天都白要了，瞅这意思他拿不出钱来。但是雨墨又一转念，少来这套，我知道闯荡江湖在人世上混的什么人都有，你别跟你嘴里这么说，你呀未必兜里就没钱，有的人有钱又装出个没钱的样来，借着这个原因呢好吃别人。这个人会不会是这样啊？嘿，到时候再说。话刚说到这儿，那跑堂的把那木盆端来了，里边一条大鲤鱼噼里扑棱噼里扑棱来回之动，给雨墨来看，您瞧瞧这鱼怎么样。雨墨一看，还行。金公子，您瞧这鱼怎么样。这金公子欠神情，往那木盆里边一看，嗯，可以可以，这条鱼呀，你在这里给我把它杀掉，把它处理好之后再拿走，不然的话你会把这鱼给我换了的。店小二一听，好了，在这儿我就给您收拾。这店小二当时在这儿就收拾这鱼，收拾完了之后这才又拿走。店小二转身刚一走的时候，这雨墨又喊了一声，哎，我说你这儿有什么酒啊？店小二回身，这酒一般的烧黄二酒什么都有啊，您要喝什么酒？雨墨说，你不知道，我们要喝的这酒啊，这叫多年的陈绍，最少是10年以上的，明白不明白？哦，店小二说，我明白，您要10年以上的陈绍酒。对，知道不知道，江浙一带有的姑娘降生之后没有几岁就开始酿酒，酿完了酒把这酒坛子埋到地底下，埋到地底下，等到姑娘长大了到出门子的时候，再把这酒坛子刨出来做陪送，这个酒知道吗？店小二说，我听说过，就这个酒别名叫女儿酒，又叫女儿红，是不是这个酒？
1: 对，叫这个酒，你们这儿有吗？
0: 嘿嘿，我们这儿没有。雨墨说，你们这儿没有，你说的跟真事儿一样。 店小二说，我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没有，我们这就有多年的陈少吧，是多少年的也说不清楚。好吧，得是琥珀色的，在碗里边一转有挂板的，这个有吗？反正挂不了多少，多少能挂点，您对付着喝吧。行，去吧。店小二走了，雨墨又一回身瞧了瞧金公子，金公子，这套词怎么样？
1: 嘿，说得很好，说得很好啊。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我的这一套你都会了。
0: 雨墨说，你看我这个人天生脑子里边不记正事儿，您说的这闲白一遍我就学会了。什么叫闲本啊？啊，对对对，您这个说的这些个规矩，我一听就都明白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个时候时间不大，那酒端过来了，菜接着往上上，这鱼还没上来。菜都摆上之后，把这酒坛子搬过来，雨墨呢就给这金公子还有严茶散把这酒倒上，您二位先喝着。这金公子瞧了瞧雨墨，雨墨，你也喝一小碗怎么样？
0: 雨墨说，行啊，我陪你二位喝一小碗。雨墨倒了一小碗，在旁边坐着听他们两个人在这说话。
1: 这个金公子端起碗来瞧了瞧烟茶伞，严德哥，来，我们两个人干一个。
0: 好，来干。两个人先喝了一碗，
1: 喝完了之后啊，这金公子把这碗撂到桌子上，叹息了一声，
0: 唉，仁兄为何发叹呢？我这个人呐，真是在人世上生存呐，看什么事情都不顺眼。我跟你说啊，当初我家产万贯，身值万贯，有那么多钱，有的时候我走在大街上，这个人见了我很金爷，那个人看见我很金公子，对我是百般的尊敬啊。可是现在一把天火，家里边烧得片瓦无存，家中没有钱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了，过去见了我的面管我叫金爷的，管我叫金公子的，如今再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一样啊，老远的就走了，有的老远的假装提鞋，一低头的功夫看我过去了。我心中在想啊，我现在是穷了，可是你们也不至于就不认识我啊，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呐。
1: 严茶散一听，严茶散说，金兄有一首诗您知道吗？
0: 啊，什么诗啊？
1: 严茶散说，这首诗我忘了是谁写的了，但是他专门说的是世态炎凉。这诗说，三井并生在山冈，两井水寒一井汤，造物无私尚如此，人生怎能不炎凉。
0: 嗯，什么意思？
1: 严茶散说，他就说呀，有三口井并排着在山坡上，这三口井并排在山坡上，但是有两口井的水是凉的，有一口井的水是热的。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他说，造物主应该是最公道的，他是没有私心的，尽管他没有私心，这三口井却不一样，造物无私尚如此，人世上怎么会不炎凉呢？人世上怎么会都一样呢？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千古如此啊。
0: 哦，哎呦，严兄啊，你这首诗说得好，这首诗给我一念呐，是我顿开茅塞。不过有你这首诗，也引出来我的一首诗。
1: 严茶散说，您有什么诗？这金公子说，我这首诗啊， 是说山水无情人有情，有情方能抱不平，安得手持除妖剑，斩断邪恶永不生。
0: 哦，你这首诗也很好。怎么样，
1: 我说的是啊，山和水是没有情感的，但是人是有情感的，众人们有情感，所以才有抱不平，由于有情感看似不公要管，由于有情感看人世上不平他要过问。我现在就想啊，什么时候我手中有一口降妖除魔的宝剑，我把这世上的邪恶完全把它斩掉，让它永远再不生芽。
0: 说到这里，这金公子伸手把那筷子拿起来了，激动地站起来了。看见没有，我这个宝剑我就斩尽人间的不平，我让所有的人都会痛痛快快地出气，感到人世上是温暖的，不像现在这样。
2: 呵，他越说越激动，手里面拿着那筷子呜呜喳喳。这功夫，那个店小二把那鱼做好端上来了，把那鱼往桌子上一放，雨墨在旁边瞅着，哎，金爷，金公子，金公子，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看您那个先别管人事上不平，您先把这鱼把它开了得了啊。您那头一下叫一柱定乾坤。先把这乾坤定了，接着再二柱开基业。
1: 好，雨墨，你说话也很有意思。好吧，人间的不平我们先不要管它，先把这个鱼把它吃掉。
2: 说着话，这筷子往那个鱼身上扒一戳，
1: 这就一柱定乾坤。
2: 雨墨说，对，您这一柱定乾坤。接着给我们公子，
1: 哎，对了，这头一块肉是要给我们的严大哥的，严大哥你吃这一块。二柱定基业，
2: 这第二块的下去又剥起一块肉来，
1: 这一块给我，剩下的雨墨你来吃。
2: 雨墨说，您吃着吧，我慢慢吃。二位在这就开始就吃鱼，一边吃着鱼又接着这个世态炎凉在这谈论。
0: 这位金公子就跟严茶散说了，严兄啊，我知道你到东京汴梁你要去赶考的，你赶考之后我料定肯定你会得中的，你要得中之后我料定肯定你要做官的，我问你这个官你要怎么做。
2: 严茶散说，您现在先给我预见呐、啊。这个话可没有准儿，我不见得能得中，我也不见得能做官，但是如果我一旦得中，一旦做官，我就要做一个清廉之官，我要做一个两袖清风爱民如子的官员。
1: 严兄啊，你可要知道啊，做这样的官是很困难的，大宋国朝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而你要想做一个清廉的官，那是十分的困难的，晓得吗？
2: 这个我倒是知道，但是家父就是一个清官，我不能违背家父的遗风啊。
1: 好，好的好的，从这个我们干一杯。
2: 端起酒碗来，两人又干，一边说着一边喝，一边喝着一边说。二位说着说着这饭吃的差不多了，雨墨在旁边瞧着，哎，怎么样啊，给您要点主食。
1: 主食是不要的，这些菜就足够了。
2: 好的好的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他把这个酒碗往那一撂，一伸懒腰。雨墨在旁边说了，嘿嘿，金公子，我知道下边您就该睡觉了，是不是您困了？
1: 嘿嘿，雨墨，你好聪明啊，我们睡觉吧。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广告时间。
5: 千年华夏
4: 药草香，世代传承。

0: 零起放，恪守古训三百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医说医。今天节目第一时间呢，老师呢想先提醒咱们渴望健康的家人朋友，新老听众，尤其呢是这两天关注到咱们的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朋友们，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叫该出手时一定就要出手了。什么时候出手呢？就是现在，就是今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名额是急速的下降。这两天我也想到了，咱们名额没有多少了。这个昨天的消息就很突然，还能维持最后的三天时间，那么到底是算下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马上就结束了。活动一旦结束呢，咱们的国药灵奇方还有我们的冬虫夏草的赠送都将全面停止。所以呢，收音机前还在观望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打电话想订药，想通过咱们的三通五活的治疗方法解决多年的老慢病，沉积在身体当中的一体多病，那么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我想问问大伙儿啊，光是在那儿想，光是在那儿等，光是在那儿观望，咱们大伙儿这病它能好吗？对，我们总说老年人怕什么，我们很多果敢的老同志说，我这个枪林弹雨也经历过，是不是啊？挨饿吃苦也经历过，为了家庭，为了社会做贡献，年轻的时候啊，真的是不管不顾，不顾生死的在奋斗，我都经历过。但是到老了怕什么呢？对，还是那句话，大家伙非常果敢，不怕死，但是怕残，怕瘫痪，怕的是生活不能自理，怕被别人去照顾。只有您成功的报上名了，我们才能够实现少花钱，起效快，收获健康，给我们的家庭减负，不让自己痛苦。那么大伙儿回头再看看咱这活动的内容啊，我们所谓的力度，各位，我个人认为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是可能唯一的一次，以后也不见得说再会有这种力度了。怎么呢？大伙儿听，一个是您仍旧可以享受全国统一的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那么拿一副我们送您两瓶的冬虫夏草，拿两副啊，我们给大伙儿送上咱们一模一样的啊，各位，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赠的和您拿钱买的不同，一模一样的啊，灵奇方给一大盒，再送您冬虫夏草五大瓶，拿三副药同样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送两大盒，再送冬虫夏草十大瓶。各位，冬虫夏草这次老师是免费给大伙用的，赠送的灵奇方又给您省了一大笔，怎么说？您自己会算的，因为咱1块钱一片药，再加上赠送，一片药合折的只有几毛钱，对不对？几毛钱，您自己琢磨琢磨吧。现在这个钱，哎呀，这几毛钱能做什么？是不是啊？这个机会是不是只能说是在活动范围、活动时间之内能拥有啊？错过了，可能真就是没有了。那么还有多久呢？只有今明两天时间，48小时左右。

不大包大揽，是不是啊？我们能治的我告诉您，您就来，准保能治好，不能治的我帮您想其他方法，您也别用咱这药啊。我们让您什么呢？快速的缓解病症，缩短治疗周期，同时全面恢复健康。哎，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和目标。各位，这场活动当中啊，咱们用灵奇方和冬虫夏草强强联合。其实当年呢，我和师傅学习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我师傅用灵奇方配合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把很多拼死的患者从死亡的边缘呢拉了回来。但是后来呢，各位知道啊，那个年头物资非常的紧缺，冬虫夏草呢也实属特别珍贵和难得。再后来我师傅把存几十年的冬虫夏草用没了之后啊，就也没见他再用冬虫夏草来救过人了。啊，后来呢，我去西藏做公益义诊的时候，我接触了这个集天地之灵气酝酿出的，在《越王药诊》当中所记载的称为叫圣药的这个冬虫夏草，真的很棒。那就以前看着我师傅救人，觉得这东西很神奇。后来的时候，我发现就实际你接触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神奇的一个东西啊，它可以瓦解已知所有的老慢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帮助我们这个老慢病快速的都康复起来。说到临床，我们来看看，其实呢，像很多的一些个症状见效都是非常快的，比如说像胃疼啊、胃胀啊、反酸呐、灵奇方和冬虫夏草一块用，您知道当天几乎都是见效的，当天用，胃立刻就舒服。像反酸的疼啊胀啊都会减轻30%左右，胃凉的用上几分钟就觉着这胃里边热乎乎的，特别好。胃口不好的啊，我们讲了这个有很多啊这块不舒服的，您知道吗？咱们的灵奇方还有个重大的功效是什么呢？是打通脾胃通道，脾胃通道大开，你会觉得第二天咱吃饭都有香味了，身上没劲儿的，浑身酸疼麻的，用上两三天症状都开始消失了。两样配合，像失眠的、入睡难的、睡着了容易醒的，几乎一周这些毛病都慢慢消失，非常好，非常好。那么还有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等等，那么我们这两样共同配合用药，联合用药指标都开始恢复正常了。心脑血管病大概其呢半个月左右都开始受益，老同志反应普遍，心不那么慌，气不那么短，胸口的大石头块哎搬走了。眼病的患者两周左右眼睛开始变得明亮了，包括呢肝胆肾病患者一到两副药之内效果都出来了，那你像一副药都有感觉，哎，效果都是突飞猛进的，特别棒。哎，用过的老同志是不是深有体会？同时呢，你像呼吸系统病、咳痰喘啊，基本上三天之内呀、痰呢喘呢都会减轻。我们好多的老同志都说了，都没见过这么快效果的。哎呀，这回见着了，是不是啊？这个效果真的很好。你用这冬虫夏草和咱们灵奇方联合用药，各位，我告诉你，真的很棒。我们临床当中啊，根据个人的体质，还有病情的轻重、病程的长短、病灶的深浅，我们发现了，其实缓解病症的效果都是非常迅速的。啊，而且大量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们呢联合使用过后，药效都是翻倍的，缩短治疗周期的，缩短治疗周期特别好啊。那么这个时候，新听众可能呢在节目当中就要问了，说老师啊，我这回是刚听着，哎，这还有两天这活动了，那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介绍？是不是啊？用冬虫夏草也好，这个灵奇方也好，哎，他们怎么都这么好呢？联合使用为什么好上加好呢？哎，我们给新朋友简单再说几句啊，您听，因为很多新朋友是每天都来的，是不是啊？老朋友别嫌烦，咱们新朋友认真听啊，这是给您讲的。首先呢，我们给大伙儿重点说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是国药准字甲类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的 OTC 用药，我们属于第五代发酵中药，目前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了。我们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啊，我们最出名的史国公酒和咱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对不对？我们用的是381年的老药引子，

0: 啊，其实各位也接触过现代的新型的发酵中药，发现了这个中药的药劲儿、药性不是很理想。啊，就好像什么呢？您上市面上去买馒头似的，我举个非常那么简单道理啊，这个馒头你觉得这家店里做的非常好吃，你问他用什么发这个面，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我们不用那个现代那个酵母，用啥呀？用老肥、面肥、老面，对吧？这个家家都是，尤其是山东地区的大馒头，家家发面根本都不用酵母，味儿是两个味儿。哎，再一看，哎呦，这个是百年老店，哎呀，鲁菜的，哎，这个味道太好了。你问问他，哎，您这怎么这么好？人家一定会回答你，我们用的是老汤，这个老汤有多少年历史了。哎，所以大伙儿这时候就明白吧。其实您所谓用发酵中药，因为从屠呦呦博士之后，发酵中药其实很风靡，但是各位知道，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是不同的。它们里面其实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老药引子啊。你像咱们是381年的老药引子，从中医中药来说，咱们是独一份的，从明朝的崇祯年间一直传到我们今天，到我们这儿，我们手里头，对不对？哎，这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锻造出的、造就出的我们的发酵中药跟普通的那些有本质区别。你看我们用原料什么的，六色灵芝、漠北的八年黄芪，我们通过九蒸九窖，古法制药。同时呢，我们381年老药引子啊，确实是发挥它的这个极致的效果。我们又加入了5D 打印仿生的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药物的活性和它的小分子结构。所以说我们的药效药性特别特殊，里面有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致因子，我们对应相应的疾病，治疗速度之快，恢复细胞年轻态之好，其他任何的中药包括发酵中药都比不了。现在的新型发酵中药的药效药性顶多到嗓子眼儿，基本上消失殆尽了，好一好能沉积到胃里头，而我们这个药效和药性，用我们老百姓讲话了，能沉到脚和根儿去，从头到脚，真的非常棒啊。还有什么呢？我们将灵奇方的这个茎膏，大伙看我们这个剂型啊，这个剂型它不一样，因为有很多药的剂型它是什么呢？就是膏方啊口服液呀、还有呢像一些个这个胶囊啊，其实这些的制药的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比如说口服液，可能我们就是熬制成功了，灌注就行了，灌到瓶里头就可以了。其实跟您喝的那个我们自己熬的中药也差不离儿。工艺好一点的可以进行一点提纯，对吧？那么这个药效和药性显然那是有差距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皇亲贵胄用膏方，其实你看我们连膏方还要更精进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说明书都能看得着。我们是把灵芝和黄芪茎膏的里面的核心再进行二次的烘干提纯，一个是烘干，一个是提纯，我们制成什么呢？是片剂，这一片是超浓缩，各位连水都没有，因为所有的膏它是会有60%以上的水分的，对吧？我们连这个都不给你，而且我们摒弃什么呢？如果用茎膏，可能我们省这一道工序会省很多的成本的原料啊、工艺啊这个钱，但是我们没省。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这个方特好，这个工艺特好，但是如果你做成膏方、做成口服液，糖尿病患者是一定不能喝的。不要说是可能说我们就少吃一口大米饭就能这个弥补这个药里头的糖了，各位是那回事吗？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血糖是飙升的，对不对？有多少人喝完膏方之后没用3个月眼睛的飞蚊症都布满了？有多少人2-3个月喝完膏方之后你会发现，哟，这个脚烂的地儿、不封口的地儿又深了，到医院一查，医生一问这个药原来不能喝不能用。你不要听说这个膏方怎么着的好，口服液怎么着好。我告诉各位， 你糖尿病患者他就是在初期治疗阶段是不能接触这个的。啊，但是我们零期方康复的患者康复过后，你其他药停了之后，你会发现你吃点白糖都没事儿。为啥呀？因为我们恢复了咱们自身的代谢的本能，对吧？三大通道通了，脾胃肝肾血脉你通了之后，你吃白糖都没事儿，能理解吧？哎，所以说咱们这个剂型用精进一步，一片顶普通的120片，真的很棒啊，120倍不止。这就是快速康复老慢病。哎，另外还有什么呢？咱们这次免费给大伙儿的，免费啊，一分都没多收，而且是非常名贵的冬虫夏草。我们用的什么呢？生长在4000米左右的海拔4000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冬虫夏草，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利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双通道浓缩提取的冬虫夏草的精华。我们每粒药核心有效成分相当于10根左右成年冬虫夏草的全部的相应的有用价值。而且呢，我们的制作工艺啊，我之前讲过，包括呢检测、鉴别、清洗、去杂质、去重金属，利用的藏秘古法炮制，通过呢虫破膜啊、草破壁这样的技术，那么双通道把里面的有益成分提取出来，有高浓度的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我们的活性可以达到95%，端粒酶可以达到100%。我们提取出它所有的精华，我们这种吃法是普通冬虫夏草你吃用过程当中利用它核心有效物质的7倍功效。那么这种东西干嘛呢？没错，各位知道冬虫夏草诸虚白损都能进行纠正。为什么？它能深入到我们的造血干细胞，透入到骨髓当中，恢复我们细胞的活性，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全身的细胞。你知道吧，通过我们冬虫夏草和五合康寿灵奇方，它联合使用用药，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同时能缩短治疗周期，我们患者可以快速的感受到治疗功效。这么说吧，我们家人朋友用过的都知道，少遭罪不遭罪，对吧？用上就见效，用上就开始见好啊！有多少人就是以往可能走了很多弯路了，是吧？这个试探着来，哎，我先定一个啊周期一副药，是不是啊？我先用上，用上之后好了，我再往下来，不好再说啊。都说这个药还是不错的，哎，都听说好了，是不是啊？所以是有很多人呢，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结果什么呢？先定一副药，没用2天，效果特好。再打电话来，哎呀，打不进来，着急的呀！你看前2天就往直播间打电话，哎，老师，我就用2天用的好，我就定一副。哎，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再打400打不进去了。各位，那么咱活动还有2天，如果他真的打不进去，你说他后不后悔？对吧？我们讲了，3副药下来，重病大病康复的是不计其数。那你说他就定一副药，是不是下面他一定再继续坚持用啊？效不更方啊？你说他要定不上，他后不后悔？一定很后悔。是不是啊？一定很后悔。所以说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啊，咱们能少遭罪咱就不遭罪，是不是啊？我们尽可能的去用好药纠正身体，我们遇到了，这就是缘分，这就是缘分啊！我觉得缘分使然的事情结果一定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大伙儿真正用好药摆脱疾病，离苦得乐。这时候提醒家人们啊，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就2天，想参加咱们就抓紧啊，抓紧时间，错过了这个赠送各位一定不会再有，所以大伙儿心里边有个数。好嘞，下面时间呢我们不多聊了，不多聊了，我们今天的热线特别火爆啊，我们还是把时间更多的留给大伙儿，欢迎各位走进我们节目。要求跟石老师通话的听众的非常多，如果说可能没安排到您，您呢先怎么说，别抱怨，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尽可能安排啊，尽可能安排，好吧各位。哎，下面时间听清楚听明白想定要的就不用往我这儿挤电话了，怎么呢？跟400热线直接沟通。那主持人呢把咱们的热线号码再给大伙儿啊播报一下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
1: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 冬虫夏草补肺益肾，能补诸虚白损，五花康寿灵气。

0: 其方，通脾胃、血脉、肝肾三窍或五脏之功，两药强强联合，五脏同调，气血同养，细胞再生，如虎添翼，事半功倍。
1: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0: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零起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零起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1: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零起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起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0: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灵奇方赠灵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3: 你好，
4: 你好啊，这位朋友请讲。
3: 你是石老师吧？
4: 哎，是我，电话进去直播间了啊。
3: 哎，石老师你好。
4: 哎，
3: 我这个天天听节目，
4: 哎，
3: 这回啊，终于和真人通上电话了。此时的我现在太激动了。
4: 好，
3: 石老师啊，
4: 嗯，
3: 我必须得先说一下，
4: 嗯，
3: 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管事了，
4: 嗯，好，
3: 比我过去吃的所有的药都好使，
4: 嗯，哎，
3: 这不愧是一片顶120片，
4: 嗯，
3: 一天呢顶120天呢，
4: 没错，
3: 哎，这回我算是体会到了神奇的效果，
4: 太好了，
3: 现在呢听你讲，现在有活动，您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哎，
3: 还得免费得到那冬虫夏草。石老师，我呢也想参加活动，报上名，订上一份啊。
4: 嗯，没错没错，您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前没有过这么多赠送，因为咱们本就不贵，咱的药呢就是钱上很省，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呢，咱们这场活动啊，现在已经倒计时了。您老的可能来的稍微晚点，但是呢还有，就别错过，还有最后两天啊，最后两天。您这么着，老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用药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帮您看咱参加哪个合适，好不好？咱们这么办。
3: 哎，好的好的。
4: 哎，好。
3: 哎，石老师啊，
4: 嗯，
3: 那我说一下我用了一副药的治疗情况吧。
4: 可以。嗯，
3: 我这身上啊一寻起来这毛病老多了。
4: 嗯嗯。
3: 我年轻那会儿啊，叨腾这个水果，卖过鱼，
4: 嗯，
3: 卖过海鲜，
4: 哦，
3: 卖过菜，哎
4: 呀，
3: 起早贪黑的，风里来雨里去，
4: 对，
3: 没天没一黑夜的，
4: 嗯，
3: 这个钱是挣了点儿，
4: 嗯，
3: 但是呢，打拼的同时确实丢掉了健康，
4: 对，
3: 我现在呢老了，却弄了一身的毛病啊，
4: 嗯嗯，
3: 全身关节啊冒凉风，一点凉水都不敢沾。
4: 嗯，
3: 也呢吃不下饭，
4: 嗯，
3: 吃点就这个胀肚，胃还疼，胃里呢还特别的凉。
4: 哦，
3: 哎呀，都说人是铁，饭是钢，老婆呀可是顺口的给我做呀。
4: 嗯，
3: 但是我是真吃不动。
4: 嗯，
3: 后来呢，心脏也不好了，胸闷还咳嗽。
4: 哦，
3: 医院大夫跟我说呀，说这是二尖瓣关闭不全。
4: 啊、
3: 哦、跟我风湿有关系，说得换这个瓣膜、
4: 嗯、啊
3: 啊，我这一打听一问得10多万呢。
4: 嗯，
3: 你说天天晚上咳嗽的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4: 嗯，
3: 那个时候啊真是不知道从哪招手治好了，
4: 是吧？
3: 后来呢老伴儿给我买五活康寿灵气方拿了回来，
4: 哎，
3: 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4: 对，
3: 还是国药 OTC、
4: 嗯、
3: 哎，这个药品。
4: 嗯，
3: 当时我还合计呢，让我做手术都不能保证能治好的病，这药能行吗？哎呀，真是没有想到啊。
4: 啊
3: 我用了也就2-3天时候吧、
4: 啊、
3: 我这关节疼痛就好多了、嗯、
4: 好多了。好，
3: 心脏，哎，心脏这块心慌啊，气短呐、啊
4: 嗯、
3: 胸闷呐、啊、这些情况也都好多了、
4: 哎、好多了，不错。嗯，
3: 胃里呢也热乎多了。
4: 好，
3: 还有就是、啊、晚上失眠的情况也好多了、
4: 嗯、哎
3: 哎，睡得好了、
4: 嗯、
3: 第二天人也有精神头。
4: 嗯、
3: 我家住4楼吧，上下楼不像以前那么嘘嘘喝带喘的了、
4: 嗯、
3: 哎，感觉心脏这块舒服多了，
4: 正好。
3: 嗯、当我用了一副药下来、
4: 啊、
3: 我身上的关节风也少多了、
4: 嗯、
3: 也不像过去那么疼了，
4: 不错，
3: 心脏基本上不慌了。
4: 嗯，
3: 哎，脸色儿照镜瞅也好看了、
4: 嗯、
3: 关键是啊这个胃口也好了，
4: 哎，
3: 胃里一点也不凉了，也能吃些东西去了。
4: 哎、好，
3: 嗯，要说过去啊，我一吃饭，就能吃那么小半碗饭。
4: 啊、
3: 现在呢、
4: 啊，
3: 我能吃满满的一大碗。
4: 真好啊，真不错。
3: 大便也好了，一天一次香蕉便。
4: 嗯、
3: 现在呢，一副药手里还有2天的药了。
4: 嗯嗯。
3: 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
4: 五
3: 活康寿灵气方。和冬虫夏草配合中药、疗效翻倍呀、啊，
4: 哎，
3: 能缩短治疗周期。所以吧，我想问一下石老师，我定哪个活动最适合呢？
4: 好，我跟您讲一讲啊，那我听得出来、
3: 哎，
4: 咱们对于这个治疗成绩非常满意，是不是、啊？
3: 对，
4: 咱们康复是非常有信心了啊。正好是有活动的，咱们想一口气儿把这个药拿到手，一个是真的很省钱。很省钱。其实呢我们这么想吧、
3: 嗯、
4: 就是没有活动那咱们也是要把病彻底治好的，想坚持用药的、
3: 嗯、
4: 对不对、
3: 嗯、
4: 那么赶上这个机会了，是不是啊？赶这机会了特好啊，省钱治好病、
3: 嗯、
4: 我们聊聊您这个情况。其实这个病很复杂，它呢就是合并的问题也很多、
3: 嗯、
4: 根儿呢主要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老风湿老骨病，那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正气不足，邪气入体，对吧？风寒湿邪，经脉阻滞，作为精髓而发病。我们这个病啊，现在是什么呢？你看，第一个是脾胃。那你看，很多风湿的患者往往都会吃止疼药、激素药，那肯定是会加重这个脾脏的负担的，是不是啊？您也一样，那疼能不吃药吗？那得挺着吗？那不能啊，是不是啊？所以往往就造成恶性循环了。而且慢慢是什么呢？就血脉开始淤堵。因为我们讲了，就风寒湿邪是测血才能验出来的，到医院测啥呀？稀反应蛋白，是不是啊？风湿类风湿因子、
3: 嗯、
4: 哎，都在血里头蕴含着。那么血脉一旦出现有这个风寒湿邪，我们这个邪气它往哪儿走？我们经常讲啊，这个邪气风寒湿邪是为贼寇。那你想想，小偷是不是就要撬门压锁呀，对吧、
3: 嗯、
4: 那么哪块有这个门呢？就是我们所说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就像那门似的，它得关闭全，对吧？有个病名是什么呢？叫关闭不全。为啥呢？像您这情况，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就关闭不全，就会反流，它就会出现一些个相应不正常的表现。你就会什么呢？心像有人打了一拳，咕咚一下灌了一下血似的，反流是很痛苦的。哎，对，那为什么呢？它是什么呢？相应的这个贼寇把咱们的这个门给撬坏了。那我们怎么办？啊，这个问题从出现了，我们怎么办？好，那就看病根病机。既然说正气不足，我们纠正正气，对吧？正气从何而来呀？一定是先天之本，肝肾，对吧？肝藏血，肾过滤、
3: 哦、
4: 哎，而且什么呢？肾气足，百病除，它一定是要有正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纠正它，我们三通五合疗法的灵气方是最好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利用的是三通，通脾胃，通肝肾，通血脉。 我们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了，首先打通的就是这些个通道，我们一下子肝肾功能纠正了，正气。

0: 盛充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一下就好起来了。同时打通脾胃通道，因为脾胃是啥？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老朋友都知道，治风是先治血的，我们先要有血，你才能够让这个血好。我们有干净的、有清澈的、有质量的这个血液，我们这病才能好。所以脾胃它是生化之源，它必须要好。所以我们一下子纠正了它，马上这个质量就高了。下一句叫血行风自灭，怎么样？它得行，行起来，动起来。那么靠什么呀？我们说了，气动则血行，气推着血走，气滞则血瘀，对吧？如果你凝滞了，没有那块，你就凝到那块，血就瘀了，是不是啊？不通则痛啊，那为啥疼呢？不通的不就疼吗？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看什么呢？靠正气足。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一下子肝肾功能好，正气生成的足，推着血往前走，血行风自灭。所以我们治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光为你止疼，我们不是光给你通经络，我们不是光给你解决表面的事儿，而是治咱们这些病的病根，对吧？病根。所以说你看一下子都好了，哎呀，胃也舒服了，风湿，哎，心脏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啊？这一次我们不光是这样的，还给您冬虫夏草。因为所有风湿病的患者，为啥叫老风湿老骨病啊？加了一个老字，那病程都不短。那我们讲了，久病必虚，而治诸虚百损的一定是冬虫夏草，那是最好的。这个活动老先生，我觉得就好像给你量身定制的，就给你准备的，哎，您就来，您就定，再定多少不要多定了，两副药足够，赠您一大盒，还给五瓶的冬虫夏草，您这个病情完全能康复，您按照我这个来就可以啊，不要多花钱，不用浪费药，抓紧打电话，咱活动还有两天，这个活动你就参加就行了，好不好？啊，
1: 好好好，
0: 哎，
1: 我知道活动就最后两天了，
0: 哎，
1: 这回呢和您沟通完，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
1: 那我去订药了啊，
0: 好好好，那就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挺多患者啊，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哎，
1: 哎，好好，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你好，石老师。
0: 哎，欢迎你，你好。
3: 石老师，
0: 哎，
3: 我听你讲课吧，时间不长，但是我就是感觉你这个人哇，特别的实在。
0: 哎，
3: 话说的是大实话，所以呢，我是挺信任您的。
0: 好，哎，
3: 正好听你讲吧，现在有活动，
0: 哎，
3: 灵气方，还送灵气方。而且还送那个冬虫夏草，
0: 对，
3: 和老伴节目开始哇，就一直打电话，可是打了好半天哇，也是一直占线，所以没有办法哇，就打您这来了。
0: 哎呀，
3: 石老师，我们老两口，哎，就想订两份这个活动，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0: 可以的，因为咱们最后两天了，所以说呢，您看订药的人很多，我告诉您，就是因为咱们这次订药人太多了，所以你看这个活动没两天就会就要全面结束了，真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么也导致什么呢？咱们这个400热线比直播间电话还要更火热，但是呢，老姐姐，咱别着急，你打进我直播热线了，我帮你想办法，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病情，咱先看看适不适合，对吧？适合了咱用，不适合你想用，我也不能让你用，能理解吗？
3: 好
0: 啊，咱先说说 好不好？
3: 能理解。好的，石老师，我和您说啊，
0: 哎，
3: 你看我们老两口啊，是后来在一块的，二婚。
0: 哦哦。
3: 我们已经过了有10来年了哇，他今年是70，
0: 嗯，
3: 我是64，
0: 嗯，
3: 我们俩啊都是命苦的。我老伴啊，走了以后啊，我就不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吧。他也是，我们两个吧，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因为是一个单位的哈。
0: 啊，
3: 他这个人善良，心眼特别好，对我也好，就是有一点啥吧，他身体是一直不好，总是咳嗽，他爱抽烟嘛。后来哇，就得了个老肺病。我管了他几回哇，那他也不听。后来我一想，反正二婚老汉哈。你爱听不听，我也就不多管他了哈。
0: 嗯。
3: 你看这一晃10多年过了，和原配的也差不多了，我也就越来越重视他这个病了。
0: 哎，
3: 他现在是病是越来越严重，到医院里检查哇，转成什么肺气肿了。
0: 哎呀，肿了。
3: 哎呀，咳嗽起来哇，就好像 五脏六腑啊都能磕出来一样，
0: 对，
3: 磕得特别的厉害，而且气不够用，磕得厉害了啊，都喘不上气来了。我们待在家里头的药啊都不断，一年啊最少就住两回医院。
0: 对对对对，您观察他了吗？其实他这个情况应该不光是咳，应该还有喘，是不是？想一想。
3: 是了，喘的可厉害了。而且还有前列腺的毛病。有一次就因为咳嗽啊，都尿裤子了。
0: 是吧？
3: 哎呀，我都跟着着急上火呀。而且啊，我也高血压，还有心律不齐，也一直在吃药。我们两个一个月的这钱哇、啊，真的。吃药吃的可花的不少钱，反正三分之二的退休工资我都花在买药上了。我听您的节目啊，知道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说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比我两个都病都严重，人家都治好了。就正好现在有活动，还有赠送灵气方，还给送什么冬虫夏草。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冬虫夏草好，而且能治疗疾病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老伴儿我商量了一下，要报名参加活动，订两份最大的那个。
0: 订两份这个三副药的赠送，是不是啊？
3: 对，
0: 可以。我简单跟您分析一下啊，你们情况。我听了一下您这儿，可能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心律不齐就是老慢病了，是不是啊？老年的一些个表现啊。您老伴儿这块儿，我觉得这是挺重。啊，您老伴儿这是怎么的？这个肺气肿，因为这个病是要命的，能理解吧？人活是啥呀？一口气，对不对？一口气。所以说，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咱们把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还有我们这次赠送的冬虫夏草联合用药是比较妥帖和适合的。啊，我讲几个点你来听，因为你是新听众，所以说我讲的稍微细一点啊。一个咱们要什么呢？是小分子结构，它可以让人百分百吸收，而且对于像您老伴儿这种重症患者，必须药劲儿大，药劲儿要持久。我们一直在说一片顶120片，而且它治疗的方式呢，不是说光平喘止咳就完事儿了，它干嘛？是打通我们三大人体的基础通道的。第一个什么呢？通脾胃，可以让人消化吸收好。因为脾气一足，肺气就足，这两个脏腑您可能也了解过，联系非常紧密。那我们说脾胃经通达，我们吃进来所有的包括它的一些平喘的药什么的吸收都会好，就转化成为我们能用上的东西，就转化得很好。所以本身来讲呢，我们这块气血生化的也理想，那么这一下子它血液环境就好起来了。就包括您也是一样，你想血液环境好，血压是不是就降下来了，对不对？这就很自然很正常。还有一个您可能也听过这个，脾为生痰之所，肺只是储痰之气，对不对？所以说呢，一下脾胃好，你源头就给它控制住了，啊，这非常棒。第二什么呢？通血脉，因为你看您老伴咳上不来气儿，啊，还有您自己心律不齐，其实我们很大程度血脉都是淤堵的，我们说脉要通了，全身就轻松了，是不是啊？血脉闭要断气，血脉通全身轻啊。哎，血脉堵人就痛苦啊，这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关键所在。所以灵气方二通血脉，我们说心脏啊肺啊得到充足的血脉营养，我们心肺功能慢慢恢复，症状都会减轻。所以说当我们用一般情况下就是二通血脉过后，3-5天人就感觉到喘气儿都匀溜，哎，就非常快。哎，三是什么呢？是肝肾，因为肝肾很重要，人之先天之本，对吧？你看我们说男同志前列腺问题你也提到了，跟什么呢？肾精不足有关系，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那么肾为人之先天之本，恢复它的活力和动力才能够固本培元。所有的肺心病患者不是一下子就到心脏上的，你知道吧？肺心病在中医所讲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一定是什么呢？影响到肾了。所以三大通道，我们说肝肾功能一定是有影响的，才会得肺气肿和肺心病，能理解吧？所以这块不要落了，这个肺心病和肺气肿是无法康复的，康复的不彻底啊，不彻底。所以你看咱们治疗方式是不是特别好，特别适合啊，特别适合。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讲了冬虫夏草、朱须、白笋都可补。您知道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的这个药物活性、药物力度，朱须、白笋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那我们说诸虚什么虚啊、其中就包括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精虚、气血双虚、阴阳双虚。你看虫草的好处就是在这儿，怎么呢？它针对于咱们这些诸虚板损都可以进行治疗，药书有记载，现代药理有化验，所以说它这块特适合，特适合。像你们老两口这种情况，我觉得太适合了，咱们这场活动啊，真就像您说的，可以拿两份儿、拿两份儿，咱们买三副是送两大盒的，额外再给冬虫夏草十大瓶儿，一算一粒药才几毛钱、哎呀，以后可能永远不会再有这个活动，太好了。但时间紧迫，就剩两天了，就剩两天了，咱们就抓紧时间。您是新朋友，我再多说一句，我对我们的药非常有信心，而且治疗效果我们都在这个临床当中大量的啊有反馈，您用完了效果和我说的不一样，你把剩余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你看有没有底儿？是不是？
3: 有
0: 。对。哎，对对对，放心去订药，跟常老师沟通就行啊。
3: 好的，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更放心了。我现在就打电话订药去哈。
0: 好，好，好啊。那不多说了，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沟通我啊。也祝您更幸福健康。就到这儿吧，我们再见啊。
3: 好的。
0: 哎。
3: 哎，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3: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一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您好。
0: 哎，久等了，您请讲。
4: 哎呀，能给您打通电话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哎，
4: 我已经买了三副咱那个第五代发药中药，五活康寿啊，灵奇方，都是一块钱一片买的。
0: 哎，
4: 你没赠送啊，你看现在咱们这活动还赠送第五代发药中药，我靠这个灵奇方还给冬虫夏草，
0: 是
4: 这也太好了。你虽然我已经停药了，但是我现在也冲动了，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哈哈哈！哎，有很多老朋友这两天来电话了，说老师，你看这活动您不早一点举行呢？是不是啊？我们这用的都这么好了，我们都要停药了，甚至有的像您一样已经停药了，是吧？其实咱们这么想，我们早用早受益，我们都健康了，他们还痛苦呢，对不对？其实参加活动也一样，你可能说是我们比其他人我们早定了三五天，而这三五天我们已经全面的受益见效了，有的朋友可能刚刚拿到药，您琢磨琢磨是不是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虽然咱们可能少得赠送，但是我们一定是比他们少痛苦的，对不对啊？所以咱们这样啊，您都停药，我认为首先就是您可以把活动机会留给其他需要的朋友啊，到时候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不好？今天您是主角啊，讲一讲您的情况，好不好？
4: 你看我有糖尿病、白内障嘛，还有肾病，现在三副国药灵奇方啊用完了，我这胰岛素也不扎了，什么药不吃了，而且不用忌口，还感觉可有劲了，
0: 是吧？
4: 血糖停药以后吧，餐前也就是5.6到6.1左右，吃完饭也到不了8，可好了。之前我这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雾蒙蒙的，肾也不好，医院说我尿蛋白3个加号了，而且告诉我说再发展最后就是尿毒症。但是我这泡沫可多了，早上起床啊，眼脸都是肿的，身上虚，要不是说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发药中药啊，我国林康寿灵奇方啊，我这以后真不知道啥结局了。是您呢救了我，我去化验尿还有肌酐尿素氮，现在都正常了，加上也没有了。
0: 是吧？
4: 哎，你看石老师这么说，我现在吃得香睡得着，孩子也顺畅， 这就像您说的，
0: 哎，
4: 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没错。
4: 现在药停了有一周了吧。
0: 嗯。

0: 对，觉得和正常人一样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哎，
0: 血糖也不会高了。
1: 嗯，
0: 真的，石老师啊，我吃的这太好了，就是您的人吧，又大呀，哎，又有善良之心。我现在吃的这么好吧，
1: 好，
0: 我就想让我周围所有的亲戚朋友啊，都和我一样，也都这么好。
1: 对，嗯，
0: 哎呀，这不一听说他有活动嘛，我就想麻烦石老师给我哥哥看看。
1: 嗯嗯啊，您说，嗯，
0: 他今年73了，糖尿病啊已经20年了，
1: 哎，
0: 一直降糖药、胰岛素一起用，
1: 嗯，
0: 基本上一两年换一次药，但是血糖还是非常不平稳。
1: 哦，
0: 再一个事儿吧，他有并发的冠心病，
1: 嗯，
0: 而且之前吧突然发病了，到了医院，大夫说心疼，
1: 嗯，
0: 有两个血管都堵了，就给下了两个支架。
1: 哦，哎呀，
0: 你看支架做完了，还天天吃玻璃维、阿司匹林，
1: 嗯，
0: 但现在还老是心脏难受、胸口闷、心慌、上不来气儿。
1: 嗯，
0: 这不我通过咱们这个我国康寿顶级方治好了吗？
1: 嗯，
0: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1: 嗯，
0: 我先给他订一份，让他还敢用上，也看他好些。
1: 其实我替您高兴啊，这位朋友啊，其实呢，嗯，咱们呢这回治好了，特别棒。而且我们灵奇方呢，在临床当中的反应和表现特别理想，因为它一次用药终生不复发、不反弹。所以我们在您这儿就这么说吧，您是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了啊，没问题了，放心，把心放肚子里。还提到了一位老病号，您的老哥哥，因为他这情况，嗯，如果说按照您的描述来讲的话，嗯，是稍微要重一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知道吗？你们有一定的家族遗传的病史，能理解吧？而且他的情况还支架了，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所讲的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都是淤堵的厉害的。比如说脾胃，那吃进来的东西，比如说糖、油，它都转换不了，那么它就会堆在血液当中，对吧？黄乎乎的是油，黏腻腻的是糖。所以这种血液环境一定是什么呢？会堵塞血管的。那么堵在脑里就是脑梗，堵在心里就是心梗。那心梗呢肯定是下支架的，对吧？因为我们临床当中的这个急救的这个措施，它会造成什么呢？心肌细胞大量的凋亡。所以人呢是什么呢？你这没有血过来，肯定是胸闷上不来气儿的，对吧？症状典型。然后还有什么呢？肝肾的淤堵，他人呐排不出去，这个油都在里头，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人就容易得脂肪肝。同时还有什么呢？那个血液它都是什么呢？高血脂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是不是就反复容易出现什么呢？心绞痛，是不是啊？心肌梗塞等等这个情况。所以咱们这次啊，我觉得灵奇方和咱们冬虫夏草配合使用，您这块已经有经验了啊，打通脾胃血脉、肝肾通道，激活五脏功能。冬虫夏草里面有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特别是多糖，哎，很适合。还有 SOD 端粒酶，可以什么呢？渗入到穿透咱们的骨髓，造血干细胞，恢复咱们的哎整体功能，特别是像胰岛细胞、心肌细胞都能恢复。那我们这样的话呢，是既能治标又能治本，通道一通，症状马上就没，细胞一活跃，你看看它的根儿都开始好起来了。所以说，你给它定多少，还是三副药啊，三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咱们现在呢，就是额外送两大盒，还给十大瓶的冬虫夏草，一般3天左右血糖就会稳定啊，1星期心慌胸闷就会好转，三副药基本上来讲没问题的，够用，够用。咱们活动还有最后2天，您就打电话给他订就行，挺好，您治的非常不错呀，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得沟通我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石老师，我接下来了，那我现在就打长安电话报名去，谢谢您了。
1: 哎，好，那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电话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好嘞，好嘞，再见，石老师啊。
2: 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
1: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
3: 我可是你的那个老朋友了。
1: 哎，好。
3: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
1: 嗯，
3: 就是我都用2副药了。
1: 是吧？
3: 哎呀，别说了，这个治疗的效果呀，真让人出乎意料啊。
1: 哎，
3: 你看现在我有特别的 有信心了呢？
1: 嗯，
3: 跟着石老师走，那一定能把我这个病全都给治好了。
1: 没错，嗯，
3: 我听着那个石老师啊，你讲说这今天活动是最后的两天时间了。
1: 嗯，
3: 所以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想报名参加订那个买三副药送两大盒，完了还给十瓶那个冬虫夏草这个活动。
1: 嗯，好，
3: 我就问你一下，我这个病定这些是不是就能彻底把这个病全都治好了呢？
1: 嗯，哦，明白了啊，让我给定个坨儿，是不是啊？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确实咱们这活动只有最后两天了，您老先别着急，简单跟我说一下您治疗的情况，我听着治的不错，是不是啊？我给你也指导指导，哎，看咱们哪个活动最适合您啊，说说吧，好吧。哎，
3: 那我就现在我就听您的啊，石老师。
1: 哎，
3: 我原来有这个高血压，还有这个血糖也高，血脂也高，这突然就得脑梗了。
1: 嗯嗯，
3: 我脑梗那个出不了屋，瘫在床上了。
1: 嗯嗯嗯，
3: 而且那时候老伴儿也都走了，走的早，那个我还没有那个孩子，没儿没女的。你说得病以后吧，
1: 哎，
3: 那个就是那个我妹妹给我找个保姆伺候我。
1: 嗯。
3: 关键是我工资还挺高的，就是一个月那个8000多那么一点儿。
1: 嗯。
3: 哎呀，咋说呢？多亏了这个保姆了。
1: 嗯嗯。
3: 完了，保姆给人打的那个120，来给急救过来了。
1: 哎呀，嗯，
3: 你说要真没这个保姆，也家没人打120，我不就死家也没人知道，不是？
1: 没错，是啊。其实有一些个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哎呀，真的就是发病之后啊，就是咱讲话了，新闻也报道过，是不是啊？都在屋里边都已经臭了，就是没人知道，是不是啊？离世了都没人知道，特别可怜，啊，特别心酸，哎。所以说呢，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老同志们真的啊，咱们身边呢得有个人照顾啊，其实是好事儿，对不对啊？
3: 嗯
1: 嗯，
3: 是我这保姆吧，雇这个挺好的，心眼也善良。就我二次脑梗以后瘫床了，更不能动了，全靠这个保姆照顾啊。
1: 嗯，
3: 这也算我命好。这咋的呢？听到老师您这个节目之后，知道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啊，五活这个康寿灵奇方，是那个咱国内说最先进的发酵中药吧？
1: 哎，嗯，
3: 不光劲儿大，完了还是国药，说是OTC的。
1: 对，
3: 就这样，我让保姆打电话给，那时候我说话没有现在好啊，就让保姆给订了两副，
1: 嗯，
3: 那个用上一副的时候，这血压还有血糖啥的，都这个下来了，不但下来了，还平稳，也不高了，也不低了，
1: 嗯啊，哎，
3: 而且胳膊那个腿原来冰凉也有温度了都啊，也热乎，
1: 嗯，哎，
3: 大小便他自个儿都知道了。那能告诉保姆，也不用这拉在床上了，这回，
1: 哎，这个最好，
3: 也能自己慢慢坐起来，感觉身上劲儿也足了似的。
1: 嗯，不错。
3: 现在呢，这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不是？这手这胳膊能抬起来了，那个保姆扶着我，搁地也能站住了，也能自己就往前蹭着走，能走几米远，反正。
1: 哎，不错，
3: 这个腿感觉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3: 而且这关键就是这个说话这强多了，不淌口水了，
1: 哎，正好，这都是没问题
3: 了，也香，
1: 嗯，
3: 哎，另外这个大便的这也成型了，不像过去了，也干燥，还有就是这个降压药和这个降糖药，也给我减量了，保姆。
1: 嗯，哎，
3: 这个指标不高了。
1: 嗯，
3: 原来那个耳朵老是嗡嗡响，现在没有这事儿了。
1: 嗯，
3: 生活基本上自己都没问题了。
1: 都好啊，都好。您恢复的真的是不错，是不是啊？所以说您看出来了吧？咱们的治疗方法和别的药完全不一样， 啊，跟普通的那个哎什么降降压啦，是不是啊？通通血管啊，啊打打点滴，那个都不一样。咱们这叫三通五活疗法。啊，我们讲了一通脾胃，胃口自然好。其实您发现没有，我们中医所讲脾开窍于口啊，脾液为涎。首先来讲，口眼歪斜的流口水的，你看看是不是一下不流了？
3: 嗯，
1: 对吧？这脾胃经通达，那么血脉要好的话，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营养通道都来了，来血脉了，咱们这脏腑就可以各司其职，协调好了，都听大脑支配了，对不对？都很好。三通肝肾，哎，那么肾讲话了，通窍于耳，耳鸣都解决了，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啊，所以三大通道咱们通畅了之后了，五脏功能逐渐恢复。那么接下来我们诸虚百损都能治的冬虫夏草，咱们再加上，你看互相配合，缩短您的治疗周期，效果会更好啊，修复血管内壁细胞。所以说您老啊，下面什么呢？我建议你啊，因为你已经用了两服了，但是病症是偏重的。接下来呢，我觉得您就参加个两服药的活动就行。两服药呢，我们赠送您一大盒一模一样的灵气方。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啊，这样您冬虫夏草也拿到了，咱们的药也可以得到一赠送。原来就是一片药1块钱，这回一盒才几毛钱一片药，多好，对不对？哎，而且呢，我们往下来，对于您三高啊、二次脑梗啊等等，治疗效果也会是最强的啊。抓紧可以跟您家的保姆咱们一块努努力，咱们拨打场外400电话，这样的话呢，咱讲话订药率会更高，这就行了。好不好？不用多定，听老师就这么着就行。好。
3: 哎，那我知道了，你就这么定了，听你的。
1: 嗯。
3: 我跟保姆一块打电话啊。
1: 好好好好。
3: 谢谢你，石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就说到这儿，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3: 哎，好，再见。
4: 为了回馈广大新老用户，藏药材冬虫夏草带着藏族同胞的嘱托，首次走下雪山，走出高原，走向世界。特举办中藏药材联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5: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
4: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
5: 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2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2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医说医，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这个捕捞，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这个梭子蟹呢也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比较
7: 晚上八点，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海头镇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着灯，带鱼、对虾、梭子蟹，海鲜一箱箱码在桌上。李媛媛坐在镜头前拆箱称重打包报价，忙得像上紧发条的陀螺。直播间里的顾客问虾新不新鲜，她当场拆一包，煮熟了包好直接塞进嘴里。李媛媛，
8: 我的直播间里面一直就是渲染的，也是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这种一个行为在里面。那这种行为呢，确实也让我收获到了很多的回头客。能有回头客的原因也是因为品质有保障。
7: 狭小空间里，他搬着海鲜腾挪转身，来回搬箱子的时候，左腿裤管下藏着的秘密悄悄显露。左腿穿戴着假肢。1998年的夏天，13岁的李媛媛在给妈妈送饭的路上被拖拉机撞倒，医生一句必须截肢，成了她一辈子的烙印。住院一个多月，回家后她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为了让女儿走出那场车祸，母亲找来旧裤腿和泡沫，拼凑出一副简易的假肢。没法好好走路，李媛媛只能跳着出门。邻居小孩看见她就往大人怀里躲。他就又跳了回去。
8: 那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还是吃饭，还是在里面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干嘛，就很难受。
7: 这样过了4年，直到2002年，李媛媛17岁，江苏省残疾人自行车运动队通过当地残联找到了她。父亲有些担忧，但李媛媛想去，她迫切想从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跳出去。于是不善言辞的父亲陪着女儿一同前往南京。那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看到地毯，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看见一群和他一样的人在训练场上大汗淋漓地骑车。
8: 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那是一刻我就想我要留在这个地方，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我想成为他。
7: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一周3次高强度专项，夜里在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父亲在村里2块钱5块钱的借，用了一个星期凑了2500块为他换了一个新假肢。从此李媛媛开始玩了命的训练。2003年捷克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43秒03，李媛媛一举打破世界纪录，拿下世界冠军。站在最高领奖台上，李媛媛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8: 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奏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所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7: 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1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8: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很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叫像梦碎掉的一样。
7: 康复后，他在荷兰残疾人自行车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领奖台上的欢呼声退潮，冠军的光环散尽，回归日常的他开始接受生活的挑战。开电瓶车店，亏光了所有积蓄，学化妆，卖保险，做话务员，四处碰壁。李媛媛，
8: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这种事情我经历了很多，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7: 生活的磨砺还在继续，孩子早产，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李媛媛一家四口一周生活费只有70块。
8: 那个时候我说句话，我去借钱，借不到钱，孩子和你看病，然后呢，你还没有生活来源，就在这种状态下，你说句实话，想死。

0: 新闻，我可以说我那一夜我都没怎么睡觉。
1: 2019年的夏天，李媛媛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这条视频意外火了，播放量近千万。李媛媛说：“
0: 因为有很多人在那带节奏，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
1: 直播间里，他坦然站起，当众露出假肢。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一头扎进带货家乡赣榆海鲜的赛道。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
0: 就这份信任，他告诉我，就是信任只有一次，但好品质好货，它可以循环的无数次。
1: 当地的海鲜集散市场总有李媛媛和团队成员忙碌的身影。团队成员罗仁娟说：“
2: 他就手把手的教我，手把手的带我，啊，就这样一直走到今天。说李媛媛她教会了我们做直播的一个专业的东西。那后来通过直播，我们慢慢的又回血过来了。
1: 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缺人手，闺蜜来帮忙做后台，70多岁的老母亲也来打包封口。”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母亲说：“
3: 我帮他来花头给他装上，装的袋子过多了，我给他的那个一个包上，一个包给他装起来，可开心啊。”
1: 随着风口过去，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最近得益于当地政府提供的免租场地，她正在装修自己的新直播间和冷库。忙碌的间隙，李媛媛时常会想起13岁的自己，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说我这一辈子活成别人2辈子、3辈子，哪怕我现在到健全人里面啊，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就但是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
1: 有人问他这一路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李媛媛说：“我不是想赢，我是没有退路。”
0: 叫许三多说的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说的这句不放弃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挺贴合的。那我如果说跟自己说，我说句话，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1: 赣榆海边出海捕鱼的渔船陆续归来，李媛媛笑称自己是不火的冠军，这一次她想做的是生活的冠军。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场音乐会来自于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和以往不同的是，这场音乐会的演出现场并不在音乐厅，而在古老的卧龙古渔村。春寒料峭的卧龙古渔村，黄墙黛瓦，张灯结彩，在音乐的映衬下摇曳生姿。卧龙古渔村古名卧龙浦，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的七星山下滇池东岸，其建村历史可追溯到600多年前，是古呈贡八景中渔浦新登的原景地。卧龙古渔村以冰水部落、田坝聚落、山地群落组合成了多样性乡村，目前分布着连片的清代、民国时期历史风貌建筑，拥有市区级文物保护建筑共11座，整个村落已成为昆明市重要的历史文化保护片区。
1: 我们对卧龙古渔村的保护工作一直坚持着生态保护与文农商旅共赢共生的理念，围绕滇池生态保护主题，以湿地良好生态环境和多样化景观资源为载体，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两大圈层展开保护滇池生态工作，主要表现为保护修缮原乡建筑、古法新作活化一刻印、地域性材料与乡土建造工艺融合。

0: 和现代技术，保留建筑材料、空间和建造的记忆，使本土植物美化古村落。
1: 这里提到的一颗硬，其实是形容建筑物的鸟瞰形态平面，就像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印章，方方正正，刚好是一颗硬。一颗硬建筑不仅是中国传统的特色民居，同时也是云南传统建筑的重要代表。追溯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颗硬建筑其实也算是一个混血儿，它是彝族传统的土长房嫁接了汉族民居，融入了河源式的产物。距离昆明城25公里的乐居村是昆明地区规模最大的汉彝一颗硬民居建筑群。整个乐居村坐西朝东，依着山地坡形顺势修建而成，建筑主体基本上以本土一颗硬合院为主，本色泥土墙、木结构、青石阶随处可见。因为地形的原因，从村子的正向看过去，屋檐层层叠叠，院落错落有致。如果足够细心观察的话，还会发现这里的建筑比其他地方的一颗硬多了很多的变化和构造细节。由于正房比较高，耳房与岛座较矮，而且都是内长外短的双坡顶，所以每到下雨的时候，雨水就会经过四次屋顶才能落到地上。难怪有人说，如果在乐居村恰好遇到下雨天，在百年老宅的屋檐下看雨落、听雨声，是一件令人心情愉快的事情。在乐居，除了有一颗硬外，还有半颗硬和不多见的连排一颗硬。这里至今还保留着80多栋古建筑，其中有30多栋的历史都至少有200多年，40栋老屋的年龄超过了100岁。当地人开玩笑地说，他们这里一山都是一颗硬。
2: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元末明初这里就已经有彝族先民定居了。明朝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明军进入云南后，他们也把北方的四合院文化带到了这里。乐居彝族先民就把四合院文化和当地文化进行了融合，创造了最初的汉彝合璧的一颗硬建筑，这也是后来昆明人的传统民居结构。
1: 早些年，人们纷纷离开村庄寻找工作的机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古村落保护的重要性，同时也在这其中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
2: 那么近年来呢，我们按照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这个原则，在原地址、原层数、原风貌的基础上，对老房子进行修缮，并做好了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呢，乐居村里建有民宿、客栈、酒庄、茶庄、饭庄、面包屋、陶艺坊、刺绣坊、民族医药馆、民族曲艺馆、非遗传承街、空灵瑜伽室、国学堂、作家和画家工作室等等等等，一共20多种业态。
1: 村在山中，林在村中，居在其中，喝茶、听风、看日出日落。如今的乐居村是昆明人寻找诗和远方的乡村旅游新宠。与此同时，在云南省住房和城市建设厅公布的云南省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名单中，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乐居村顺利完成了数字化建馆工作，上线入驻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点击进入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的乐居村展示页面，可以从清爽简练的图文介绍中了解到墓室镇滇、徐霞客游记中关于乐居的记载，同时也有近代龙潭志里关于乐居村的考证。彝族古村乐居600年的过往就这样在网络世界里一一展现开来。传统古老的村落在村民讲述的口述历史和宣传视频里，将这里的过去和现在、建村历史、文化习俗、风土人情都变成了生动立体的场景。百年古村落不仅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一座活生生的博物馆，

0: 更在新媒介的帮助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过去传统村落因交通条件、村落文化、人文风情、自然条件等资源禀赋的不同，保护起来也各有差异。虽然不少村落在乡愁文化的引领下找到了发展方向，但也有不少村落依旧因为缺少资金和系统保护，仍然处于自然存续之中，大有藏在深山仍未识的遗憾。如今人们不仅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善这一状况。十多年前，昆明市已经全面启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该项工作从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是否完整、选址格局是否保持传统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活态传承等方面确定调查对象。从村落历史、建筑风貌、建筑格局、选址格局、村落特色等方面对60个纳入调查的村落进行审核，共筛选出53个村落申报国家传统村落，并对已纳入国家名录的20个传统村落进行了重点保护，对损坏的构成村落历史风貌的寺庙、祠堂、长廊、亭子等历史建筑，以及围墙、石阶、古桥、古井塘、古树名木等要素进行修复。现在对古老村落的传统保护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古老的村庄既是昆明传统文化的腹地，也是文化记忆的传承之脉。人们不仅深知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也在通过更加科学环保的升级改造中，力求将这些古村落打造成为昆明乡愁记忆的露天博物馆，也期待能够重构这里的原乡文化，让更多人接触到历史遗留的村庄遗址，深入到真实的民间艺术之中，体验现代时光里的古韵静美。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杨宏伟毕业于中国吉林省长春理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科，毕业后专注技术实践。随着农业现代化飞速发展，传统控制技术已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为了攻克更核心的技术难题，杨宏伟又开始主攻计算机专业。2009年，吉林省某农业机械企业研发的免耕播种机遭遇田间落子检测、播种面积统计、故障自动报警等电控难题，多方求助无果后，找到了以光学技术见长的长春理工大学。杨宏伟团队带着用技术服务农业的初心，正式开启智慧农机研发之路。
3: 开始感觉光从技术角度来说，觉着是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难度，就是用了学校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比如说光电检测了，或者说智能控制了等等相关的技术，在实验室把这个样机呢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但是最没想到的呢，就是实验室的这个成果想推广到市场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在现场运用的过程中，田间的灰尘的一些干扰，还有呢那个时候的拖拉机电瓶的稳定性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在实验室并没有能浮现出来。所以说这些问题呢是困扰了我们很久。
2: 实验室里精准运行的技术到了尘土飞扬、环境复杂的农田里频频失灵。为了攻克田间实际难题，杨宏伟带着团队组成攻坚小组，做出了一个干脆的决定，把电脑测试设备全部搬到农村，入住村民家中，就地研发，现场调试。7、8月份的中国东北农村烈日炙烤，尘土飞扬，杨宏伟和团队成员顶着酷暑，一边实地操作农机，一边发现问题，现场修改程序，再测试，再修改。为了确保播种检测精度，他们放下科研人员的架子，趴在满是灰尘的田地里，用塑料袋一粒粒收集种子，人工一列一列统计数量，再与设备数据反复比对校准， 不放过一丝误差。
3: 实话说，我也并没有种过地。最初的时候上老百姓那儿去推广相关的这个技术的时候，他们是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的。他们那时候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也没种过地，你也不了解我们东北的农村，你还是回去当你的大学老师就得了。但是呢，我自己就是坚信这个技术一定呢能成功的推广下去，并且呢也一定可以帮助咱们这个老百姓提高这个种地的效率，所以呢我也就坚持下来了。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原本受灰尘电压干扰的监测设备终于实现稳定运行，播种落籽检测、面积自动统计、故障实时报警等核心功能全部达到田间实战标准，真正做到了农民上手即用、省心靠谱。2017年，有企业提出远程监控农机作业的需求，以往合作社农机作业面积、作业位置全靠人工统计，效率低、误差大。杨宏伟立即带领团队整合光电检测、卫星定位、数据传输技术，研发出新一代远程播种监测终端，农户通过手机、电脑就能随时查看农机作业轨迹、播种面积、运行状态，农事安排更加科学，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每年啊，基本上是种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呢，他们都种完地了，我们也都会随时的去老百姓呢，家里边或者去他的田间地头，还有呢，企业那边的呢，有一些相关的技术人员，我们会采纳老百姓的意见，研发所有的这些产品，最根本的一个想法就是以让老百姓便携为主。
2: 2024年春耕期间，中国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一位农户的播种机频繁报警，却找不到故障原因。情急之下拨通了杨宏伟的电话，接到求助后，他立刻带着同事赶往田间，仔细排查后发现是机器震动导致元器件脱落，当场修复解决问题。戴家海：
4: 通过这一次田间服务，使我感受到跟着杨宏伟老师不仅呢可以呢在科研方面对我呢给出明确的这个指导方向，同时也可以把科研变成产业啊，去落地，真真切切的呢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2: 作为长春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宏伟不仅是攻坚克难的教研人，更是教书育人的引路人。他始终坚持实战式培养，把田间地头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让青年学子在实践中成长。课堂上讲授计算机原理、逻辑算法时，他总会结合智慧农机研发案例，播放田间实验视频，让黑板上的抽象知识具象到田间实际操作中，让学生直观感受到知识能种地、技术能兴农。课外，他带着学生走进企业、走进田间，与农户面对面交流，了解市场真实需求，指导学生围绕智慧农机、智慧农业开展创新创业研究。在他的带领下，一批批青年学子走出实验室，扎根黑土地，在实战中成长成才。2024年加入团队的大四学生董海负责农机数据云平台搭建，实现作业数据实时可视化。在杨宏伟指导下研发的智慧粮仓系统斩获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二等奖。董凯：
5: 在杨老师的指导和教育下，实现了新的智慧粮仓系统，并成功保研到了北京交通大学的计算机专业。
2: 2022级学生管宇浩在杨宏伟指导下攻克施肥机技术难题，团队项目荣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三等奖，成功推免厦门大学。
6: 在其中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各个成员的配合努力，也更离不开杨老师的细心耐心教导。那在未来研究生阶段的话，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深耕于计算机领域，以扎实的学识回馈老师的教导与期许。
2: 十余年深耕不辍，杨宏伟团队的智慧农机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成为中国东北黑土地上增产增效的智慧良方。未来，团队将通过光电检测技术，精准分析土壤养分含量，实现农作物变量施肥、 精准施肥，通过图像识别技术监测玉米长势，

0: 识别病虫害，优化田间科学管理，围绕玉米、大豆耕、种、管、收、储全环节，升级无人化农机技术，优化农业大数据管理平台，让田间耕种更智能、更绿色、更高效。
1: 我们还是要坚持把我们自己的论文要写在咱们东北的黑土地上，围绕这里边的耕种管收储相关的环节进行相关的无人化农机的持续研究。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现在学校先进的光电技术运用在这里面，比如土壤的养分的一种检测啦，这个病虫害的识别啦，或者说玉米长势的一些识别啦，等等等等，都需要用到咱们现在的光电检测，还有呢计算机控制的一些技术。我们呢就是瞄准这个方向，持之以恒的研发推广下去。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跨界求索到累累硕果，杨宏伟以服务农民、守护粮仓的初心，以一名科技工作者、一名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用现代农业技术为吉林农业赋能，为中国粮食安全护航。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龚家岛村中心大街的一座大宅院——张同仁故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烟台近现代风格的民居，它具有胶东建筑的格局特色，又受烟台开埠文化的影响。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这样介绍这座宅院：
4: 张同仁故居呢，这是离我们市区最近的一套地主庄园，民间在社会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希望通过张同仁故居，慢慢的能揭开这六大庄园里面蕴含的很多的历史之谜。我研究烟台的老房子、烟台民居呢，20多年了。见到了很多精美的一些民居建筑、古建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们烟台的历史、曾经的一些优秀的文化、一些民间的艺术、一些习俗，全都蕴藏在这些老建筑里。
3: 张同仁故居这座建筑处处布满文人气质，是与牟氏庄园、丁氏庄园、李氏庄园、张岩山故居、刘子山故居媲美的烟台现存最完好的六大庄园式宅院之一。据了解，当时耗时近20年才建成这座宅院。宅子总共13座院落，120多间房屋，占地3600平方米，贯通南北两条胡同，东西一条胡同。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告诉记者，整座建筑修建得非常考究，特别是外墙的水刷石墙面，这是胶东民居中比较少采用的材料，而且豆绿色的小石子均匀平整，远看似青石砌墙，至今完好如初，是不同于其他庄园大院的地方，也是受到烟台开埠城市建筑风格影响的结果。记者还看到这些院落的砖雕大都十分精美，特别是故居主体屋顶部分的蝙蝠砖雕十分精美，而正厅隔断的葫芦木雕也十分精细，是胶东民居中木隔断保存比较好的一座宅院。这些宅院的大门上方走马板一般都是装饰有木雕的古篆字和竹松等树木图案，十分美观，整个宅院古朴庄重又不失雅趣，行走在各个院落之间是让人非常舒心的一件事情。
4: 胶东当地呢特别出名的一种建筑材质就是龙城的石道红，历史上呢我们胶东地区呢大户人家常用龙城的石道红呢点缀门口，但是只是用点局部的，比方说台阶啊或者是大门两侧呀，但是张同仁故居呢是把龙城的石道红用到了极致，就是到处都有。而胶东半岛在建筑材料里面它是首屈一指的。这栋房子落成是1936年，到今天已经是86年了。 一点裂缝裂纹都没有。这个是水刷石，就是当时在洋灰的基础上加了一层小石子压实了，平整了，水刷石。这个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建筑的手法。所以说，在将近90年前的烟台一个村子里，能够出现城市里比较先进的一种外来的一种建筑手法，也是比较罕见的。所以这个导致呢，放到90多年后的今天呢，这个房子我们看起来也一点不过时。
3: 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张同仁是民国年间烟台的社会名流，在工商界及慈善事业、教育事业方面都有建树，同时他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和藏书家。
4: 他就跑到了哈尔滨，就建了火磨厂，就我们今天说的面粉厂和这个油坊的，是从那儿发家了。发家了以后呢，后期呢他就回来了。
3: 回到烟台以后，张同仁在烟台北大街开了一间张同济南货店，与生生堂、瑞福祥共同享誉烟台街，并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张同仁还将龚家岛宅院无偿提供给烟台蓄养院使用，并出资修建了广仁堂附属小学和龚家岛小学。山东省民俗学会会员谢焕新说，这些信息通过残缺不全的石碑记载都是有迹可循的。
5: 办学校不为什么什么吗？得进行武校开什么什么？这几个字儿虽然都是个残的，但是已经能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对吧？学校嘛，这就是调查采访当中老百姓说的他捐款进学校的有力的一个物证。
6: 很多历史上曾经的特别精美的一些建筑毁掉了以后呢，它的建筑材料并没毁，但是往往它里面蕴含着1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
4: 这个小学呢，不单招收自己村里的这个子弟，也招收外面的一些人家的孩子，可能好多时候是免费的。所以在以前呢，石林坝村呢，佛山地界上呢，龚家岛村的老百姓呢，很少有不识字的。但是放到其他的村子里，肯定有很多人没读过书，这就是当年他的功劳。
3: 慈善资助教育事业和研习书法是张同仁后半生的两件大事儿。他书法造诣深厚，被称为民国时期烟台地区八大书法家之一。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介绍说，龚家岛大宅门上基本都刻有张同仁的亲笔手书。
7: 咱们烟台啊，好多的相好，大的相好，比如这个水浒祥等啊，都是他提的笔。
3: 原龚家岛居委会主任张学东家祖祖辈辈住在龚家岛，有着对故土的骄傲，也有着对未来的忧心。
7: 我们没有休闲炉的继续哈，顶面都有破损，都风化了。
8: 啊，要是把它造成这个样了，咱休闲不了了，那太可惜了。
3: 张同仁故居是烟台近现代非常有代表性的村落，不论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还是其他价值来说，我们都应当有义务去保护它、传承它。如今的他宛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修缮，不能让他在岁月的侵蚀中慢慢的消亡。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生日呢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呀都有特殊的意义。由于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被送到内蒙古的草原，我的额吉呀就把我踏入草原的那一天呢定为了我的生日。从此以后啊，每当我过生日的时候呢，额吉都会给我准备点好吃的，给我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当然那个年代啊不富裕，最多呢能吃点羊杂汤 吃点炒黄豆就算不错了。后来我长大一些之后啊，在当地的供销社里呢，能买到几分钱一根的冰棍儿和几分钱一袋的爆米花还有烤地瓜，这些也只有在我过生日的那一天呢才能吃到。当时感觉幸福的不得了啊。每次过生日，额吉让我许愿的时候，我都想着能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让乡亲们啊都能富起来。因为当时日子呀确实是比较苦。直到后来呢，遇到了那人托亚老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因为跟那人托亚老师行医这么多年呢，我遇到了太多的眼病患者，有很多都失去了自理能力，生活过得特别的艰难。还有的呢，为了治病花空了积蓄，甚至拖垮了整个家庭。所以我立志要消灭眼病。人呐，穷富不重要，身体健康，有一双好眼睛才是最重要的。等到那人托亚老师90多岁的时候，我问他，我说老师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您什么时候能停下来歇一歇呀？因为我太心疼我的恩师了，在我心里他既是我的恩师，又像我的母亲，满头的银发。虽然已经是90多岁了，但是只要知道哪里有眼病的患者需要他，他就立刻动身，从来不耽误。而我呢，作为他唯一的徒弟，我心疼他，所以我就总劝他，我说您呐，该歇就歇一歇，这治病有我在呢。那人托亚老师说呀，只要全天下有一个眼病患者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就不能停下来。他说他的使命呢，就是帮助眼病患者直到自己油尽灯枯为止。我当时被那人托亚老师这种大爱的精神所感动。这个世间没有什么可以永恒的存在，唯有精神。精神能永远存在并延续下去。之后呢，我接过那人托亚老师的大旗，替他老人家完成心愿。所以在我这里呀，没有退休一说。什么时候我讲不动了，我爬不动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停歇下来。这是那人托亚老师的精神。我呢，也会把这个精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去照亮世间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位眼病患者都能够拥有啊重见光明的机会。现在的每一天我都特别的感恩，因为我们的祖国越来越重视中药和民族医药。就我们智眼团队来讲，在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服务中心，而服务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是跟随我多年的骨干。这些年呢，他们不仅医术精湛，同时呢，他们和我一样，都有着恩师的精神，为老百姓服务，可以说是全心全力，毫无保留。过几天就是那人托亚老师的生日了，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我想做一些特别的事情，那就是帮助大家

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为什么拼了命也要这么做呢？一个是替那人团老师啊完成心愿，兑现我和他老人家之间的承诺。另一个呢，就是想为大家呀做一点实事，帮助更多的跟我同龄人的眼病患者，或者呢是比我年长的一些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让大家呢摆脱眼病，走出困境。眼睛对每一个人来讲太重要了。如果说我们失去光明，我们生活当中有 80% 的外在事物我们是感知不到的，这样呢会给我们生活造成巨大的困难。而如果大家有了眼病，能够得到科学的治疗，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幸福生活的状态啊。之前我为了帮助更多的人能更好的进行治疗，在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严重稀缺的情况之下，我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配方以及熬制的方法交给了大家。但是很多人呢跟我们反映啊，说自己到药房抓药太贵了，这里边竟是一些名贵的中药材，其中呢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占了三种，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另外呢还有深海奇药，产自南海水域的白蝶背珍珠，还有九大仙草之一的人参。这些药材哪一个拿出来它都是无价之宝。要想抓到这些奇方良药，一天的费用就得500多块钱。如此高昂的治疗费用啊，确实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承受不起。因为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呢，这个治疗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要按疗程用药的。另外呢，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也怕抓到劣质的药材，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个药材的质量它是参差不齐的。我们大家呢辛辛苦苦攒点钱更不容易，万一抓不到好的药材，多年积攒的心血呢就打水漂了。所以大家呢都恳请我替大家争取一批库伦药厂生产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首先呢从价格这一块来说呀，库伦药业呢它是民族制药企业，都是从源头上采购，而且呢还有相关部门的一个财政补贴，是利国利民的一个工程，因此这个价格会比我们大家自己抓药便宜很多。另外呢有包括我在内的多位药学专家来把关，所有的采购环节、炮制工艺环节我都会参与其中，所以在质量这方面是十分有保证的。过去那人头牙老师的原则呢就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多省一些啊，因为眼病患者实在太不容易了，本身眼睛不好就没有了劳动能力，没有了经济来源，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患者的实际情况，尽可能的不要让大家呢有经济负担。所以说我有义务替大家去争取，这要是放在平时啊会非常的难，因为赛加羚羊角呢以及其他的珍贵的药材的稀缺呀，导致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经常的断药。平时能买到啊那都是幸运的，地方小一天呢才一两个名额，大地方呢也不会超过五个。但是呢在那人托亚老师生日之际啊，我们有理由去跟上级部门进行申请，上级部门呢他们也不会拨了那人托安老师的面子，因为当年我提供给药厂的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就是因为有恩师的遗愿，
他老人家的大爱不仅是他生前的每一天都在付出，包括他先逝之后。他去世之前呢，嘱咐我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治好眼病。所以当时药厂找到我，我就依照我恩师的遗愿把这个方子呢无偿的奉献出来，并且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在制药环节上我是要全力监督的，我要保证每一个环节保质保量。另外呢，就是我要保证这个药品一定是老百姓用得起的。所以大家之前能够抢到名额的呀，都是通过呢厂家补贴的一个价格。而库伦药厂的领导们呀，也都是特别有爱心的领导。所以这一次啊，当我提出呢在恩师生日之际要为大家伙做点什么的时候啊，厂家呢他们都挺全力支持我的。现在啊，主要就是能看给我们提供多少数量吧，还有会以什么样的价格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我。我的主张是能省尽量的让大家省，争取能让 90% 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然具体的细节呢还正在协商之中，最近呢这几天呢我们就会有一个结果，所以呢敬请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另外呀，我还想要为大家呢争取一批赵老的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呢虽然我前几天也在节目当中公布了，但大家同样面临着抓药难抓药贵的问题。首先黑龙江的金胆熊胆呢，它就不是随随便便在市面上能买得到的。现在市面上卖熊胆的的确不少，但大部分都是产自福建还有云南一带的铁胆和菜花胆。他们在治疗眼病的功效上，我实话实讲跟黑龙江的金胆熊胆粉有着很大的差别。就算有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咱们能买到正宗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但是在炮制工艺方面没几个能做到赵老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那个方法的特殊性。因为它整个炮制的工艺呀需要一年的时间。每年的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所以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是最强的，质量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熊胆汁。那么此时黑熊的身体代谢旺盛，胆功能强，所取的胆汁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的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一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让明目金胆熊胆粉成为治疗啊各种重症眼病的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呢一般如果不是遇到十分严重的眼病患者，我也不会轻易啊给患者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个方子啊，因为它太稀缺了。如此繁琐又复杂的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顶。这么低的产量真的就得计算着用了。炮制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赵老的族人也不可能都给我们，主要的分配权在他们那里呢。我是珍藏了一批，但不到万不得已呢我是不会拿出来用的。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啊，我认识一位呢研究

水下机器人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年龄不大，也就50来岁吧，叫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我们就管他叫崔教授吧。崔教授这个人呢，对科学很痴迷，有的时候研究一个课题，几个星期都不会离开实验室。平日里呢，缺乏锻炼，精神呢，高度紧张，吃饭睡觉也没有规律，所以在他45岁那年呢，就被检查出了糖尿病。糖尿病在我们国家是一种高发病，得上以后不能立刻的出现呢严重的危害，所以很多人都不是特别在意。崔教授啊，就没有太把这个病呢当回事儿，就认为只要说我按时的吃降糖药，在饮食上再注意一些，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可是没过几年呢，崔教授就觉得呀，眼睛花得厉害，看东西模糊，一看灯光、手机、电脑屏幕，眼睛就疼得厉害，还流眼泪。他发现呢，他的白眼仁上红血丝非常多，眼前呢有黑影啊，来回的闪烁。崔教授是搞科研研发的，经常对着电脑屏幕，眼睛对他来说呀，可太重要了。于是呢，崔教授赶紧到医院做了系统的检查。医生说他得的就是糖尿病眼病，眼底呀，视网膜血管出现了硬化破裂出血的情况，眼压还高，防水循环不畅，有青光眼，同时呢，晶状体不通透，里边呢堆积了大量的毒素，哎，这是白内障的症状。崔教授啊就心想啊，不应该呀，自己天天的按时吃降糖药，血糖控制也挺好，怎么就出现了糖尿病眼病了呢？其实啊，这个糖尿病眼病，它是糖尿病患者出现最多的一种并发症。一旦得上了糖尿病，不管你血糖控制的多好，你饮食有多么的精良，3到5年的时间都会出现呢眼底的动脉硬化、视网膜病变、青光眼、白内障等等的这种眼疾。因为我们人体当中啊，血管最为细微的两个地方，一个是眼睛，一个是肾脏，这两个地方的血管呢最细微最脆弱，所以说你感觉血糖控制的挺好，没有其他并发症，但是这两个部位的血管呢已经慢慢的被糖毒腐蚀了，变得硬化失去弹性了，所以眼睛里的血管失去弹性，糖毒就会大量的堆积在眼睛里，腐蚀我们的眼组织细胞。我们晶状体里的糖毒堆积的多了，大家伙想一想，你看东西就会模糊啊，有雾蒙蒙的感觉，就像照相机的镜头脏了一样，看东西不清楚了。我们眼睛里前后防水的糖毒堆积多的话呢，你前后防水的循环就不顺畅，就会造成眼压的升高，导致青光眼的出现。视网膜如果长期的被糖毒腐蚀浸泡，就会造成呢视神经的萎缩，视网膜的脱离，或者呢视网膜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你看我见过最严重的糖尿病眼病患者呀，不敢打喷嚏，也不敢用力的抬东西，平时啊连2斤东西他都拿不了，因为一旦用力过猛，视网膜就会剥离脱落，眼底的动脉血管呢就会破裂出血，这个时候眼组织内它会长出许多新的增生血管，这些新生血管呢因为发育不完全，
血管壁特别薄，更容易破裂，引起玻璃体的积血，造成感染等严重的后果。所以说我们糖尿病的患者呀，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要老是看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如果不及时的治疗，以后各种眼病找上门只是时间的问题。那崔教授后来是怎么治的呢？他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嘛，一方面控制血糖，一方面吃药打针做手术。但糖尿病啊，难就难在不好去根儿，所以眼病呢也总是反反复复。普通的眼病患者呀，只要是方法得当，治好眼病可能并不难。但是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得付出几倍的努力和时间。当时啊，他的领导特别着急，就因为崔教授眼睛的问题，这个潜水计划迟迟无法完成。后来呢，领导又找来了很多的大夫，但是都无济于事。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能否找蒙医来试一试？因为当时呢，有不少治眼的同行呢，都认识我，知道我用蒙药治眼奇方保守的一个方法，能快速让眼病患者摆脱眼病，重见光明。啊，就这样呢，我和崔教授啊，就结缘了。当时崔教授在上级领导的陪同之下找到了我。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啊，至少有三种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动脉硬化，他都有了。而且呢，他还有糖尿病，所以说这个治疗难度啊，就倍增了。我当时也没有犹豫，我想啊，必须得双管齐下，因为他身上的这个任务太重了。所以当时我给崔教授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两种奇方的共同作用之下，先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发挥了作用。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打通了崔教授的干眼通道。这样其他的一些药物有效成分就能源源不断地直达患者的眼睛里的病灶部位。然后就是明目金胆熊胆粉发挥了功效，迅速抗氧化，并且活化肝脏细胞，促进肝脏分泌出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能够迅速地渗透进我们的眼睛，直接穿透眼部的各细胞组织还有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病灶细胞这个部位，通过溶解还有雾化拔灼修复四为一体，先将眼内堆积的各种的眼毒糖毒进行溶解击碎，同时呢它打通眼道，这个时候眼毒糖毒顺着眼道拔出眼外。这就是很多的眼病患者呀，用完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以后，会感觉呀，一直有腥腥臭臭的黏黏的东西从眼里边流出来。还有很多的患者呢，用药第二天眼屎特别多，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头上的油出的很多，甚至头皮屑呀比过去呢更要多一些。其实这些个表现都是在排眼毒。通过这个过程，眼内的浊物拔干净了，您的眼部的组织包括晶状体玻璃体等等的都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透明。在这样的治疗之下呢，崔教授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重症眼病
就一天天的好了起来。他的视力恢复比单独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至少

0: 南粉呢，强强联合的效果，对于疑难重症的眼病有奇效。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同时出现的几率啊，就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在那仁图阿老师生日到来之际，也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是倾尽全力啊，帮大家呢同时申请这两剂良方。至于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什么样的优惠方式给到大家，最近这几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一定啊关注节目。我给本次的活动呢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仁图阿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仁图阿老师一生的心愿。我真的希望啊，这样的一份医者仁心能够世世代代的传递下来。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咱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这眼齐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啊，能帮到您什么吗？
4: 是这样的，我用了一个疗程的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5未完，这几天嘛，我一直都在等通知，这批药啊，具体哪天能到呢？这次啊，我都把钱准备好了，我想多买点，最近啊，这几天这药啊能到是吧？
0: 啊，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药，但是呢，您一定得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4: 哦，那可太好了
0: 啊！
4: 我这治疗啊就能连上嘛。我还一直担心呢，我就怕这药没了，中间断治疗呢，那就麻烦了。
0: 是，您想的挺周到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8了。
0: 啊。
4: 我吧就是糖尿病，糖尿病有15年了。
0: 哦。
4: 这眼睛啊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啊。
4: 从19年那会就不太好了，这眼睛。
0: 嗯，
4: 这右眼吧是视网膜脱落，做了复位手术、之后啊，这视力啊算是完了，0.08了，
0: 哎呦，
4: 连0.1都不到。
0: 视网膜复位啊，是帮助您把那个视网膜拉回原位，但是它无法呀让您恢复视力。为什么糖尿病

0: 到病人容易视网膜脱落呢？因为血液当中的糖毒多，它就导致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眼底的视网膜缺乏了肝肾之精的濡养，所以说它那个神经纤维就变糟了。
1: 嗯，
0: 糟了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浅脱离。一般患者呀，在视网膜脱落之前，他会有不断的眼前打闪的症状。很可能呢，我们提一个重物，或者说我咳嗽一声，打喷嚏，整个视网膜就掉下来了。
1: 嗯，
0: 那么掉下来，再给您复位时候，它只负责呢拉回原位。上面的视神经细胞功能恢复不了的话呢，您这个视力它是提升不了的。所以说，临床上经我手治疗的视网膜脱落的患者呀，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就让他七天以后就开始用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样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眼底的视细胞恢复了功能，视力才能提升起来，而且可以避免呢再次的出现脱落。
1: 哦，明白了。林老师，你看这个左眼啊也没好到哪去，这眼底有出血点，也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都有。那去年吧，又查出啊，这眼底黄斑区水肿了。
0: 嗯，
1: 这视力吧只有0.2了，五点前它是一个小黑点，那眼底出血以后，就是大片大片的。你说看的东西啊，都是七扭八歪的，没有直溜的，模模糊糊的，还特别怕光。这眼睛一不好，给家里带来太大的麻烦了。
0: 对，我们人在正常情况之下呀，识别周围的事物80%都是靠眼睛的。就像眼睛不好了之后呢，相当于80%的信息我们是接收不到的。那你说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他能没有困难吗？你不能到老了退休了反而被这个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有病要早治疗。
1: 是是，可是这心里吧，你说越着急这眼睛啊就越不争气了。这后来我听小区的一个大姐跟我说，说让我听听你的节目，说她也有白内障，用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都给治好了，说你的方子啊特别好，我就用上了。
0: 嗯，的确是这样的。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其实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了，导致我们眼内没有充足的肝肾之精呢去进行濡养，所以这个时候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分泌的就会越来越少了，它就甚至不分泌了，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眼内呢它会产生眼病，眼病的时间越长病情就越重。所以呢我们想治好眼病，必须把眼病的根儿给它去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它可以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是治好眼睛的第一步。我们的眼内啊补充足了方中的二十五味药材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就是我们治好眼病的第二步。您这两步完成的话，咱们眼病想要治好就基本上没问题了啊。
1: 对对，
0: 嗯，
1: 要不是药紧张啊，我上次就多买两个疗程，就先买了一个疗程的，吃了有3天，你就感觉这眼睛啊开始排毒了，
0: 嗯，
1: 有分泌物，我是看不到。老婆说那分泌物啊都是黄褐色的，
0: 嗯，
1: 以前吧这个颜色没有味，这次啊排出来都是那种臭臭的，我想肯定是堵的太多了，排毒排了有10天才结束。我这眼睛的视力提升的也特别快，
0: 嗯。
1: 用到20天左右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眼前越来越清亮了，同样的距离的东西，哎，我看着比以前看得清楚了。
0: 嗯，
1: 我越用啊，心情啊越好。这后来这睡眠也好了，从原来的晚上只能睡3-4个小时，现在一晚上几乎一觉睡到天亮。起来以后啊，这眼睛感觉特别轻松舒服，这身上啊也觉得能贴过来了。是啊，
0: 嗯，
1: 是没进那种情况了。
0: 嗯，很好，眼明心就亮，眼睛亮了，咱们精神头就足，情绪也好，这就感觉

0: 身体呢也轻快了，您看这就是我们走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了啊，非常好，哎，恭喜您。
1: 这不现在啊，一个疗程快用完了，
0: 啊，
1: 我昨夜啊，现在能看15-16米左右了，原来吧最多能看个7-8米，
0: 啊，
1: 这右眼从原来的1米左右，现在能看到5-6米了，能看出来红色啊、白色啊、绿色啊，
0: 嗯，
1: 都能分清楚了。
0: 好，
1: 换作是原来啊，那可不行，这眼睛啊一片一片的黑呀。现在这几天又听李老师啊在讲牛母金胆熊胆粉，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我就想问问，那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把这两种药结合起来用，好的会更快的？
0: 一定会好的更快的。现在一个疗程的治疗呢已经见到效果了，后期的治疗呢还会更好。配合上明目金胆熊胆粉的话呀，那叫好上加好。
1: 嗯，
0: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这里边就占了3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
1: 嗯，
0: 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奇，你像羚羊角，我们管它叫通天眼，能够快速的打通肝眼通道。
1: 嗯，
0: 麝香是醒神回苏之药，你看人在昏迷的时候啊，经常用到含有麝香的药来起死回生，比方说安宫牛黄丸。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麝香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效果呢？因为麝香当中含有一种蛋白酶激活剂，可以迅速的激活受损甚至是濒临死亡的细胞。这个细胞啊，不仅包括眼底细胞，还包括脑细胞等等。牛黄呢，有着清热解毒、消炎、修复受损眼组织的功效。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又可以清肝明目、拨云去翳，和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结合到一起，凑齐了4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那这些呢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治疗眼病的效果会更快，病好的也会更快。但是能否得到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咱们这个得看缘分，因为这个数量啊它不是很多啊，因为我们全国各地的患者朋友也都在等着呢，所以我也不敢保证谁能抢到。
1: 哦，那尹老师，我是不是啊可以先预定报名上，这样就能得到了？
0: 对，您先预定先报名，这样咱们把握更大。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所以咱们的节目每天也要听。
1: 好，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行，您的情况恢复的也很好了，放心吧啊，就说到这儿，再见。
1: 那谢谢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是这样，尹老师，我就是听说最近就能到药了，是不是可以预定报名啊？
0: 啊，是的，最近这几天呢就能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了。我呢争取给大家免费赠送明目金胆熊胆粉，让大家呢同时能用上。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就能够比较保险的都可以得到。
4: 哎呦，那太好了！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效果确实好。
0: 嗯，
4: 我就想如果能再同时用上这个明目金胆熊胆粉，那我肯定能恢复得更快。
0: 嗯，
4: 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我想一起用上。
0: 好，没有问题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是海角型青光眼。
0: 嗯，
4: 已经2年了。
0: 嗯，
4: 最近嘛关键视神经也萎缩了。
0: 哎呦，
4: 之前做了那个手术，眼睛眼压从40多降到22。
0: 嗯，
4: 但是后来还是有点胀疼。
0: 正常的眼压咱们是10-21毫米汞柱，您已经是高到40了，最后才降到22， 还是超出

0: 正常范围了，所以您那个眼球肯定是硬的，眼压还高，所以说眼睛呢它就会持续的胀疼。
1: 对对对，
0: 是吧？
1: 你看我用手摸那个眼球啊，
0: 嗯，
1: 都是感觉硬硬的那种，
0: 嗯，
1: 而且感觉特别难受，
0: 嗯，
1: 眼压降不下来，那时候只能靠眼药水，
0: 嗯，
1: 可是视力每天都在下降，眼前嘛还都是那种黑影，
0: 嗯，
1: 我那时候心情也特别低落，我害怕一觉醒来什么都看不到了，那怎么办啊？
0: 对呀，您看，您这个就是眼病患者的一个共同的痛点，这个我是非常能理解的，就生怕这个病啊控制不住，万一什么都看不见了，你说这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1: 是啊是啊，幸亏后来我就用上那个蒙瑶滋眼奇方宁波二十五味丸，
0: 嗯，
1: 用了十年下来嘛，眼压明显就降下来了，
0: 嗯，
1: 用手摸那个眼球感觉就软和了，
0: 好，
1: 而且感觉眼睛也不胀疼了，感觉舒服了，当时我就觉得我这次肯定是找到好药了，我这个眼病啊肯定也能治好，现在用了一个半疗程，眼压已经降到十五了，
0: 嗯，
1: 眼睛胀疼的情况基本都没有了。
0: 嗯，太好了。咱们蒙瑶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离子活化酶，这种物质呢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比如说鼻泪管通道、防水循环通道、视神经管通道等等等等。我们曾经啊在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观察呀，发现呢羚羊角当中的离子活化酶打通干眼通道以及其他的眼组织通道的速度啊，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那个效果完全是立竿见影。方中的二十五味珍贵药材呢又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给眼组织补充上了，这样就可以呢去激活和修复您的眼细胞，解决了因为高眼压形成的视力损伤包括视野缺损的问题。
1: 是啊，你看我也是越用越有信心，
0: 嗯，
1: 但我听节目有好多重症的眼病患者啊，他们都是用蒙瑶滋眼奇方宁波二十五味丸，然后配合宁波金丹熊胆粉，
0: 嗯，
1: 一起来治疗，单独用蒙瑶滋眼奇方四个疗程能治好，
0: 嗯，
1: 可是结合这个宁波金丹熊胆粉的话三个疗程就能好，所以我也想同时用上，让我这个眼病啊好的能够更快。
0: 哎，是的，结合起来啊咱们眼病肯定是好的更快。刚才我也讲了蒙瑶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这几种药材极其的珍贵稀缺，我呢争取这一次啊让大家免费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你看它能拨云去翳呀，滋肝明目抗氧化。李时珍曾经在《本草纲目》当中说过，论拨云去翳之功，为金胆熊胆粉为首耳，意思就是说治疗眼病的能力啊金胆熊胆排列第一，它配合蒙瑶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起使用，咱们这就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啊，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治疗眼病的效果呢它会更快。这次啊我是的确给大家争取到了一批药，但是数量依然是比较少，肯定是不能满足所有人的一个需求啊。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您呢如果说为了保险的话呢可以先打场外电话咱们报名预定。
1: 好好好，于老师，
0: 哎，
1: 那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先说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95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是尹老师吗？
3: 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2: 尹老师啊，我听您说呀、要马上就要到了，我就挺兴奋的。
3: 是，大家久等了啊。最近呢的确会到一批猛药志愿其方，明目二素胃丸、还有呢明目金胆熊胆粉。这一段时间咱们的观众朋友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有药，什么时候大家能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眼病治上。我在这儿啊跟大家说声抱歉吧，之前呢因为没有药耽误大家治疗了啊。那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2: 我是湖北的。
3: 湖北的呀，有什么问题能帮到您吗？
2: 我老伴哪来的用过的猛药治愈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的，是快的治病。我呢也想同时用上啊。我现在猛药治愈奇方用上了，今天给你打电话了，你能不能给我报个名啊？
3: 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报名预定啊。
2: 哦，
3: 药到了您就能得到。我呢就是在电波当中给大家伙儿啊诊病看病的。咱们眼病患者呢把猛药治愈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结合起来用的话，那就是真的大福报了。您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之前用过药吗？
2: 哎呀，首先是我老伴呢跟你挺有缘的哈。我老伴的眼睛呢在8年前用你的那个方子啊治好了。我老伴原来呀是工程师，年轻的时候啊平时爱学习爱看书，所以眼睛呢逐渐就不太好了。高度近视啊，一个眼睛是1100度，一个是900度。当时就用了那个猛药治愈奇方明目二素胃丸给他治的。他当时呢不光是白内障，还有网脱了。
3: 哦，那你老伴儿当时属于是重症的眼病了。
2: 是啊，他眼睛中间呢有大黑洞，因为他工作待遇好啊，那时候吃药什么的报销的多，大医院呢好医院都去看过，可是呢都没有用，就是治不好，黑洞啊还是黑洞，视力没提升反而还下降了。后来还是我儿子的一个同学啊，他是学医的，他给我儿子推荐您的，说您是蒙医治愈专家，医术非常厉害。我们也是遇到贵人了哈，我老伴的眼睛呢也就得救了。当年呢也挺幸运的，不仅用上了蒙药治愈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呢，尹老师还给他配上了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起用的，好的可快了。
3: 哎呀，那您老伴非常非常幸运的。
2: 哎，
3: 当时能同时用上这两个方子的患者特别的少，因为这两个药这两个奇方都非常的紧缺。
2: 是呀，本来单独用那个猛药治愈奇方得用4个疗程才能治好病，后来呀用了3个疗程就停药了，因为眼睛也没黑洞啊，视力都到0.3了。哎呦，老伴可知足了，左眼呢看东西也不变形了，也没有雾了，视力都到0.7了，原来是0.2。尹老师啊，老伴说视力足够用了，眼睛也换了，一个呢1000度，一个是800度。
3: 咱们通过猛药治愈奇方明目二素胃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的治疗啊，对于高度近视患者来讲呢度数会回落。这回落之后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网脱，因为近视的度数越高眼球变形就越严重，它会牵拉咱们的视网膜啊。等到那个度数回落之后呢，这时候它不继续牵拉视网膜了，今后咱们就不用担心网脱了，这就是这个道理 啊。
2: 对对对，哎呀，根本就没有想到能治好啊，一直啊这么多年呢、都没有再出现问题，他现在看书啊或者看手机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尽量的呀让老伴儿啊少看手机，虽然说眼睛现在能做主了、但是尽量少看，因为手机上它会照射出来蓝光嘛，那个蓝光对于眼睛的损伤还是很大的。明白吧？
2: 行行，那我就告诉他啊。我的眼睛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重眼、模糊。我还想是年龄大了的原因呢，眼睛花了啊，当时也没有上心。 后来呀，就发现怕光，容易疲劳，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了，重影挺严重的，十字路口看个红绿灯呐、啊，都不敢走了。后来就发黑，我就害怕了。
3: 是不是偶尔会感觉眼前一片黑，等歇一会儿之后这个黑它又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情况？
2: 哎，对对对。
3: 哦，那您这叫一过性的黑蒙，有高血压和血管动脉硬化的人呢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哎，对，您说的这对啊，我有高血压啦，还有眼底动脉硬化，到医院一查啦，说是白内障严重了，眼底也有动脉硬化，还有新生的血管。说我长的那个新生血管呢靠近黄斑区了。
3: 嗯，黄斑区一旦有新生血管了，它就会形成湿性病变，那个病是最严重的，必须得赶紧治。
2: 是啊，那个视力左眼 0.3， 右眼呢 0.4， 我查呀不知道啊，一查了真是吓一跳啊，我更着急了。现在呢我用那个猛药正眼奇方里面25味丸呢快用了一个月了。我上次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厂方老师跟我说要太少了，去买一个疗程的用用。现在这个引荐排完毒了，我用了5天就开始排毒，排6天就结束了。现在引荐呢，是不疲劳了，也不干涉了啊。这个月来引擎也没有发黑过，雾也淡了。我吃上药的那天呢，心里啊一直记着当年我老伴的用的那个明目金胆熊胆粉。我想如果同时用上啊，那病也好得更快一些啊。
3: 对，如果有明目金胆熊胆粉配合上那更好。但是这个药它更稀缺呀。明目金胆熊胆粉呢、通常取自4到8岁的青壮年黑熊的胆汁，因为这个时候黑熊它身体代谢最为旺盛，胆功能强，所以呢取出来那个胆汁啊色泽金黄，品质优良。药师们呢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呀、晾煎、递浸、递氧还有增效这几个环节，大概得经历1年的时间才能开顶成药，所以说数量非常少。能不能用上啊，咱们就得看缘分，您明白吧？
2: 林老师这次能到一批吧，那是不是得把那个场外电话报名预定才能得到啊？
3: 对，是，如果说您想确保的就能得到，现在就得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到药到了呢咱们就肯定有您一份儿啊。
2: 哦，好好好
3: 吧。
2: 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了哈。
3: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报名成功，也祝您呢眼病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那谢谢您了哈，再见严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
4: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4: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3: 广告时间。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6: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人们常说啊，有粮千担也是一日三餐，有钱万贯也是黑白一天，洋房十座也是睡榻一间，山珍海味啊也只是一副肚腩，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老人少健康才好。 穷人失去健康等于血。

上加霜，富人失去健康等于一辈子白忙。所以说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健康，没了健康一切都是白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呢、啊、现在春天到了，春季呢要养好肝护好眼。这个时候啊，那正是吃上呢金熊胆粉的好时节啊。那中医上有一句话呀，叫做万病始于肝。什么意思呢？字面的意思呢咱们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呢在调养身体和预防治疗常见的以及不常见的老慢病的时候啊，一定不要忽视的你的肝脏。那凡是忽视了肝的重要性的人，你去看啊，你的许多老慢病恐怕是治疗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之后，那都是一无所获，药吃了很多呀，病却没有好。其实这样的听友不少，有许多打来电话呢问我们厂家呢来求助的朋友中啊，你比如说有的眼病患者啊，白内障初期呢开始用沙普艾斯，中期呢结果做了手术，手术之后啊还不到两年，术后再发了，我们呢白内障，这叫术后再生障又出现了，随后啊就是青光眼加视神经萎缩，五年之后呢视力呢由最初的 1.2 变成了只有 0.1 了，夜晚呢根本就不敢出门了。那为什么呢？大量吃了化学药物之后，结果还得上了夜盲症，这就是典型的忽视了人体肝脏的重要性啊！其实他一开始的选择就是错误的，最初啊如果能喝上能疏肝理气的金熊胆粉，恐怕结局会完全不一样啊！可以这么讲，眼病肝病它是一同治疗，基本上呢不会到了中晚期，而且呢也就不会呢到了失明的地步啊！所以说早预防早防范，就能节省什么呀，节省医疗费用，而且少上手术台，因为你手术之后还能再发生术后再发症，这不又出现了啊其他的眼病吗？好多人都是啊，治完那个白内障，结果手术完之后不但又发了白内障，还引起青光眼，最后视力下降，未来面临着呢失明的结果。咱们说结果是可怕的，可是只要我们了解到它的发病规律，去吸取经验教训，就能让我们很多人呢不去走这个弯路了。这就是中医讲肝眼同源的一个道理。古代《黄帝内经》上讲的就是一句话，万病始于肝，就是说呢，如果你不注重肝上的保养，一点点小病就会越来越大，逐渐呢在肾中成长，伤到你的元气，在你的脾胃中形成。怎么去理解呢？我举个例子啊，中医把肝的功能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肝主疏泄，疏就是疏通，凡是不通的地方呢都是肝不好的问题，泄就是排毒，凡是排不出去的毒就是没有泄出去，泄不出去的毒就会在血管在经络中积累，存在于哪个脏腑器官，哪个脏腑器官就会出问题。所以说黄帝内经讲呢万病始于肝，那么中医讲你身体内的瘀和堵，这都是肝上的问题。第一个小症状就是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啊，是不是特别像消化系统问题呢？时间长了呢，病是不是就传导到胃和肠上去了呢？再往后啊，胃酸啊，胃胀啊，大肠肝啊，便

泌呀、严重的胃溃疡，甚至说长肿瘤，大肠恶病它就出现了，是不是啊？啊，那么但是中医认为啊，这个跟肝是有关的，小病不从肝上治，最后就传导到其他器官，就会形成大病重病。那再一个呢，中医认为呢，你身体内呢有瘀和堵，在这个肝上呢，它有第二个小症状，就是眼睛干涩，视力减退。这个时候啊，有的人一喝能调理肝脏的明目的药物，哎，马上那个眼睛呢不干涩了，而且还特别的明亮啊。你比如说有条件的眼病患者，喝什么呀？喝金熊胆粉，只喝一支，哎，闭上眼睛一喝，然后呢休息那么三分钟五分钟，一睁眼就特别的明亮，看东西呢就感觉清楚了很多。如果能按照疗程来服用熊胆粉，几乎呢就没有什么眼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熊胆呢就是入肝经的名贵的中药，哎，是不是眼病它也可以从肝上去治疗呢？对不对呀？中医认为啊，你身体内有瘀和堵，这个就是肝上的问题。第三个小症状就是你容易呢暴躁易怒，口干口臭口苦。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的竖纹，而且呢它会凸起啊。第五个症状，尿黄放屁多。第六个症状，头发特别油，掉发多，肚子大啊，油水大。第七个，睡不好，黑眼圈。第八个，手上有鹅掌纹，哎，就是这个在手的大鱼际小鱼际发红啊。脸上呢身上有蜘蛛痣，有小小的哎这种小红点。第九啊，肝区附近有疼痛的感觉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呢，你就更应该注意了，这都是呢肝的代谢和解毒功能出现了问题了。如果现在还不调治预防，未来就会形成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尤其是什么呀，糖尿病发生几率就会很高。在古书啊，《黄帝内经》中就有对糖尿病的记载，古代人呢把它称为消渴症。古代中医认为啊，五脏它的真元不足，在消渴病发病过程中是起到关键作用的。《灵枢·五辨篇》中说，五脏皆柔弱，善病消淡。淡字怎么写？上面一个病字头，下边一个单位的单啊，这个字呢读淡，在中医里指什么呀？湿热病。所以中医一直呢把糖尿病看作是一种湿热的体质病，不是单纯的血糖高的问题，是一种人体内部湿热体质的表现。什么表现呢？有的朋友呢都知道，三多一少呗，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结果身体消瘦，中医叫三消症，上消、中消、下消。上消的症状就是口渴、口干啊，中消的症状消谷善饥，饥肠辘辘，特别能吃，但是却瘦。有的人血糖当时还会低，如果不吃东西呢就会浑身大汗淋漓，说明什么呢？胰岛功能已经紊乱了。哎，有的朋友说，怎么会血糖低呀？不是高血糖啊，这个糖尿病吗？因为呢发病初期你的胰岛功能紊乱，忽高忽低，哎，不吃东西受不了，身体呢感觉很难受。下消的症状呢是便秘尿多。此外呢，患糖尿病的人呢浑身肌肉缺失的感觉，末梢神经麻木，这都是典型的脾主肌肉的表现。
啊，出现这些症状，因为虚火过旺，导致精液的功能过度，也叫精的功能过度，天精的精啊，把脏腑组织的液全给排出去了，带动血往上走，力量减弱了。因为你身体里的水都排出去了，他们尿得多吗？尿得多不就想补水吗？那不就喝得多吗？这样就出现了血液粘稠、血糖高、尿糖高以及尿多、食多、口渴、便秘的症状。这些症状在中医的解释为，口渴喝水是为了自救，相当于呢饮水自救，通过多喝水解除口渴的问题。吃得多说明食火过旺，消化系统消耗大，人体呢老是感觉饿。那么另外呢，就消渴症的病因而言，饮食不节、情志失调、素体阴虚，这是消渴的三大病因，三大因素都容易伤肝。如果饮食不节，过吃肥甘厚味，好逸恶劳，就能形成肥胖，痰湿过盛，郁恶肝气，长期的精神刺激，比如说亢奋抑郁，都能伤你的肝，使肝湿调畅，气机紊乱，素体阴虚，附加劳逸过度，肾阴呢就缺乏肝的阴血，这样的话就导致心肝脾肺肾都出问题了。由于呢肝湿疏血，化火伤阴，导致阴虚燥热的体质，最后呢上浊肺经，中结胃液，下耗肾水，所以就消渴了。所以不要小看消渴症，中医认为啊，它跟你的心、肝、脾、肺、肾都有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肝的协调功能。所以说呢，它的病机是肝气郁结、肝郁化火、肝木乘脾、肝胃不和、肝肾阴虚。围绕肝的生理病理，祖国医学呢，它怎么来调理肝的疏泄和藏血功能啊？祖国医学认为啊，要主升主动，调畅人体气机，推动血液和精液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肺、胃、肾的功能，它们的失调皆与肝密切相关。肝脉上行灌肺，肝气郁结，易从火化，炎上之火灼肺，肺阴被耗，精液干涸，则多饮而渴不止，肺气以降为顺，赖肝疏血，肝郁则木不能达，而致肺气不降，脾湿渐运，升降失调，气机不利，郁而化火，胃阴被灼，则消谷善积，肝肾同源，肝火下及肾水，肾虚摄纳不固，而小便多且干。这个干字是甜的意思，这说明什么呢？你的小便就出现糖了，也就叫尿糖了。哎，等等吧。总之呢，这个糖尿病呢，它是非常复杂的，一定要把肝养好。如果养不好肝，我们各个脏器都出问题，形成大紊乱，就是二型糖尿病啊。那么中医的肝指的是多个功能的器官，它和现代医学的肝呢不太一样，它又包括现代医学的肝，又包括神经，又包括血液循环，又包括内分泌等等所有的功能。其中现代医学的肝呢对人体也很重要，它直接参与呢人体物质代谢，帮助脂肪啊、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转化合成，维持血糖的平衡。肝功能失调可使人体代谢紊乱，导致高血糖。这一点呢与中医学中的肝与消渴相关的论点它是一致的。所以中医认为啊，调治肝最好的中药那就是熊胆呀。而且大家有没有学过藏医学的朋友，藏医藏药中熊胆这味药材出现的频率也特别多。你像治疗失眠多梦的七十味珍珠丸，
这就是脏药啊。

里面要放熊胆粉的，就是利用了它能平肝安神定惊的作用来治疗什么呀，失眠多梦的，还有治疗脑中风后遗症的藏药叫人青牡蒂尼阿，其中呢也有熊胆粉，利用了它能清血毒、疏通血管、化血栓的作用。藏药十味地达胶囊，它里面也有熊胆粉，这个药呢是治疗慢性胆囊炎和胆结石症的。藏药八味小薄皮散，它也有熊胆，这个药呢是治疗泌尿系统感染的。还有一些呢治疗眼病的藏药，治疗糖尿病的藏药中都要加入熊胆粉。这说明什么呢？藏医学也认为啊，熊胆十分重要，而且藏医学和中医学都对糖尿病用鸡熊胆粉调制的肯定。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熊胆粉这味药材啊，它的功效好，适用范围广。说到这儿啊，历史上有一位皇帝也是用过熊胆这味药材的，这个人是谁啊？汉武帝刘彻。据史料记载，汉武帝刘彻晚年患上了中医所说的消渴症，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二型糖尿病。史书上讲，患病的汉武帝刘彻呀，身体开始消瘦了，而且精神恍惚，多梦多疑，加上年事已高，经常怀疑周围的人呢在用巫蛊之术诅咒他，于是听信谗言，陆陆续续呢杀了几万人，甚至怀疑太子有篡位之心，最后使得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双双自尽。啊，他这个糖尿病呢就到了晚期了，非常非常厉害，已经引起什么呀，精神状态和判断力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说他这个糖尿病呢到了晚期很厉害。家人们为什么老是我着急让大家用熊胆粉呢？就是怕这个糖尿病呢到了刘彻这个地步。刘彻呢都到了什么地步了？糖尿病肾病恶化，出现肾衰竭的地步了。也就是说呢走到尿毒症的地步了。有的朋友问呀，尿毒症怎么会导致呢这个精神恍惚呢？因为尿毒症晚期呢它会出现脑部的病变，导致思维混乱，无法集中精神注意力，产生幻觉，情绪不稳定，行为大变，所以说是非常可怕的。啊，你想想啊，刘彻到了晚期出糖尿病，大权在握呀，又是皇帝呢，那杀了多少万人，那些人都白死呀，那是因为他的病啊没治好。要是治好了病，就不用死那么些个人了呀。后来西域匈奴王知道这个事儿了，特地派了使臣献策了一个塞外吐蕃治疗消渴症的秘方。哎，用上这个秘方，确实让汉武帝刘彻好了一阵子。咱怎么讲好了一阵子呀？他吃上就好，但是这个人多疑。汉武帝一想啊，哎，这个药我吃上就好，别有依赖性啊，谁给我送的呀？匈奴王。按今天讲啊，就是在西藏吐蕃这儿啊，这个成王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匈奴王送来的东西啊，这个东西我能常吃吗？那万一是毒呢？他控制我呢？后来就停服了。停服呢那就又犯病了，那没治好啊。所以说呢，他到了糖尿病肾病非常厉害的时候再用熊胆粉，恐怕呢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这个方子里面确实第一味药材就是熊胆，因为刚才讲了这个熊胆是藏药，在吐蕃时期呢藏医藏药中就有熊胆，治疗糖尿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尿毒症。别小看熊胆这味药材，它治重病大病特别厉害啊。但是刘彻没有长期用啊，他要是长期用恐怕都能治好他的病，就因为太多疑了，哎，最后呢
他就死掉了，也没治好他的糖尿病肾病，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鸡熊胆中含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熊去氧胆酸，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等多种成分，而且是鸡熊胆，比普通熊胆含量高，它就有很强的解毒抑菌抗炎的作用，尤其对经常吃化学药、经常打针输液的人，体内残留毒素多的人，吃上熊胆有明显的帮你解毒排毒的作用。通过天然熊胆把体内残留的毒素排出去，那让我们呢出现胃肠道疾病也就大大少了。所以说呢，不要忽略了毒素对我们内脏的伤害，我们要及早的呢来止损啊，及时的止损，要保护好内脏的功能，要用熊胆帮我们去保护内脏啊。所以说呢，用熊胆粉呢一早不宜吃。金熊胆除了帮我们解毒排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肝护肝啊。大家知道啊，肝是帮我们呢解毒排毒的，但是当你的肝它工作量太大了，脂肪肝了、酒精肝了、肝硬化了，还能帮你解毒排毒吗？不能了，对吧？那么熊胆它能帮你保护肝，还能治疗呢你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让你的肝脏又能焕发青春活力，又能帮你呢排毒啊。所以说熊胆呢它治疗疾病呢特别多，除了治肝，它还利胆啊，让你的胆管通畅，胆囊呢不出现炎症，有胆结石的呢给你化掉。那么说到这儿，我再强调一下啊，中药呢要求我们用纯天然的熊胆，可不是化学合成的。因为现在呢已经有了化学合成的熊去氧胆酸，好多带熊胆名字的成药中用的是合成的熊胆。合成的熊胆说句实话，它就不是真熊胆，它就只有熊胆中的一种成分。真正天然熊胆里面有186种成分呢。所以说既然花钱买药，我们呢就不要舍不得买好药，舍不得买好药最终治不好病，买咱就买真熊胆，用咱就用天然的金熊胆。我为什么讲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好呢？因为它里面呢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啊，而且呢它是金色的熊胆，像普通熊胆、黑色的墨胆、带点绿色的菜花胆，它们的含量只有 23%， 不到它的一半。再加上呢咱们是云南的厂家，国药准字号正宗云南金熊胆的生产厂家，咱们在云南呢有养熊的基地，咱们的黑熊呢是长在云南原始森林中的熊啊，不是关在笼子里的熊。大家知道啊，黑熊啊它跟人啊生活的环境的要求它是一样的，谁也不想呢被锁在笼子里，那熊就愿意吗？太愿意呢在这个大森林里走啊啊！你想想，一天天生活在鸟语花香，空气清新，每天吃的绿色的食物，想往哪儿溜达就往哪儿溜达的熊，和一个关在笼子里啊，冰天雪地啥也没有，什么也吃不上，到了大冬天还得睡半年冬眠的熊，那抽出来的胆那能一样吗？所以说只有云南的熊的胆它是金色的，金光闪闪，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没有杂质。东北地区的熊、俄罗斯地区的熊，那抽出来都是跟墨块一样黑，哎，有的叫铁胆，跟铁棍一样黑，有的带点绿叫菜花胆，全是杂质。所以说呢花点钱呢咱买熊胆咱擦亮双眼，买就买云南正宗5年保质期
黄河

0: 199一只的鸡胸呢，直接补贴到了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可不多，好多人都想多买，但是对不起，一个人最多买一个周期20盒，不让多买，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好了，不多讲了，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是这两天没听节目，这我大伯嫂急的呀，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那个金熊胆粉说是现在搞活动了是吧？
0: 对，现在正在举办活动。
3: 啊说是现在这个厂家是直补价是9.9发售，说是每天限购20个名额，每人那个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那个药量，说是先定先得哈，定完为止啊。
0: 哎，大家赶上好事了。咱们说呢，抵制药价虚高，咱们现在到医院中啊，好多医院中的药品都在降价，有的呢都是零利润，所以呢，咱们市面上这些名贵药材，咱们在医院中买不着，像熊胆呐、麝香啊、牛黄呀，这些大自然的天然药材。他就需要啊有良心的爱心药企带头降价，所以咱们呢，正宗云南的5年保质期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每支只花9.9啊，这么大的力度，这个活动呢特别的火爆，明白了吧？
3: 对的呀，真是好，这是针对我们减轻我们这患者的经济压力了。啊，那个高老师，我这是用了有20来天了。
0: 嗯。
3: 啊，我是啥呢？我这有15-16年的这个糖尿病。
0: 嗯。
3: 主要是我这个肝不好了，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怎么的，就是那个肝啊，总是那个胀胀的。
0: 嗯。
3: 完了还吃油腻的东西吃不了，就是见了油腻的也恶心。
0: 嗯。
3: 完了这个眼睛还发黄的。但我倒是眼睛的倒是没得病，但是眼睛也发黄。
0: 哎呀，这可不好啊！你看看，
3: 上医院化验血，就是那叫那些酶呀，咱也不是什么转氨酶呀，什么酶高了好几。
0: 你看看，转氨酶一高，证明咱们什么呀？可能脂肪肝。
3: 哎呀，肝也不行，胃肠也不行，吃点东西又反酸又胀气的。我是啥呢？就是我那个就那个阿卡波糖，我都加到4粒了一顿。
0: 嗯。
3: 完了，我是打那个长效的胰岛素，肝性胰岛素。完了，每天晚上吧，我10点来钟，我打14个单位。完了，这不控制不住嘛，这个血糖，我就又把这个那个什么阿卡波糖加量了。完了，还得加上一片那个二甲双胍。
0: 你看看，这个化学药吃的越多，那反过来讲，咱们呢肝的负担就越大。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呢，一定要把肝调好。反过来讲，好多有糖尿病的人肝往往不好，所以呢一定要呢把你的肝把你的胰岛呢得保护好啊。
3: 是啊，我就打这么多药吃这么多药，我那个餐前血糖吧都在9.9-10。
0: 嗯。
3: 完了这个餐后呢就更不行。

0: 行了，稍微吃多点儿就都上十八九个二十个。
1: 嗯。
0: 再怎么控制我也没下过十二个，就是产后血糖、
1: 嗯、
0: 啊。这不我也是挺害怕的，我这一见人吧，我就这是块心病了，跟人谁都说，我说这怎么整啊，我这样下去我再其他那个并发症出来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不我大伯嫂嘛，他也在用咱这个那个金胆熊风那个金熊胆粉。
1: 嗯。
0: 他跟我说，他说这个药啊，他说真好，他是毛病多了，高血压呀心脏病的，他也是一身毛病。
1: 嗯，
0: 这不就介绍我吗？我说那我也试试呗。完了，他先给了我点，他说你先试试，好了你再买，买了你再还我。
1: 嗯，
0: 这我用了二十来天了，我那个胰岛素我都减了四个单位。
1: 嗯，
0: 啊，完了这个那个口服药阿卡波糖，我现在是吃的两个阿卡波糖，一个那个二甲双胍。
1: 嗯，
0: 啊，但是吧，现在我这个血糖控制可好了，餐前能控制到六点多了。
1: 嗯。
0: 这个餐后呢也在十以内吧。
1: 嗯。
0: 啊，完了，现在就是我这个主要现在吃东西感觉挺好的，有食欲了。
1: 嗯。
0: 就是吃点油腻的啦什么的，我不觉得恶心了，没有想吐那种感觉了。
1: 挺好的，嗯。
0: 啊，就是挺好的。我说，哎呀，要不的话，正常要过节过啥的，我这干脆啥都吃不了，看了我都恶心。
1: 嗯，这就是熊胆呢、
0: 啊，
1: 再给你治疗糖尿病。再给你治疗肝病方面呢，已经见到初步的效果了。而且有肝病的人啊、
0: 嗯、
1: 他平时有的呢，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有肝病。如果有五种呢，这种呢症状就证明呢肝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听好了，哪五种症状？一个是感觉呢这个口味不好了，就说吃什么东西呢没滋味，经常腹胀，吃饭不香。第二个，眼球皮肤发黄了啊，第三个呢很疲劳，就什么也不愿意干，疲乏无力。第四呢，就是发热，有的时候呢就感觉到下午的时候啊身体发热。还有第五个，就是肝区隐隐作痛，肝脏位于哪儿啊？右上腹肋骨下啊，它摸不着，但是这个地方呢总是有大石头沉甸甸的感觉，时有时无，一生气一劳累就明显，休息休息就缓解。所以有这几种症状说明肝有问题了，您那个情况典型的肝上有问题、
0: 嗯、
1: 明白吧？
0: 嗯，我知道。那个高老师，我真的麻烦你给我报上个那个名呗，我说这次这个、
1: 嗯
0: 啊、价格这么优惠，让我们老百姓用上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这个熊胆粉了，所以这次啊、
1: 嗯、
0: 您一定得帮我报个名。
1: 上一次您那个药是别人送给你的是吧？
0: 啊，从大白嫂那拿的
1: 啊，不能老指着别人送，因为人家这个药啊它也不便宜，搁到平时没有活动，这一支黄盒金标金熊胆就199啊、
0: 嗯、
1: 对吧？
0: 对对。
1: 那么一盒十支下来就1990啊，现在咱们抵制药价虚高9.9一支，咱们平时买一盒药的钱、
0: 嗯、
1: 现在能拿多少盒啊？足足拿20盒药。也就是说，如果你花平时1990，现在拿20盒熊胆还富裕呢，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差了很多。赶紧趁着活动，你自己打场外电话去抢定名额，好吧？
0: 对，对，我打场外电话，我能抢定上哈，我这就怕抢不上。
1: 这个必须自己实名订购，因为名额每天给20个，赶紧去抢，好吧？
0: 行行，那麻烦你了，高老师，赶紧打场外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是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您好啊。
1: 您好。
3: 这个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有活动是不是啊？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的大活动啊。
3: 嗯，这个金熊胆粉呢我也受益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一个半月了。哎，高老师，我原先呢就是啥呢？你一寻思，我这病做生也是年轻那会儿啊，什么都吃，什么都不注意。只要爱好我就无节制的去做。总以为熬夜胡吃海喝呀无伤大雅。身体也会这个自行修复。然而健康并非是取之不尽的资源呐。
1: 对呀、
0: 无节制的透支啊，换来的只有身体机能的快速衰退。
1: 是这样，
0: 很难以挽回的健康损失啊。
1: 那就是这样啊。
0: 对，你说我这后来给我患上了肝病、脂肪肝，转氨酶也高，还有这个眼睛，就是油腻大东西不敢吃了。我还特别愿意吃这个油腻大东西。那时候一看油腻大东西就恶心烧心。这个浑身不得劲儿。这个再一个眼病吧。眼睛啊总烫眼泪，迎风流泪，手绢总不离兜，眼干眼涩的，这个看什么东西吧后来又雾气糟糟的，看得不清楚，这些毛病，这些年呐弄得我吧这个整天提心吊胆的，药也没少用，都不管用啊，反反复复钱没少花，这个就是总感觉到吧这个肚子特别大在这儿。现在通过一个半月的这个用上金熊胆粉之后吧，我这肚子现在往下瘦下来不少，我挺高兴的。
1: 挺好的。
0: 说吧，现在吧这个转氨酶也降下来了，眼睛呢也不干不涩了，也这个不淌眼泪了，而且乌七糟糟变得越来越淡了。看什么东西也都清楚了。我这个挺高兴的。我寻思用了这么多年药啊，还得说金熊胆粉对症了。
1: 对。
0: 我这个就得一鼓作气啊，有这活动赶上活动我得参加上。
1: 这个话说到这儿啊，老哥哥您今天打来电话挺重要的。为什么呢？您就为咱们电波前呢正在形成肝病，正在形成眼病，或者说呢还没有出现肝眼疾病的患者啊，提出了一个什么呀预防的方法。从您得病就看出来了，年轻的时候胡吃海喝，肥甘厚味的食物摄取太多，又抽烟又喝酒又吃肉，又不爱运动，再加上熬夜，再加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呢啊，比如说生活呢过度的糜烂，他就得上这些病了。那么这些生活方式呢咱们要赶快纠正过来，纠正这些生活方式就能预防呢咱们以后得肝病、得眼病、得其他的一些大病。所以平时饮食呢就要少荤多素，要少食多餐，注意运动，不要发懒啊，而且呢咱们还要多休息少熬夜。所以说不要再出现我都得上这个病了着急了，是吧？甚至说有的人呢到了疾病的晚期着急都没用啊，你比如有的都到了肝硬化了肝癌了那有啥用啊，有的呢都肾衰竭了尿毒症了那都晚了呀，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说呢还是早预防早治疗，拿您这个情况找对好药了。熊胆干什么呢？熊胆就是治肝胆病啊，治眼病啊，治一体多病，治重病大病啊。一味熊胆粉它里面的成分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真正大自然天然的熊胆在古代那是帝王将相才用得了的药，所以它不是普通药，是专门治疗重病大病的药。你看你的眼病你的肝病调治的多好啊。
0: 我主要啥呢高老师？这个金熊胆粉用着配合着这在这饮食这一块也得配合着。这个少吃油腻大的，
1: 对，
0: 多吃点蔬菜，
1: 对，
0: 这个完了呢还不能像过去吃完饭就躺着，现在得出去运动，加上运动各方面都有所提升了，
1: 对，
0: 都见好了。所以这个我挺高兴，我要参加上这个活动，这个再好好的彻底的
1: 对
0: 把这病治好，巩固巩固。
1: 可以的，这次您参加活动呢 可以再拿着一个周期的金熊胆粉，把这一个周期的金熊胆呢，还是按照什么呀，早一只晚一只把它吃完了啊，连巩固带治疗吃完了，咱们呢到医院中再去检查个转氨酶，再去看看还有没有脂肪肝，对吧？如果脂肪肝也没了，转氨酶也都正常了，那咱们肝主疏泄的功能都正常了，这个眼睛呢也都明亮了，那就停药了，好吧？
0: 嗯，好的，高老师，过一段时间我再上医院检查一下子，心里有个底儿。哎，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哎，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1: 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1: 我是高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高老师。哎呀，真的是打通电话，挺激动的，这打半天了已经是。
1: 嗯，您说。
3: 我这不也是听您说，咱现在这个黄河金疆5年保质期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9.9块吗？现在是这厂家销售。我说啊，让您看看我这情况。我也想定点，看我定多少合适啊，我的情况。
1: 嗯，咱们趁着这次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大家享用上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就抓紧时间报名。啊，过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就这一批药，给咱们这个价格，一旦定完立马恢复原价。您是什么情况？
3: 哦，
1: 您说一说。
3: 哎呀，说起来吧，这岁数还不太大，我今年也61了。这不也是应酬比较多嘛，喝酒比较多，这酒精肝现在挺严重的，这整天呢，老觉得身上没劲儿啊，吃东西吧也吃不多，这稍微吃点就感觉都胃胀，有的时候恶心，再就是吧，哎呀，一见了这个油腻的东西吧，就不想吃饭了，就，整天吧，哎呀，觉得这个肝这一块吧，有点闷疼的那种感觉，我这就觉得怕它发展厉害了吧，因为这真要发展厉害了，到这个肝硬化或者腹水什么的，这么麻烦的要命啊！所以说，这不找您看看嘛。以前也治疗过，这3年多吧，也没短了治疗。但是，
1: 咱们说酒精肝也好，脂肪肝也好，都是男性最容易发生的一个慢性病啊。
3: 是
1: 这个。肝脏呢对人体非常重要，它是起到呢代谢排毒的功能的，一旦呢说肝脏呢它损伤了，毒素垃圾排不出去了，那么呢反过来这个毒素垃圾特别多啊，它能导致很多的病啊，所以咱们不要小看那个肝病啊，肝病呢一旦出现呢，连带就出现什么病毒感染呢 啊包括糖尿病啊，包括眼病啊，包括肾病啊，它就出现很多的器官的病症了，而且呢不好治啊，所以说你治其他疾病有的治不好的，那反过来得想想肝是不是好，肝药功能不好，那治其他病那吃了大量化学药它也治不好，必须也得用熊胆去调调肝啊，否则呢什么糖尿病、胰腺炎、胆道感染啊、功能性的肾衰、胆汁性的肾病它都出来了啊，所以说肝呢 是非常重要的啊，您也是有这个肝上的问题了是吧？
3: 对，不单是肝上有问题，也像您刚才说的，我这眼睛啊现在也不行，这眼睛模糊了，就
1: 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这视力也是下降的挺厉害的。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肝眼相通，肝毒生成眼毒，就排不出去这个毒啊，上行到眼，就会形成眼睛里毒素垃圾多啊。你比如说视黄醇集合蛋白一多，就产生白内障了。看东西雾气腾腾的，如果小两网被这个毒素一堵，又形成青光眼，眼睛胀得跟玻璃球似的，如果眼底的血管一堵啊，眼动脉呢一硬化供不上血，眼底呢还容易破损出血，而且呢黄斑区还能出现变性等等吧，所以说呢这个肝眼要同治啊。
3: 哦呀，这个真是您说的这样，当初上医院检查的时候大夫也是说你光治眼睛不行，我就是治眼睛才发现的这个肝病严重了，以前的时候没觉得那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影响，后来看眼睛人家说你看看你这肝脏吧，可能肝有问题，这么一检查还真是 酒精肝呢，已经到了中度了，已经是。
1: 你看看，
3: 我真的是，啊，酒也不敢喝了，整天还吃着药，这玩意儿，哎呀，吃这又不行，那又不行，还怕伤肝啊，所以说真的现在没办法了。哎，正好听了您的节目了吗？咱现在这不是说是厂家直补价格9.9能发售吗？
1: 对
3: 啊，每天只有20个名额。我说要是能用的话，我赶快抢这个20个名额，抢着了以后赶快治疗着了，别说严重发展呢。这严重发展了以后，这不真到了那不好的地步，麻烦呢，这东西是。
1: 针对你这个情况，那就是选择熊胆，可以说是太对症了。熊胆清血排，健康自然来。黑熊的胆呢，它里面有186种活性因子呀，它到了人体中呢，与牛磺酸、甘氨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其中就有大量的肝病的致病因子，就专门治愈肝细胞的，让肝脏功能呢这个疏泄正常，让肝脏功能呢逐渐恢复正常的标准，让转氨酶逐渐的达到正常的指标。啊，让肝细胞一个一个活起来，让他们重新的工作起来啊，不再呢被过多的脂肪、被过多的酒精所侵袭。
3: 嗯，
1: 啊，而且它能治眼，熊胆呢明目治眼，把眼睛里的毒素排出去。而且熊胆呢，它是整体调，心肝脾肺肾，包括五脏加六腑，还有呢什么胆呐、胃呀、肠啊、肾呐，它都调。啊，这样一来呢，整体治疗，这是个机会啊。您就打厂牌电话，抓住机会，赶紧参加活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3: 行行，那就不跟您说了，我赶快抢个名额去，赶快打电话报名，抢个名额去。哎，
1: 吃起来怎么吃？我简单说两句。
3: 啊、
1: 病比较轻的呢，一定要早一支，晚一支，空腹饭后都可以。啊，早一支晚一支，病比较重呢，早两支晚两支，然后倒在舌头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而且熊胆还能外用，你比如说有的糖尿病啊、病足，这个脚都烂了的，把熊胆粉倒在伤口上，用纱布包好了，几天功夫就结痂，明白了吧？
3: 哦，行行，我听懂了，高主任，谢谢您了。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3: 谢谢，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个黄河金表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呐、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个效果呀、真的太好了。
1: 是吧？哦，已经用上了。
4: 我这不有糖尿病眼病吗？现在呀，真的是好多了。已经还有啊，就是我那个脚吧，那个小脚趾头啊，都已经都也是糖尿病病足啊，都亏烂了呀。您别说，我这不就是慢慢的啊，就是用这个金熊胆粉啊，就去抹这个伤口啊。而且呀、慢慢的也结痂了，
1: 也结痂
4: 了，我就不担心呐、会截肢了。
1: 好，首先恭喜你啊，老姐姐，咱们口服加外用啊，把咱们的眼睛啊，把咱们的胰岛啊，把咱们的病足啊，这都治疗的还是不错，见到效果了。采用了2个疗程啊，时间虽然不长，还没有用到一个完整周期，但是效果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什么变化能给我说说吗？
4: 您看啊，原来我这不是眼睛看东西吗，模模糊糊的吗？而且走路吧，我就怕踩空啊。那个还有就是那个小黑影子啊、我看到哪跟着哪，真的是头晕脑胀的呀。现在 这个小黑影子啊没有了。
1: 嗯，
4: 真的效果太好了，而且走路啊，我也感觉这个路面呐、啊、不再是坑坑洼洼的了。
1: 嗯，
4: 敢走了，敢出门了。
1: 嗯，
4: 这不现在呀、啊，过马路啊，坐公交啊，自己呀、啊，也能行了，不需要家里人陪着我出去了。
1: 嗯，
4: 嗯，再一个在家里吧，我现在呀、啊、也能够简简单单的呀，做点家务活了。
1: 嗯，
4: 那还有啊，就是我总是原来啊吃东西啊就感觉啊，就是有一吃稍微不注意吧，就感觉恶心呐、啊。这个右上腹这个地方啊，总是隐隐的疼啊。现在吧也不疼了。
1: 嗯，
4: 现在晚上睡觉啊也能睡得好了。
1: 嗯，
4: 不像原来有点动静啊就醒啊，然后醒了以后啊再也睡不着。现在就是晚上起夜。然后回去以后啊还能接着睡，睡得也踏实。
1: 嗯，这个非常的恭喜您啊，这个体验到咱们熊胆呢它在各个方面呢对咱们人体的调制呢啊，自古以来呢熊胆镇静安神，它对大脑的神经啊，对失眠呢、啊、对多梦啊，对这个脑血管的意外啊包括脑动脉硬化脑梗的患者都有很好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心啊，就是清心明目啊，心脏病的什么心悸的心慌的啊，眼睛呢出现各类眼病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都有很好的治疗啊。您呢已经慢慢体会到熊胆在各个方面带来的优势了啊。
4: 是啊高老师啊，所以我用了效果好，我想麻烦您呢、啊、再帮我呀订购一个周期的。
1: 嗯，再想用一个周期是吧？
4: 对，你只能每天每20个名额、
1: 嗯、
4: 这不你是有限定的嘛，我就担心呐，我参加不上，想麻烦
1: 第一个老姐姐呀，您别太担心啊，咱们每天有20个名额，现在在直播期间大家赶快打电话，一般呢还能抢到啊，打晚了当然就没了，你此时此刻呢一会儿放下电话赶紧打。第二个呢，你这个情况呢好一多半了，你再把这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连治疗带巩固把它吃完，咱们基本也就差不多了啊。到那个时候啊，各个方面都健康了都正常了，咱们到医院里可以做一个检查，然后都正常了咱就停药了。而且这次活动呢给您带来的优惠力度可是空前的，说句实话、
4: 嗯、
1: 就花不了多少钱了，那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啊，一大盒下来呢、
4: 嗯、
1: 也没多少钱，明白吧？
4: 是啊，所以我就担心呐、啊、他我一直打场外电话打不进去，打到您这来了高老师。
1: 你还得打一下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实名订购，现在咱们呢不干别的，马上打场外电话，时间关系呢我也不多说了好吧。
4: 哦，那我就不耽搁时间了，赶紧还是继续打电话，谢谢高老师。
1: 好，也祝愿您呢能报名成功，再见啊。
4: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下数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

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载体合金，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它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
说那怎么办呢？肝气郁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丹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老伴儿啊在这2年之间死于车祸了。啊，家里呢真的是啊一件事一件事都是悲剧啊，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
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十九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她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三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儿啊，还能从三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她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她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这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
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啊。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2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贝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2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熊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
哪六大的眼

定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筋、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

0: 帝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哎，高老师啊，
3: 嗯，
2: 这现在那个进胸蓝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3: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3: 嗯。
2: 啊，我今年72岁了。
3: 嗯。
2: 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3: 哦。
2: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3: 嗯。
2: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3: 嗯，
2: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3: 嗯。
2: 哎呦，这越着急呀，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胆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胆粉。
3: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这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胆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2: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3: 嗯，
2: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自从用上那个金熊胆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气儿。我那个胃呀，没有那么难受了。
3: 嗯，
2: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
3: 嗯，
2: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3: 嗯，
2: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这便秘呀，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它，但是它便秘也好了。
3: 便秘也好了。嗯。
2: 啊，一天一便。过去都3天4天才变一回，哎，最主要我这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3: 嗯，
2: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3: 嗯，
2: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3: 不错。
2: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胆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到处要买呢。
3: 好。
2: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3: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
2: 哎，
3: 吃完了熊胆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2: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3: 哦。

0: 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1: 哎，你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0: 明白？
1: 啊，熊胆粉的。
0: 这次呢，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1: 哎，
0: 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着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支，只吃一支。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支晚两支，他就呢，只吃一支，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着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高老师。
0: 嗯，
1: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啊给缩短一点，
0: 嗯，
1: 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0: 对，
1: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0: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的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好，
1: 要晚呢，在名额没了。
0: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0: 嗯，
1: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季姐，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辛苦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0: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我今年67了。
0: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的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0: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的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0: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0: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摔了一下子，摔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0: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0: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哦，那也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0: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吧？
3: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今天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0: 对呀，
3: 能不能多买点？
0: 对呀，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3: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
0: 嗯，
3: 我抢上2份行不行？
0: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1份的 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0: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儿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3: 好，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0: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3: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今天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0: 奔着活动来的。嗯。
4: 对对对，我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0: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4: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哦，
4: 啊，你看我今年57岁，那个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0: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4: 嗯，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0: 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骨都坏死，明白吧？
4: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1.5小时。早上起来，哎呦，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嘎嘎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10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慢慢的，哎，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哎，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哎，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哎，这个，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0: 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 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啊。

0: 氧胆酸，鹅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1: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哎，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香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你这定个名，全会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0: 嗯，
1: 郭老师，
0: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1: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0: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1: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0: 好，
1: 谢谢你，
0: 再见啊，
1: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啊，你好。
0: 嗯
3: 啊，这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现在吧这2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0: 对，
3: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啊。
0: 嗯，
3: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定着点儿。
0: 嗯，
3: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0: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3: 嗯，
0: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3: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肺心病，
0: 嗯，
3: 还有老慢支，哎，在这个秋冬季节啊，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痰痰，
0: 嗯，
3: 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哎，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着这个头还疼呢。
0: 嗯
3: 啊，另外呀、啊、你看我这肾也不好啊，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0: 嗯
3: 啊，这不是我用了将近是2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你看这，到了这个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明显的就好多了。
0: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粗腔。

0: 儿吧，原来胸闷胸憋的，哎，老是个，哎呀，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0: 哎，现在就好多了。哎，好像这个气道里头啊，哎，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0: 哎，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1: 嗯。
0: 现在你看这，哎，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0: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哎，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0: 哎，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哎呀，就此罢休啊。
1: 嗯，
0: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了。
1: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0: 哦，你看这冲击了，要需要养肝，那我就听您的，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1: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就是筋腱呢，它失去了营养。
0: 嗯，
1: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哎，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哎，髓核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0: 哎，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0: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0: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 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
15: 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
14: 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15: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16: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17: 观念上的难。
16: 对，
17: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16: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17: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你做对了。
16: 对对对，
17: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16: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17: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16: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 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17: 嗯，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16: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
17: 嗯，
16: 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17: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16: 对
17: 吧？
16: 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
17: 嗯，
16: 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17: 活不下去了，感觉
16: 啊，对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17: 认可，
16: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
17: 嗯，
16: 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博导，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
17: 嗯，
16: 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17: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16: 对对
17: 对,
16: 对,
17: 对吧？
16: 对对 对, 对, 对、
17: 嗯。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16: 对 对, 对、嗯。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
17: 嗯，
16: 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2: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 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新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0: 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1: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0: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1: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0: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大，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1: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0: 是啊是啊，
1: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儿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0: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1: 嗯，
0: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1: 嗯，
0: 我是觉得就是在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1: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0: 对，
1: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0: 但这个总比你赚1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1亿。

0: 你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1: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0: 对，是啊，这个是。
1: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0: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1: 怎么样去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0: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1: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0: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再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1亿，那这个1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1: 结果，
0: 一个结果，
1: 就你事情做对了，
0: 对，
1: 它是自然而然的。
0: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1亿？
1: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0: 对，
1: 对吧？
0: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1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就要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1: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0: 我写的书里面有2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1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2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有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

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

0: 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了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我还在路上。
1: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0: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
1: 嗯，
0: 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
1: 嗯，
0: 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
1: 嗯，
0: 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
1: 嗯，
0: 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
1: 嗯，
0: 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1: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0: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1: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哲学问题一样。
0: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边，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1: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0: 对
1: 吧？
0: 对，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1: 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0: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性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
1: 嗯，
0: 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的。 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

0: 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说明呢，主体不一样，个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热爱，它是对 sophia 的热爱。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留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1: 嗯，
0: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 对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一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对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能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果然有一个更高的一种森林，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在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 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那样就很无聊啦。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就因为我写小说的朋友们书都卖得很不好，所以就特别讨人厌。我很希望是一个那种我认为比较单纯的创作者，就是好好的拍电影跟好好的写小说，那是我心目中纯粹的创作者。那我变成了一个做节目跟写这种畅销书的人的时候就特别糟糕，因为节目也特别的好卖，然后书也特别的好卖，就特别的糟糕。那可是不管，已经人生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没有办法。就是大家喜欢看节目跟喜欢读这样的书，这对大家的帮助比较大。偏偏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帮助也特别大，我就发现说我写这些书的时候很划算，它克服我自己很多问题，然后我做那些节目的时候对我自己帮助也很大，我自己又快乐。我有一次问我拍电影的朋友，我说你们怎么都跟人家要东西的时候都这么理直气壮啊？他说是的，我们拍电影的人认为我们的电影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所有能够帮助我们把电影拍成的人都是特别的荣耀，有机会帮助我们把电影给拍成。我说原来如此，我说我们做节目的人都觉得帮别人把事情给做成比较重要一点。他说对，你们就应该帮我们把电影给拍成，就是我们把电影给拍出来，你们也应该觉得荣耀，能够帮我们宣传我们的电影。我说是是是。所以两种人的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写书的时候就觉得哇，我每写一篇就帮我自己解决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划算，所以整个工作都觉得幸运的要命，就是很快乐。确实背离了我当初作为一个创作者的愿望，可是其实 过得很开心，那最后都回到自己身上来。
4: 其实您在书里

0: 我看到就是所有的话都是让我们放过自己，就是让大家轻松一点，而且就是摆脱很多的应该，很多的标签。那您现在在面对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的时候，您一般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呢？
1: 第一个是用放慢的方式，就会先把这个情绪预演一遍。比方说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就把你想得到的生气后的结果都先预习一遍，看你想要怎么愤怒，然后看看如果你要这样生气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然后看你想不想要处理这些状况。如果愿意处理，你就真的这样子去发泄吧。如果是觉得会很麻烦的话就算了。
0: 哦，那这个能力也很强，就是你可以停，
1: 可以停
0: 下来，对吧？不是立刻反应，
1: 对，
0: 而是我让他
1: 对
0: 走一遍，预习一遍，然后看看那个结果是不是我愿意承担的。
1: 对，那这个能力是靠着拖，就是尽量放慢，尽量像乌龟的那样，就是尽量放慢这样。所以很怪啦，就是喜怒哀乐全部都尽量放慢，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用拖延的方法。所以有的时候会物理上拖延哦，就是那种听到好消息我会立刻离开现场的那种，就是人家跟我讲话我会说我知道了，然后我说等一下，然后我会跑离现场到别的房间去，然后自己就还想这件事情。即使是好消息我都会这样子，我会自己想，然后想一下说哦，这代表什么意思，然后自己很三八，就是自己这边想一遍说哦这么棒哦，这样子想一遍，然后说哎，这样很棒哎，我觉得这我要接受这件事情，然后再出去跟他讲说好，我觉得这样很棒这样。然后当然那个当下的欢乐就减损了很多，可是我会反映给人家说我很开心有这件事情什么什么，很好笑啦，像个呆子一样。可是这是我拖延的方法，所以我不会当下这边跳来跳去说哇好棒啊什么这样，我每件事都这样拖，
0: 给自己一个空间。
1: 对，
0: 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了我不是立刻反应，
1: 对，
0: 我先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我抽离开来，然后我再反应。
1: 是很像呆子。
0: 什么时候研发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研发的方法嘛。
1: 对吧对，因为我很怕我太快反应就会出状况，所以我就会这样子，所以常常不太自然，也是一种风格。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常常是惯性，
1: 对，
0: 急性，然后出来了，然后过后又后悔。
1: 可是我最常用这个的是怒的时候，所以我最常是想生气的时候会说等一下，然后离开现场。
0: 你有计划或者想说我要书写我后面的人生故事，我想怎么书写吗？
1: 会想要更隐秘的进行，就会不会在别人的目光下进行，
0: 就更自由一点。
1: 对，这个是确定的。就不会想要是一个被公众知道的方式。
0: 就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回给自己。
1: 对，其实已经很幸运的已经享受到了被大家认识的部分。我不喜欢那种成名的人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我觉得那个很过分，就是因为其实被人家认识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所以不太应该要在那边已经尝到了成名的滋味还在那边抱怨成名的痛苦。因为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尝到那个滋味，所以我觉得那样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感觉。只是已经有幸运尝到成名的滋味之后，我觉得也有能力避免一直成名的话，我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成名。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0: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3: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3: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9: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8: 第一次迈步，
20: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8: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 却不满足了。
19: 三五，
2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0: 加油，加油！
6: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2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8: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8: 说他们不够好，
22: 才考了60分，
20: 都被你丢光了。
23: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8: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5: 诗是奴氏。
18: 宋朝时有个丫头姓诗，是湖州鸟墩镇人。
25: 站在自家倒塌的房屋前，诗诗不知所措。
26: 孩子，家里又没米了吧？
9: 张婶，我不能要，您家也不宽裕。
26: 拿着吧。哎，苦命的孩子，这房子倒塌了，你连个住处都没了，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要不暂时到我家住几天吧？
9: 不不，谢谢张婶。
26: 沈员外刚好在招陪读丫鬟，你父母在的时候，你多少还读过几天书，不如去那里，好歹也有个温饱。
9: 嗯，张婶，我去试试。
26: 沈老爷、夫人，沈老爷、夫人，这就是我和你们说的诗诗。
27: 嗯，这丫头看起来倒也乖巧，就留下来吧。
26: 谢谢夫人。
27: 我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被惯得不成样子，需要你来照顾。我希望你来了以后教孩子一些家庭礼仪。
9: 夫人，我会带好小姐们的。
27: 好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两个孩子。
9: 是夫人。
25: 沈员外的表弟来投奔哥哥。
20: 表哥，家里饥荒不断，我无处安身，只好来投奔大哥。
28: 哥哥家往后就是你的家，你以后就做两个侄女的先生吧。
20: 好，谢谢表哥。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8: 嗯，
25: 沈员外的表弟对诗诗不停使唤。
20: 你去给我倒杯水。
9: 是，先生。
20: 去给我把那件长衫洗了。
9: 嗯。
28: 嗯，你去干嘛？
9: 我
20: 大哥，我这
28: 丫头是我让她来伴读的，你怎么能让她给你洗衣服呢？
20: 她只不过是个丫鬟，
28: 你应该一视同仁，她在你面前也是个孩子。
20: 哦，知道了，知道了。
29: 村里突然来了一场瘟疫，疫病非常厉害，很快波及全村，沈家两夫妻也不幸染上。 沈员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26: 弟弟，我的病怕是救不了了，我想把孩子托付给你。
1: 这我一个男人怎么能养得了两个孩子？
25: 沈员外的表弟转身离去。
1: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2: 夫人，如果您不嫌弃，小姐们就交给我吧，我来替您抚养他们长大。

0: 你自己活着都这么艰难，怎么还揽下这样的事情呢？
1: 张婶，员外和夫人活着的时候，待我像自己的闺女。
2: 给我呀！等等我，不给不给，来接呀！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沈家一大摊子事儿，你都能应付过来？
1: 张婶，我答应老爷夫人了。再说，人活着就要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既然答应了，不管怎么困难，也要做到。

0: 这一日，诗诗架上梯子，爬上阁楼，打开里面的一个木匣子，只见里面装满了银票。啊！
1: 留下这些钱，等孩子们长大以后再交给他们。
2: 诗诗靠替人家舂米赚钱养活两个小主人，为了培养他们的意志，有时还带着他们一起参加劳动。他把两个孩子打扮成跟他一样，腰上扎着围裙。
3: 这么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啊？
4: 你们还记得吗？叔叔不是给我们讲过精卫填海的故事吗？
3: 我记得他为了填平大海，不知疲倦地衔来石子。
5: 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们学习他的坚韧不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走下去。
4: 那这些稻谷，
6: 我们要去做精卫。
0: 诗诗带着孩子们一起干活。沈家小姐体贴地给诗诗拿毛巾擦汗。姐妹俩合作想扛起一小袋米，结果力不可支。她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把一大袋米再分出去一些，然后一人扛一袋，就可以干活了。望着懂事的小姐妹，诗诗眼含热泪。晚上安顿孩子们睡下，诗诗再开始不眠不休地做草鞋。

0: 第二天，诗氏在集市上卖掉鞋子，换回银子，勉强维持三人的生活。
1: 胭脂、鞋子、草鞋子卖。
2: 张婶，您喝口水。
3: 哎，你的日子过得真是清苦。
2: 你手上是什么？我看看。没什么。
3: 你这孩子，本来是想让你进沈家享福的，你看看这一手的茧子口子。
2: 张婶，这都是我愿意的，您老别难过，这也比我在家享福得多。
3: 如果觉得自己支撑得累，就拿些沈家的东西换钱，养他们家的孩子很正常。
2: 张婶，我不能这么做，钱财一花就没了，东西都卖了，这还是个家吗？
3: 你做得够好的了，就是这个家散了，别人也怨不得你。
2: 张婶，我不能，道义无尽无休，知恩图报，我是在报恩呢。
3: 你真是这个世间难找的好孩子啊。
0: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转眼两个沈家小姐都长大了，诗氏也苍老了很多。她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仆人，给孩子们端来了水果，贴身侍奉。
4: 您怎么又是这样？
2: 我就是你们的奴仆，侍奉你们俩是应该的。
4: 姐姐，你看师娘脸上都有皱纹了。
5: 何止是皱纹，你看这一头的白发。
3: 老了嘛。
5: 可您还没到老的年龄呢。
4: 您都是为了我们俩。
2: 你们俩没有闪失的长大了，我也就放心了。
5: 辛苦您了。
2: 大小姐，你们俩过来。
0: 这一日，诗氏把那一盒银票取了下来。
2: 这是你们沈家的家产，是老爷夫人留给你们的。
5: 这，您老一直知道有这笔钱。嗯。
4: 那您为什么不用家里的钱养我们？
2: 我要信守承诺，守住你们，守住这个家。
5: 可您为了我们受了不少的罪。
2: 别说了，都过去了。你是姐姐，收好钱，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
5: 您老一直抚养我们姐妹，我们一直当您是母亲一样，钱就放在您那儿吧。
4: 是啊，师娘。
2: 好吧，我先收着。
0: 一日，沈员外的表弟来到沈家。
4: 叔叔。
6: 你们都长这么大了。
5: 我们有难的时候，您怎么不在我们身边呢？哎，
2: 你叔叔那时候还年轻，没有能力抚养你们。
6: 是啊，叔叔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现在好了，叔叔也算家境殷实，想接你们去我那里。
5: 不，我们不走，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6: 我一个亲人还不如你们的仆人做得好，叔叔愧对你们呢。沈家有你，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告辞。
0: 这一日，沈家叔叔又来了。
2: 您来了。
6: 来看看两个孩子。表哥这人呐，活着的时候对谁都好，邻里相处的也不错，尤其是对我这个弟弟，那更不用说了。看看今日，表哥真是修来的福啊，遇见你这样的好人。
2: 别这么说，当初老爷对我也是有恩的。
6: 付出总有回报，只是我不明白，你一个女人家用什么方法带大两个孩子？
2: 哎，这两个孩子小时候特别淘气，我也退缩过，但想到他们父母对我的好，就坚持下来了。再说这两个孩子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的， 我不管，他们还不成了野孩子了？您不是给我们讲过精卫鸟的故事？
6: 这些年沈家多亏你了，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这是表哥生前留给我的。
0: 这是一封沈员外生前留下的遗嘱。
2: 您来的正好，这个家也需要有人来接管了。
6: 不不不，我绝无要接管沈家财产的意思，我是见你对他们这么好，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将这个家交给你了。
4: 不，我不让您走。
5: 我也不让您走。他分明就是来抢夺我们的家产的，什么书信我们根本就不相信。
2: 孩子们，你们不要这样说叔叔，他要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何必等到今天。
6: 是啊，我穷困潦倒也没想过。
2: 小姐们，这就是道义，叔叔是你们的亲人，我老了操持这个家真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有你在，这个家才是个家呀。
6: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5: 叔叔他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们，您就帮我们留下他吧。
2: 你们别说了，物归原主，我该是离开沈家的时候了。
0: 世世就这样带着简单的行囊，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离开了沈家，别无去处，只好来到张婶家落个脚。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来了怎么不进屋？出了什么事？来，先上炕热乎热乎。
1: 张婶，老爷留给弟弟一封遗书，沈家由弟弟接管了，我怎么好再在沈家待下去？

0: 哦，这是沈员外留给我的，你的卖身契。
1: 张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拿回去跟员外的书信对比一下，兴许医书是假的。
1: 不会的，他已经变好了。
0: 变好？那些年你苦不堪言的时候，他怎么不来？
1: 张婶，您就别乱猜疑了。我坚信那是老爷的亲笔书信，这回沈家有希望了。
2: 张婶半夜起身给诗诗盖好被子。
0: 哎，可怜的孩子，这么些年也没睡个安稳觉。
2: 这一日，张婶带着两个官差来到沈家。
3: 啊，你们这是？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我怀疑你手里的遗书是假的，你是来抢夺沈家的财产的。
3: 您一定是误会了，怎么能是假的呢？
4: 是不是拿出来看看？
3: 好吧。
4: 真假上衙门就知道了。带走。
5: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是啊，怎么回事？
2: 诗诗及时赶到。
1: 等等，
4: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张婶，您一定是误会了。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但是事实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4: 误会？
5: 我面糊涂了。
1: 叔叔昨晚说家产的事了吗？
5: 只字未提。
1: 是我自己愿意离开的，跟沈家的家产绝对无关，是我请求他留下的，毕竟他是沈家人。
0: 他就没提沈家的事儿？
5: 提了，说是天亮就去把师娘接回来。
0: 真是这么说的？
5: 是这么说的。
0: 这是我的错，我是怕你今后无家可归呀。你的心这一辈子都留在了这两个孩子身上。
1: 张婶，快别说了。
0: 二位，对不住你们了，我老糊涂了，不明就里，让你们二位白来一趟。
4: 您老客气了，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如果没什么事，我们俩告退了。
0: 我真是老糊涂了，你别怪我。
3: 哎，怎么会呢？您来的正好，今天咱就当着大家的面一起了结此事。
2: 沈家叔叔撕毁了卖身契，
3: 沈家以后还是诗诗做主，您以后就在这儿放心的待着吧，这里就是您自己的家，咱们从此往后就是一家人了。
0: 对对对，一家人。
6: 咱们也是一家人。
5: 对，一家人。
7: 对对对。
5: 张婆婆，我今天以水代酒，敬你们三位老人一杯。不过在饮酒之前，我有话要说。这么多年以来，诗诗待我们如母如父，教会我们很多，也让我们学会了仁义善行。在我们姐俩心里，她早就是我们的一家人了。叔叔，您和张婆婆作证，从今往后她就是我们的亲娘。
1: 别别别，我就是你们家的丫头。
5: 您对我们的恩情早已超越了一个仆人，您对我们俩的付出有目共睹。
8: 娘，今后我们来给您养老送终。
6: 还有张婆婆、叔叔，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热热闹闹的。
5: 对。
2: 沈家两位小姐的大婚之日，他们分别给诗诗敬酒。
6: 娘，娘，
2: 这一日，诗诗带着沈家两小姐和他们的孩子来到沈员外夫妇坟前告白。
1: 老爷、夫人，你们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好归宿，你们九泉之下就放心吧。两位小姐的孩子我也会好好照顾的。
7: 就这样，诗氏又接着照顾两个女主人的孩子，一直到老，终身未嫁。远近的人都敬重她，仰慕她。诗氏那种诚信见诺，无论做人做事，始终贯彻善始善终，永葆一颗忠心的精神，诚值后人敬仰学习。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3: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0: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7: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6: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7: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8: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9: 欢迎您来到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台，只见前台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3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

0: 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7: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一五，
6: 当孩子逐渐长大，
9: 二，
6: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三五，
7: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0: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11: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6: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7: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6: 说他们不够好，
3: 才考了60分，
10: 脸都被你丢光了。
12: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6: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正前谢解。
15: 宋朝正将的妻子钱氏是广陵王钱元的孙女儿，从小就明秀聪慧。
16: 家里的米面怕是不多了，也该充一些了。
17: 媳妇这就去。
18: 娘，您看着外面的阳光甚好，不如我带您出来晒晒太阳。
16: 好吧。
0: 几只小鸡在地上啄米，老夫人见状，用拐杖赶走小鸡。
16: 做人要懂得感恩惜福，怎能糟蹋粮食？
17: 娘，我不是有意的。
16: 只有勤俭持家，才能廉洁有度。
17: 知道了，娘。
16: 将儿再过半个月就要到陕右去做官了，这让外人知道了，会以为他家里多奢侈浪费呢。
0: 媳妇跪地认错捡米。
17: 娘放心，媳妇一定会勤俭持家，绝不负丈夫清明。

0: 我快晒晕了，扶我进去吧。
1: 娘累了，回屋睡会儿吧。
0: 嗯。
2: 郑绛回家了。他先在院中喝口水，再把毛巾递给随从。
3: 来，
4: 大人，这……
3: 擦擦汗吧，你跟着我跑了一天了。
4: 大人，我在外面等着你。
3: 去吧，找个阴凉的地方。
4: 好的，谢大人。
3: 娘呢？
1: 嘘，娘睡了。
3: 哦，我们要去外地，有紧急公务要处理。估计一去还得十天半月，夫人呢？你去给我准备下行囊。
1: 好，
3: 有劳夫人了。
1: 我给你准备了干粮和路上喝的水，还有一双鞋，我已经给你浆洗过了，虽不是新鞋，也好在路上替换一下。
3: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
1: 外面不比家里，一切言行都应严谨自律。
3: 知道了。本想趁这半月时间好好尽孝，伺候母亲，陪陪妻子，但是公务缠身，我……
1: 你尽管去忙公务，也好给接替之人不留琐碎，善始善终。
3: 可是母亲……
1: 母亲由我来照料，我尽孝就是你行孝，你就守好自己本分，为国尽忠。
3: 还是夫人知书达理，有夫人持家，夫妇何求啊。
0: 绛儿，
1: 娘。
2: 郑绛与老母和夫人作别，骑马上路了。
1: 娘，他们已经走远了，您站了半天了，回屋歇息去吧。
0: 绛儿为官上任的地方路途遥远，盘缠和行装可曾准备好？
1: 娘，这个不用您操心，媳妇自会想办法。
0: 现在还差什么？说实话。
1: 这盘缠勉强够用，只是行装……
0: 哎，
1: 媳妇想用玉蝴蝶换些银两补贴家用。
0: 那是你的陪嫁，不能动。我箱子里还有一块布料，已经几十年了，你去拿来给绛儿做件衣服。
1: 是，娘。娘，这布料您放的时间太长了，您看都已经受潮了，我拿到院子里去晾晒一下。
0: 放的时间确实很长了，真正有个几十年喽，也是我的陪嫁呢。

0: 怎么，不是受潮了吗？你拿回来做什么？
1: 布料被虫蛀了，已经做不成衣服了。
0: 哎，真是年岁大了，每年都该拿出来晒一晒的，一直当宝贝似的放在箱子里几十年，结果却这样，我真是糊涂啊。
2: 郑老夫人晕倒在地。
3: 啊，老夫人是积劳成疾，急火攻心，需要精心调理。我先开些退热的药，敷完看效果，明日再来复诊。
1: 又劳大夫了，还烦劳您多走几趟。啊，
3: 夫人客气了。
2: 郑将夫人打开木匣子，里面只有零星的散碎银子。她又从怀中取出自己的陪嫁之物玉蝴蝶，看了一会儿，还是拿出来交给了大夫。
1: 大夫，这个只些银两，给您做诊资。如果不够，我再想办法。
3: 夫人，给老夫人看病也是举手之劳，我怎么能接受这个呢？您还是收好。
1: 这可不行，行医也是为了糊口，我们怎么好不付您的诊费呢？您官民同戴就是了。
3: 以往县城贪污受贿，享尽荣华富贵，可郑大人却如此清廉自守，为地方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正无以为报呢。
1: 大夫，您快收下，除了诊资，我还得去您那儿抓些好药给婆婆，以后有劳您的地方多着呢。再说郑将为官，以身作则是应该的。
3: 既然如此，我收下便是。

0: 夫走过来给老夫人把脉。
1: 怎么？
2: 看来你婆婆还没有完全退热，还真需要换些好的药品。
1: 那玉蝴蝶够不够用？
2: 足以。
1: 那就好。
2: 哎，你虽然贵为广陵王的孙女，却如此孝顺，为了给婆婆治病，连娘家的陪嫁都拿出来了。
1: 您别这么说，钱财乃身外之物，散尽了还可以再来。
2: 这玉蝴蝶我暂时代为保管，等你有钱时我再拿回来。
1: 大夫，谢谢您。
2: 要不要找人捎信儿让郑大人回来呢？
1: 他正在执行公务，还是不要拿这件事打扰他了。
2: 好，
1: 我会想办法治好婆婆的病。
2: 你可让婆婆的前额保持凉爽，配合汤药退热。
1: 大夫您就放心吧。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位当地富商钱老爷家里。
3: 老爷，听说钱氏的婆婆病了。
4: 一个穷老太太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3: 老爷您忘了，她可是郑将的母亲。
4: 这个郑将太清廉了，我送了多少大礼都被他给退回来了，一直没办法靠近呢。
3: 我可听说郑将要去陕右上任。
4: 那他这空缺。
3: 是啊，正好他母亲生病可以钻空子，不如。
4: 好主意。
0: 郑钱氏不停地为婆婆敷毛巾、烧水、熬药，忙活不停。晚上，媳妇儿就趴在老人床边打个盹儿。婆婆醒了过来。
1: 娘，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炖了补品，您吃点儿，马上给您端来。
5: 哪来的钱买补品啊？
1: 您就别管了。
5: 是不是把酱儿的盘缠钱花光了？酱儿没有盘缠，这补品我还吃得下吗？我不吃。
1: 不是，盘缠我没动。
5: 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既然那些钱您没动，这钱就来路不明，不能玷污酱儿清明。
1: 我是用玉蝴蝶。
5: 你真的？
1: 娘，等有了钱我再赎回来。
5: 都是我给家里添了麻烦。
1: 娘。
3: 郑夫人，郑夫人。郑夫人，我们老爷听说老夫人病了，特意派我送一只千年的灵芝过来给老夫人补补身子。
1: 婆婆的病已经见好，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感谢他的惦记。
3: 您这就说远了。您看，您姓钱，我们老爷也姓钱，一笔写不出两个钱字，都是本家。
1: 你知道我们郑家的为人，还是回去吧。
3: 救命要紧呐！
1: 我自有办法，您请回吧。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幺八三。

0: 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您气色渐好，我们不妨到外面走走，晒晒太阳。
2: 你们的话我已经听见了，媳妇做得对，我们郑家虽然贫寒，但不变简朴廉洁的骨气。
1: 是，媳妇明白了。
3: 一辆马车在乡间小道疾驰。
4: 驾驾。
5: 还有多少行程？
4: 至少还得半月。
5: 那咱们就快马加鞭，我也好早日见到妹妹。
4: 好嘞，驾驾。
3: 钱老爷带着随从来到郑家。
6: 看他们的样子还真是穷困，不如我们再择时送些东西过来。
7: 钱氏清廉不贪，我们是没法钻空子了。算了，走吧。
4: 夫人，请问这家是不是郑将家？
5: 是的，您。妹妹，车里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8: 姐姐，您怎么来了？
5: 妹妹，你瘦了，几年不见，姐姐竟然快认不出来了。只知妹妹嫁了个县城，好歹也是官吏，却没想到日子如此清苦寒酸。
1: 姐姐，妹妹日子并非像你想象的清苦，快快进屋说吧。姐姐，忽然到访，不知何故？
5: 此番来，一是知妹夫调任京城前来祝贺，二是多年不见，好好叙叙姐妹情深。
2: 这是，
1: 姐姐，这，
5: 老夫人，这是老家的一些土产，大米、人参等等，今年丰收，不成敬意，请老人家笑纳。
2: 谢谢他姐姐，只是老身受不起呀。
5: 只是家里的一些土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2: 我过惯了青粥小菜的日子啦，吃好东西不习惯呢。
3: 姐姐拉着妹妹出得门来说几句话。
5: 我真不能理解老夫人所做的一切。其实我不是来送礼的，只想让你过得好一些，也替你尽尽孝心吧。
1: 姐姐，我婆婆您还不了解，她老人家一辈子清心寡欲，所以郑将才像她的母亲一样毫无贪念。谢谢您不远千里送来这些贵重的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
5: 也许过几天她就会接受的，我又不是外人。老夫人，我就按您的意思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但这颗人参是为了给您治病补身，就留下做药引，可好？
2: 大姐姐，我感谢你的好心，我这身子慢慢会好的。我已习惯了粗茶淡饭，人参你也带回去吧，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
1: 姐姐，你就听我娘的话，把东西都带回去吧。
5: 你的玉蝴蝶怎么没带？
1: 哦，平时干活怕弄坏，就收起来了。
5: 妹妹就拿出来让姐姐看看。哦，是天作家用了吧？这玉蝴蝶本是一对，是娘留给咱们姐妹的遗物。娘希望咱们就像一对美丽的蝴蝶一样，活得精彩。哎，看见它就想起娘。
1: 姐姐，您别说了，
5: 这人参万万不能带回去。这次你换了玉蝴蝶，下次你还拿什么去换？
1: 姐姐，
3: 姐姐难过的转身走出屋子。郑前世来到郑家祖堂，
5: 郑家的列祖列宗，我前世上敬婆婆，下敬夫君，一心本着贤淑做事。可是面对如此困境，婆婆和姐姐哪一个不是本意向好？我即便八面玲珑，也不能使这个家安宁平和，我该怎么办？
3: 郑将回来了。
9: 娘，夫人哪里去了？
2: 我也不知道。

0: 他哪里去了。
1: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祖堂。
0: 对，去祖堂。
2: 祖先的意思媳妇明白，只有行得直，郑家的路才会走得远。
0: 我们郑家有这样的好媳妇，家门有幸啊。
3: 晚上，郑前氏在灯下为丈夫准备行装。
0: 怎么？
2: 他的盘缠是够了，只是这衣衫……
0: 哎，那就找几件少几块补丁的衣服带上吧。
2: 姐姐，这有上好的绸缎和金子，可为妹夫做盘缠和行装。姐姐，你收起来，我们不能要你的东西。
4: 妹妹，你就收下吧。
2: 姐姐，我自己受了姐姐的恩惠，固然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样能够顾全我丈夫的廉洁呢？
4: 妹夫出门上任，万万不能穿得过于寒酸。这上好的绸缎和金子，为妹夫做盘缠和行装正合适。
2: 姐姐，你已经看到了郑将的为人。
4: 妹妹，你我多年未见，就全当是我这个姐姐对妹妹的一点心意，也免去了全下的母亲看见你的近况流泪伤心。
2: 姐姐，清贫乃家境，这些我真的不能要。
4: 你这是何苦呢？妹妹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连姐姐的一点心意都不收，如此不近情理，还是亲姐妹吗？
2: 你我的情谊当然是牢不可破，但是你的一个举动，在外人看来，足以让官人的威信瞬间坍塌。
4: 好，由着你们便是。
5: 这是村里百户人家签名的包裹布。
1: 嗯，这个收下，他才真正是贵如千金呢。
5: 所有的百姓都在村口等着给您送行。
1: 娘，孩儿要走了。
0: 路上小心呐。
1: 夫人。
2: 官人，到了陕右，一定要做个清廉之官，造福一方百姓。你别担心母亲，一切有我在。
1: 有劳夫人了。
3: 曾为老夫人看病的大夫急急赶来。
6: 这是玉蝴蝶。
2: 这
6: 郑大人是万民敬仰的清廉之官，老夫岂能做贪财之辈？万必归赵，夫人请收下。
2: 这
1: 郑将承蒙乡亲们的厚爱，定不负众望。
4: 原来怜悯真的比千金重要，妹妹，你嫁得了一个好夫婿啊。
7: 前世不受解赠，全夫清明的故事从此流传千古。古语曰，女子能怜，则可以养成其夫弱子之清德，家道又不从此日隆乎。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6: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7: 那我就刷五分钟。
6: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0: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8: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9: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受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

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3到4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载体合金，其华在爪，开窍于目， 在志为怒，在业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他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瘀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儿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 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老伴儿啊，在这两年之间死于车祸了，啊，家里呢真的是，啊，一件事一件事都是悲剧啊，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他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益智、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她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3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啊还能从3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

虽然当时呢，他可是花原价吃这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她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她，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这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

0: 啊，199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只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只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丹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贝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熊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筋，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 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 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那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1: 嗯
0: 啊，我今年72岁了。
1: 嗯，
0: 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1: 哦。
0: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1: 嗯。
0: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1: 嗯，
0: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1: 嗯，
0: 哎呦，这越着急呀，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你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丹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了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丹粉。
1: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的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丹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0: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1: 嗯，
0: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自从用上那个金熊丹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劲儿。我那个胃呀，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
1: 嗯，
0: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1: 嗯，
0: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这便秘呀，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它，但是它便秘也好了。
1: 便秘也好了。嗯。
0: 啊，一天一便。过去都3天4天才变一回，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1: 嗯，
0: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1: 嗯，
0: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1: 不错。
0: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丹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到处要买呢。
1: 好，
0: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1: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吃完了熊丹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丹，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0: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0: 哎，你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1: 明白？
0: 啊，熊丹粉的。
1: 这次呢，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0: 哎，
1: 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丹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丹，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丹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丹，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着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支，只吃一支。有的呢病重的

0: 要求早两只晚两只，他就呢只吃一只，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块就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照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1: 哦，明白了，高老师。
0: 嗯。
1: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1: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啊给缩短一点。
0: 嗯。
1: 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个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0: 对。
1: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0: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的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好，
1: 要晚呢，在名额没了。
0: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0: 嗯、
1: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季姐，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0: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啊，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0: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块就吃上金胸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胸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嗯，我今年67吧。
0: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0: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着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0: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个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0: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0: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栓了一下子，栓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0: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0: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0: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 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要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0: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啊，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吧？
3: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见听咱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0: 对呀，
3: 能不能多买点？
0: 对呀，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3: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我抢上2份行不行？
0: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1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1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1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0: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3: 啊，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0: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3: 哎，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今天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元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0: 奔着活动来的。
4: 对，我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0: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4: 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哦。
4: 啊， 你看我今年57岁，

0: 那个类风湿已经有七八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
1: 嗯，
0: 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
1: 嗯，
0: 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1: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0: 嗯。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
1: 嗯，
0: 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那个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1: 嗯，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骨头坏死，明白吧？
0: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1个半小时，早上起来，哎呦，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
1: 嗯。
0: 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嘎嘎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
1: 嗯。
0: 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鸡胸奶粉。
1: 嗯，
0: 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10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
1: 嗯，
0: 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
1: 嗯，
0: 慢慢的。哎，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哎，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哎，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1: 嗯，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0: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哎，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降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1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儿你这儿定个名，全国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1: 嗯，
0: 郭老师，
1: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0: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1: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1: 好，
0: 谢谢你，
1: 再见啊。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

0: 风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你好啊，你好。
1: 嗯。
2: 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现在吧这两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2: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1: 对。
2: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2: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定是点儿。
1: 嗯，
2: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1: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2: 嗯，
1: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订你再抢名额，不需要订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2: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高老师啊，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老慢支。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老是你说一咳一的痰痰。
1: 嗯。
2: 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着这个头还疼呢。
1: 嗯，
2: 另外呀，你看我这，肾也不好，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1: 嗯，
2: 这不是我用了将近这2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你看这。到了这个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明显的就好多了。
1: 嗯，
2: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憋的，老是这个，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2: 现在就好多了，好像这个气道里头啊，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2: 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1: 嗯，
2: 现在你看这，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2: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2: 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就此罢休啊，
1: 嗯，
2: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您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啊？
1: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2: 你看这冲击了，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1: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就是筋腱呢 它失去了营养。
2: 嗯，
1: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树骨力筋呢，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哎，髓核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2: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
1: 嗯，
2: 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2: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嗯、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2: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9: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载体合金，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 为肋。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他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瘀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

去世了，老伴儿啊，在这两年之间死于车祸了，把家里呢，真的是啊，一件事一件事都是悲剧啊，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他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3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儿啊还能从3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他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他每天早2只晚2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

0: 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的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 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 β 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熊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金，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 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治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熊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哟，这现在那个金熊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 我就是想啊，再报名。

0: 合得慌啊，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你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
1: 嗯、
0: 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丹粉，吃的感觉效果可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丹粉。
1: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的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丹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0: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1: 嗯，
0: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
1: 嗯、
0: 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自从用上那个金熊丹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气。我那个胃呀、啊、没有那么难受了，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这便秘呀、啊、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它，但是它便秘也好了。
1: 便秘也好了，嗯。
0: 啊，一天一便，过去也都三天四天才便一回。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1: 嗯。
0: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1: 嗯。
0: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1: 不错。
0: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丹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
1: 嗯、
0: 到处要买呢。
1: 好。
0: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1: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
0: 嗯、
1: 吃完了熊丹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丹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0: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1: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
0: 嗯、
1: 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0: 哎，你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
1: 嗯、
0: 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
1: 嗯，
0: 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1: 明白。
0: 啊，熊丹粉的
1: 这次呢、
0: 嗯、
1: 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0: 哎、
1: 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丹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丹，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丹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丹，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照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支、
0: 嗯、
1: 只吃一支。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支晚两支，他就呢只吃一支，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丹，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照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0: 哦，明白了高老师。
1: 嗯，
0: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啊给缩短一点，
1: 嗯，
0: 缩小一点。那现在 居然赶上。

0: 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1: 对，
0: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1: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的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0: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1: 好，
0: 今天晚呢在名额没了。
1: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1: 嗯、
0: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季姐，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1: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啊，高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辛苦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1: 你也是听到咱们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元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嗯，我今年67了。
1: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1: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着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1: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个2+双胍，还是8.5左右吧。
1: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1: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栓了一下子，栓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1: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1: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1: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

0: 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1: 哦，那要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0: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啊，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吗？
1: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今天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0: 对呀、
1: 啊、能不能多买点？
0: 对呀、啊、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1: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我抢上2份行不行？
0: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1: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0: 你这样，老哥哥，您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1: 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0: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1: 哎，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今天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0: 奔着活动来的。
3: 对，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0: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3: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0: 哦，
3: 啊，你看我今年57岁，那个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0: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3: 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
0: 嗯。
3: 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
0: 嗯。
3: 感冒十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0: 嗯，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股骨头坏死，明白吧？
3: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
0: 嗯，
3: 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一个半小时，早上起来有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
0: 嗯。
3: 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头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开始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
0: 嗯。
3: 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鸡胸奶粉。
0: 嗯。
3: 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十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
0: 嗯，
3: 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
0: 嗯，
3: 慢慢的，哎，我这个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哎，吃得饱，哎，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哎，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哎，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第二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哎，这个，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0: 嗯。
3: 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0: 嗯。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3: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哎，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0: 嗯，
3: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降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0: 嗯，
3: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你这定个名，全国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0: 嗯，
3: 郭老师，
0: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3: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说您能报个名吗？
0: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0: 好，
3: 谢谢你，
0: 再见啊，
3: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

0: 02-23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2: 你好啊，你好。
1: 嗯。
2: 啊，这五年保质期这个金线灯粉啊，我现在吧这两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2: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1: 对。
2: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哦。
1: 嗯。
2: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硬实点儿。
1: 嗯。
2: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1: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2: 嗯。
1: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
2: 嗯嗯，
1: 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2: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啊，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肺心病，还有老慢支。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痰痰。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带这个头还疼呢。
1: 嗯，
2: 啊，另外呀，你看我这，肾也不好，啊，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1: 嗯，
2: 啊，这不是我用了，将近是两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你看这。到了这个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明显的就好多了。
1: 嗯，
2: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闷胸憋的，老是这个，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2: 现在就好多了，好像这个气到了以后啊，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2: 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1: 嗯，
2: 现在你看这，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2: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2: 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就此罢休啊。
1: 嗯，
2: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了。
1: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2: 哦，你看这冲击了，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1: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就是筋腱呢它失去了营养。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随和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2: 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 嗯，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店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9.9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2: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2: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九零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子清从小习武，并且长期坚持，如今除了做一名中医师，他还是武术教练。长期坚持一项适合自己而且自己又喜欢的体育运动，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一起来听我和子清的对话吧。那我知道你其实是从小练武的，是不是从小练武的这个经历就让你觉得运动就成了生活中的必须了？
6: 对，我觉得这个直播是我自己的一种对我自己的感受嘛，但是我动起来，然后我有运动，我会觉得挺高兴的，挺开心的。我也发现，我如果去教的话，对我的朋友，对我的一些家人，也会对他们带来就是很好的一些事情。所以，对我的生活来说，运动还是挺重要的。
5: 那你已经保持每天运动的习惯有多少年了？
6: 哎，我从基本上我能动那几岁我就一直在动，一直没停过。我从小或者是踢球，或者是练武术，或者练拳。
5: 好像你运动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要练出多少个肌肉啊，或怎么怎么样，身体要练到多少斤啊，都没有。
6: 这个还没有，这个还没有，除非是如果当时打比赛的话，我会希望打赢，这个是个目标，其他的没有。
5: 如果不打比赛，
6: 怎么说呢？会有一些目标，但是它不像，比如说我要一定要多少个斤，或者公斤有多少，或要多壮，或者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如果，咱们就等讲体能的话，我体能我要知道我能打靶，我们会打靶，打五个回合，每次四分钟，我能。基本上一直保持在80%的这个力量还有速度，那这个是一个目标。我每次会练，然后我如果需要保持这个，我就要刻苦的练，刻苦的练，然后慢慢把这个体能提高。这种目标会有，但是目标一直在于自己对自己，而不是跟别人比，包括打比赛或者是。我也不想说打架，但是如果打比赛的话，其实对手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一种反应，其实还都是自己。
5: 那这么多年的运动，你觉得它给你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留给你的一种感受性的东西？
6: 首先是开心吧，就是我每次
5: 心情比较好，
6: 我每次或者练拳或者是踢球，我都会很高兴。还有它就是给你保持健康，能给你加想象力，还有自由度，身体的自由度。对，这个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5: 想象力呀，自由度啊，开心呀，这些慢慢就也给了你一种自信 confidence。
6: 对，一个比较相对性的 confidence。 我也不会觉得因为我练拳有多么厉害或者怎么样， 这个不是 confidence， 但是我知道我不需要跟别人比，我知道我自己把自己做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这个应该算是 confidence。
5: 然后呢，现在其实很多人都特别想知道自己，比如说年轻人啊，他们现在处在职业探索的关键时期，因为有很多孩子是从小到大一直在学习学习学习，其他的事情参与的都很少，自己的兴趣可能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一旦工作了以后就觉得啊，这个工作啊，这个社会啊，好像很多事情跟自己以前想象的不一样。面对这样的时候，就是有很多人都已经比如说刚工作两三年就换了好几个工作了，这也是比较普遍的。那年轻人就会说，怎么样能发现我自己喜欢的呢？像你现在18岁你就已经知道要学中医了，那我怎么就不知道呢？我怎么能听到我心里的声音呢？
6: 就是怎么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路，我还是一直觉得咱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老师，但是怎么去专注，这个就是有一些好办法吧，就是比如说练一些运动，让你专注的一些运动，拳、武术、瑜伽，或者是需要都让你比较专注的运动都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如果你在支撑手，就手放在地下然后脚在天，这种支撑、
5: 脚朝上，
6: 对对对，
5: 手撑在地下，
6: 这种支撑
5: 倒立
6: 需要专注，你如果没专注的话你啪掉下去了，
5: 倒立去训练，对，就有一些就是需要你完全专心的。
6: 这个也是一个身体还有一个精神的一个专注，或者练拳，万一我没专注的话可能我就要被挨打了。这个之外呢，可能更精神性，比如说像或者是打坐，或者是学习一些抽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学习物理，或者是哲学，或者是医术，就是医学，这些都是能给你专注的一些项目，或者是你可能学会下棋，或者是做一些艺术性的一些，比如说或者画画，或者
5: 雕刻呀，
6: 雕刻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
5: 也就是要结合自己的兴趣去发现做哪个事情的时候能让你全神贯注又特别的放松，而且你特别享受这件事情，
6: 对，
5: 去做这样的事情，
6: 对，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专注力，然后这个作品虽然咱们不要求一个结果，但是这个作品如果是很不好看的话，那可能你没有达到这个专注力。比如说如果我在画画，我画一个圆圈，我如果很专注的话这个圈会圆，如果它是一直
5: 这个线条不是那么流畅也不是那么圆，
6: 那可能当时我没专注。所以这些结果它能给你带来一个看的一个，
5: 就是最终它有一个结果呈现出来，你可以知道自己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专注。
6: 对， 对对对，
5: 是不是
6: 关照。比如说其他的东西我不太懂所以难说，但是我知道打拳的时候你一直要看着对手，还要看着环境，还要保持一个灵活性，思想不能卡，想一卡住了，身体一卡住了，那你就没法动了，你变成一个敌人的目标了，这个很现实。你一出错了你很容易能被看到，因为他你一出错了啪你要挨拳了
5: 对，
6: 他没有虚假的一些东西，没有 illusion。 那我相信可能其他的项目也一样，比如说你如果你弹音乐你没专注你弹错了咚，那听众朋友他很容易就能听得到了。
5: 对，也就是说通过这个平常能够让自己专注的事情的这个训练，我们真正的心神静下来稳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自己问题的答案，或者是知道哪个选择是目前我这个对我身心发展最有益的。
6: 我不知道练武术会不会给你带来你最终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答案，最终的答案，这个我没法说，但是我知道的是你如果练武术或者是练一个让你专注的项目，它会给你带来稳定性。如果你要找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答案，你有稳定性是有帮助的，这个我知道，具体能不能用一个方式达到一个目的，这个我难说。
5: 所以当我们自己内心升起很多疑问或者是纠结或者是不轻松不愉快，感觉到被一些念头观念缠住的时候，让自己静下来首先是第一步，是不是？
6: 对，
5: 要看清楚。
6: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每个人都知道的一个
5: 比较常识性的东西。
6: 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是带着情绪或者是带着比较 急的一种状态去做一件事儿的话，可能这件事儿不是最好的。
5: 嗯，
6: 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然后放松的状态下去干一件事儿或者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可能是最合适的。
5: 嗯，
6: 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能用慢慢慢慢把这些东西加到我们的生活里，然后慢慢慢慢就是做呗。其实很多的这些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些东西，它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呢可能很难做到，很难，因为我们都不是神仙，然后慢慢慢慢就是把它加进去就行。
5: 胡子清，古典针灸中医师，能量正骨师，临床用能量，也就是气调理看诊。胡子清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2012年跟随司礼维老师开始学习针灸，之后跟随 Regis Blaine 老师学习能量正骨，跟随李欣老师学习草药基础，曾多次作为助教在北京、上海和台湾参与古典针灸的教学。2017年创立个人工作室，从小喜欢武术，练过螳螂拳、咏春拳、日本武士道与泰拳，平时在北京看病与讲课，并做泰拳教练。胡子清喜欢大自然、动物、运动、拍照。你练的是泰拳，泰拳它是属于一个它什么类型的拳？
6: 如果讲的稍微有意思一点，其实很多人认为拳它可能是力量还有速度，但是这个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些东西，其实比力量和速度更重要的是首先这个心的这个自由度，身体的自由度，还有对环境的这种意识，还有对环境的这个能调整的 ability，
5: 就是对环境的觉知和你就是调整这个环境的一种能力，主动的积极性的一种东西。
6: 因为对环境有了解了之后，我们对距离有一个了解了，
5: 有一个判断。
6: 对，我知道哪个距离我是能攻击对手的，哪个是不能攻击的。我知道我的手没有我的腿长。还有一个是时机，时机比速度要重要。你再快，你如果时机不对的话，你可能打不到别人。但是如果你时机是掌握得很好的话，那会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可能身体的自由度、时机的把握、环境的这种觉知觉察是很重要的。
5: 啊，
6: 这个心的这个当然要有勇气、有意志力，但是也要心够松还有够宽。
5: 就是在练拳的时候，你说的这个心要自由，然后对身体要有自由的掌控的能力。
6: 对，
5: 对环境保持觉察，时机要把握好。
6: 对，
5: 种种的这些在泰拳当中的一个训练。
6: 对，反正这个最少是我对泰拳的这或者对武术、对搏击的一种了解吧。我肯定也不是100%的准确，但是我这个对搏击的这种了解是这样的。心的自由度很重要，因为心越自由，身体会越自由。我们带着一个人的一个身体，人类的一个身体，是一个比较有可能性的一个身体。咱们想想，两个螃蟹去搏击的话，可能性不是太多，它只能斜着走路，有两个爪子就完了。但是我们人的这个，咱们想想这个肘、这个
5: 肩
6: 关节、胯关节，它是动作的这个弧度很大的，我们的肌肉、小肌肉、大肌肉也很丰富，让我们能做个别不同的一些动作。这个给我们是一个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可能性。我们对这个可能性意识越大，我们越能做，那我们的拳会变得越厉害。打一个比如，就是如果不是拳的话，体操或者跳舞我完全不会这些，我可能本身我对这些完全没意识，我有了意识之后，我看哇，其实人是能做这种东西的，能把腿伸的这样然后这么转等等等等等等，我意识到了。那我如果慢慢慢慢去练的话，我可能过20年我也能做有点像这种动作呢。但是我如果本身没有这个意识的话，我不可能有这种可能性。
5: 对，你的这个心的自由度的这个训练，我觉得它也可能也体现了我们的心就是足够无限开放的那种状态。
6: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考虑搏击拳术是非常好的，因为首先它会更实用，非常实用。第二个呢，是这个搏击以外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好的一些东西，精神上身体上一些自由度放松度想象力等等等等，也等于是把这个比较偏身体型物质性的一个东西搏击给格式化了，变成了一个系统，这个挺有意思的。
5: 哦，变成一个系统。
6: 对，系统，比如说这个系统最大的轴，一个是环境的观察距离，一个是时机，一个是对手和你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这种观察，一个是你的技术，你知道你用哪个技术可以防哪招等等等等，啪啪啪啪，变得很系统。你变得很系统的话，你练的时候也能练得很有效果。
5: 哎，有这个有效果，是不是说你比如说你面对不同的对手来了，你的这些种种的反应，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判断是下意识的，身体就会做出来一些反应。
6: 对，它是下意识的，但是你练了系统，练得越多，它这个下意识的可能性越大
5: 越大。
6: 你如果一直练前手后手，
5: 那你只能处理前手后手这些。
6: 对，你哪天遇到了一个比如说特别壮的一个特别力量大的一个对手，可能知道你不能有力量跟他拼，你要时机，手再重啪，你如果时机对的话，你之前或者他之后或者他稍微前一点点啪啪，那时候去攻击他。比如说我讲时机，因为我这个我能用这个语音表示出来，你就打一个前前后手，前前后手，你能用不同的时机去打，你能打啪啪啪，你能打啪啪啪，你能打啪啪啪，你能打啪啪啪，你能打啪啪防啪，你想有多少多少可能性，
5: 三生万物了，
6: 就这个。
5: 对，
6: 然后你这种就是可能性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个时机很重要。还有咱们刚才讲的这个距离对咱们自己身体的这种认识，我知道我有什么武器，武器很多，我有肘，我有肩膀，我有膝盖，我有腿，我有手，
5: 有脚，
6: 有脚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系统的那种最大的那种
5: 柱子。
6: 柱子。
5: 哦，明白了，就你所谓的系统和格式化的东西是指的这些东西。
6: 对对对对对，然后慢慢把这些变得更丰富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就讲的前前后这个时机，那我现在如果再加上脚的话，
5: 那又多出来了更多可能性了。
6: 对，然后我还能攻击到头胸下腹腿下肢，同时比如说上上下上下上下上上打啪啪啪啪，咱们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就是可能性太多了，可能性太多了。
5: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那你练武功的时候有没有学到，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会看这方面的书，或者是你会拜师，
6: 有，
5: 对吧？那个老师可能会不会给你们讲练武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练武？
6: 有我跟钟老师学了有几年的武术，他当时也给我们讲很多理论，还有讲武术的这种状态需要有的这种状态，这个对我影响很大。还有他讲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放松度，对我影响也挺大的。我虽然现在

0: 做，他的可能一点点就是还没办法好好的去做，但是这个对我影响挺大的。还有我有其他的一些不在中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老师，他们也会给我们讲，然后慢慢慢慢把这个东西变成了我的一个版本。
1: 对。
0: 对，咱们其实都是这样，就是受到很多人的一些影响，变成了自己的版本。
1: 那就是练武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人可能练武就是简单的说我希望防身，或者是有的人喜欢打斗的，我希望打架的时候厉害一点。
0: 所有的事情 都有可能有不同的目的。
1: 对。
0: 你做饭有可能给自己做，有可能给自己和家人做，有可能想开个餐厅，或者你可能是一个食堂的一个管理人，你要管400个学生，看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自己，能健康，然后高兴，运动运动。如果你想变成世界冠军，这个也是一个目的，都可以，这看自己。
1: 那目的不同，其实练的最后的结果可能也会不同。
0: 对，对，你如果是想变成世界冠军，但是你的练法像是一个稍微想保持一下健康的一个人，那肯定不行。反而来说，如果你只不过是想保持一下健康，你没必要练成一个世界冠军一样，就是
1: 那么高强度
0: 每
1: 的，
0: 天练7个小时，
1: 对。
0: 一个星期6天等等，这个没必要。对，
1: 那你的目的呢？你练泰拳这个？
0: 我的目的现在就是自己能健康，后边如果需要再打比赛的话，
1: 还可以一起
0: 还
1: 打，
0: 可以去打，
1: 哦，
0: 然后一直保持着一个我能把我知道的教给愿意跟我学的一些人。这个就是我的目的。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练了拳以后，好像对于，因为练拳过程中，其实你讲到的这个武术背后的那一套系统的东西，它包括了对自我的觉察、自我的觉知判断，和对对手的、对方的这个判断觉察。这两方面就是知己知人的功夫都在练，
0: 对。
1: 那这样长期训练下来，我们在任何一个事情的处理上，我们所收获到的这种心智反应模式，它会起作用。
0: 对，但是这个其实不光是在武术，
1: 对，在其他很多方面
0: 都
1: 也都
0: 有，
1: 有。
0: 包括跳舞也一样。跳舞，你如果没有对人、其他人的一种意识，还有一个放松度的话，你可能跳一次就把那个人的脚给
1: 给
0: 踩
1: 踩
0: 了，
1: 了。哦，
0: 对吧？
1: 是，对。
0: 或者你的脚被人踩了也一样。所以其实所有的项目都是带着这
1: 知己知人的
0: 对对
1: 心态去体察
0: 对，
1: 的。
0: 对对对，包括你如果是一个体操队或者是足球队，你只有把真正你把自己这个人放一边了，你从一个团队的一个想法去动的时候，这个团队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
1: 就是自己在团队里也才能发挥得更好。
0: 对。
1: 对，就是一方面想到自己，还想到自己在这个大的圈子里，它起到的作用。我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来进行我的决策？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就是你说到任何一个职业或者任何一项运动，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做一个个人、集体、个人、集体这个小圈子、大圈子的一个考量。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包括其实职业拳手也一样，在拳台上你只看一个职业拳手，后边他还有一两个教练，还有一个体能教练，还有一个在比赛当中，如果他伤了，说给他是治疗的
1: 保
0: 一个
1: 健
0: 医
1: 医
0: 生，
1: 生，
0: 对，还有最职业的，他们还有一些就是管他们吃的是，就是一些厨师，等等等等，全都是一个团队。
1: 对，其实比如说某些在舞台上很风光的一个人，他背后是有很多的人在背后撑着他的，并不是他自己孤立的这么一个人，就
0: 对
1: 成
0: 对
1: 为
0: 对，
1: 了他自己。
0: 对，
1: 那其实每个人都这样想的话，其实就不会那么自大了，不会觉得我有多么了不起了，
0: 最好是这 样，
1: 最
0: 最
1: 好是
0: 好
1: 这
0: 是
1: 样
0: 对，不
1: 啊。
0: 要把自己
1: 太当
0: 当
1: 回事
0: 对对
1: 儿了。
0: 对。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这一期节目呢，我们似乎一直在聊运动、武术相关的话题。其实，任何一门技艺，往深里说，往深里练，都是可以把我们导向更深入的觉察、知己、知人和知天地的境界。听众朋友，现代生活多忙碌，今天你运动了吗？ 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子青的分享，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1: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回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

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带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家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贴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他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

0: 帮忙的，
1: 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糕，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比我小4岁。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膏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2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1/2小时，最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行，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 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两年了，心绞痛从一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膏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一天三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胡家老膏，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 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儿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4:30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市，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

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啊。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高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

0: 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
1: 好，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
9: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9: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9: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9: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9: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9: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9: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9: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0: 400-076
7: 3667 400076 3667 400076 3667。
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10: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10: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10: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30-40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2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1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10: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0: 啊，
1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1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又怕我看着。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0: 啊，
1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0: 对，
1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10分钟8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这用了这10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3-5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 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0: 哎、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1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0: 嗯，
1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0: 啊，变化非常大、
10: 嗯、
0: 啊，太好了、
1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咳嗽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0: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1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0: 啊，
1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0: 嗯、
1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0: 啊，
1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气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0: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
10: 嗯、
0: 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1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
0: 啊、
10: 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
0: 哎、
10: 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0: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10: 嗯嗯，
0: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
10: 嗯，
0: 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椒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啊我们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1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0: 啊、
1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椒老膏。
0: 好，咱先谈这儿啊、
10: 嗯、
0: 老朋友。
1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0: 好，再会啊。
10: 哎，好，再见。
8: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哦，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加老膏，然后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就说，我是可是以后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2: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1: 啊。
2: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2: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膏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1: 哦，
2: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1: 嗯，
2: 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膏，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1: 嗯，
2: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2: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嗯
2: 嗯。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
2: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啊、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2: 你说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2: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哎、
2: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2: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现在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2: 啊，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2: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好是。
1: 啊啊啊！
2: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啊啊！
2: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2: 用咱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2: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膏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2: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2: 就是
1: 啊。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2: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1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2: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
1: 啊、
2: 用咱这个胡椒啊老搞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2: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嗯、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儿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2: 其他我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1: 啊，
2: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啊，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都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2: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
1: 啊、
2: 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啊、
1: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2: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儿、啊、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1: 好，再会。哎
2: 哎，再会。
1: 好，再会。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瑞帝，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7: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8: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8: 逼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9: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 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

0: 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听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

0: 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 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要遵循地方

0: 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
3: 我国已经

0: 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1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
3: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
4: 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10年来，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6: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人科学上 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近日，
5: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姜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7: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8: 游泳赛场，小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
9: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亚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0: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长球，哇，别人直线的擦边。
12: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比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
8: 邱奇媛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
4: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4: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4: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 岁岁平安。
3: 我叫袁倩鹏。

0: 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贵州新闻联播。
1: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高质高效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2: 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徐林作批示，李炳军讲话，颁发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
1: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徐林作批示。
2: 徐林会见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总经理崔朝阳。
1: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星空之下，普通人与国之重器实现双向奔赴。请听新闻专题《眼前的日子》。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9月23号至2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红花岗区调研。他强调，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有力有效推进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建设。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来到娄山关经开区成渝产业园，勉励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童子分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园区发挥区位优势，聚焦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精准招商，提升发展能级，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在汇川区劳伦峰农业科技公司，徐林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推进智能化育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更好联农带农。在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徐林要求顺应企业和群众所需，加强以成渝为重点的跨区域协同，提供高效便捷的惠企利民服务。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林看望华西医院帮扶专家，要求医院用好帮扶资源，外引内育，提升诊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9月23号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徐林来到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强调要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建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乡村旅居。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徐林要求严格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1: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称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徐林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公安干警，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保安全、护稳定职责使命，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文旅服务等各项工作，让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调研期间，徐林强调，推进桥头堡建设是贵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接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关键抓手。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做强省域副中心功能，夯实发展基础，更好发挥先导作用。要围绕产业链配套、特色农产品、文旅等深化协作，持续推进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项目化抓好落实，以桥头堡建设新突破，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24号，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作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并颁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朱建桥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省政协副主席石化清出席，副省长董家禄主持。徐林在批示中向获奖企业表示祝贺，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抓实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标准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努力打造更多过得硬、响当当的贵州产品、贵州工程、贵州服务和贵州品牌，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李炳军在讲话中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工作，部署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为我们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强烈意识，以质量工作新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要大力提升供给质量，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全力推动制造业质量提升，适应需求变化新趋势，创新思路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巩固提升贵州农产品竞争力和美誉度，全面加强监管，持续提升工程质量，要强化标准引领，打造贵州品牌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切实守牢质量安全底线。 各地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引导各行各业树牢追求卓越、崇尚质量的鲜明导向。
1: 朱建桥对贵州质量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贵州立足质量强国建设大局，建立完善质量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以质量强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以质量强链支撑产业建圈强链，以质量强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快构建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推动贵州质量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为获得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颁奖，三家获奖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贵州瓮孚蓝天孵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市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质量强省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前单位、历届获奖企业、省属国有企业、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23号，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总结和安排部署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作批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屈林出席并讲话。徐林在批示中充分肯定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兴党，持续讲好开班第一课，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水平，推动新时代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把握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生悟透上持续用力，抓好系统化课程开发，紧扣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研究阐释。要践行党校初心，推动教育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实现新提升。要强化三级联动，推进课程师资共建共享，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强县级党校建设，全面提升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质量。要坚决扛牢责任，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明晰职责定位，推进全面从严治校，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0: 9月24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朝阳、副省长蔡朝林、紫荆文化集团党委委员丁伟、龚炳祥、白宗清、傅伟忠参加。徐林向许正中、崔朝阳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挖用好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更好以文化赋能走新路、展风采。希望紫荆文化集团深度参与贵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许正中、崔朝阳感谢贵州对紫荆文化集团的支持帮助。他们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绩令人振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贵州在传媒出版、文旅演艺、影视创作、数字技术、文化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助推传播贵州文化，展示贵州形象，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紫荆文化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4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充分发挥工业挑大梁作用开展协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应邀到会，通报我省相关情况。 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肖云慧、刘其斌、万江、张威、苏月、陈友德六名委员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上来，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调研、有效协商、务实建言，凝聚共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智慧和力量。闭幕会后，省政协常委陈月明围绕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与贵州机遇做专题讲座。
0: 9月23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安顺市紫云、关岭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物流园、就业培训中心、水果基地、关岭牛种质资源厂，了解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实和县域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健全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深化利益联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来到县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节日安全稳定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依法查办案件，统筹抓好护苗行动等工作，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马汉成与安顺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聚焦重点任务，强化统筹推进，对标落实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服务群众、干部培训等各项工作，提升产业就业开发式帮扶成效，坚决守好不发生区域性、群体性、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做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森林防火、乡风培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渡镇，一个名叫大窝荡的喀斯特洼地被群山环抱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静静而卧，宛如一只观天巨目望向无垠的星空，捕捉百亿光年外的宇宙信号。今天是中国天眼落成10周年的日子。作为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十年来 ，FAST 推动我国射电天文研究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星空之下，生活在眼前的人们也在探寻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在这场普通人与国之重器的双向奔赴中，努力实现人生的跨越。请听新闻专题《眼前的日子》。
3: 秋日的午后，悠扬的布衣八音弹唱回荡在平塘县天文小镇时光村的一栋2层小楼。身着布衣族服饰的杨水杏手弹三弦琴，一旁的丈夫王顺勇吹笛相和，夫妻二人正在排练新歌。
4: 这首歌刚刚写出来，围绕家乡的景点，围绕我们的田野，围绕我们的幸福生活写的。
3: 杨水杏眼前的幸福生活与中国天眼的建设密不可分。2006年，中国天眼选址落户平塘县克渡镇大窝荡，1410户、6633名各族群众陆续搬离深山。杨水杏一家历经2次搬迁，于2020年住进了现在的新家。
4: 以前老房子很小、很窄、很烂，下雨啊就会漏雨下来啊，都是小路、泥巴路，吃水都要用水桶去挑的。现在我们住上很大的新房子，出门水泥路啊，晚上有路灯嘛，白天有公交车也方便。
3: 时光村搬迁社区居住着118户、560多名来自不同村寨、不同民族的搬迁群众。刚搬来时，陌生的环境让杨水杏有些不适应，然而一曲八音弹唱成了他融入邻里的桥梁。
4: 凡是有喜欢学的都可以到我家这里来学，免费，他们一听到都非常喜欢，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组织团队去演出。
3: 随着来天文小镇的游客越来越多，杨水杏带领队员们把八音弹唱唱到了天眼景区，唱给全国的游客听。为此，杨水杏还学习了普通话，
4: 如果说我们是用家乡话，肯定很多游客都听不懂。有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喊起弟兄姐妹们到我家这里来排练，尽量把这个普通话多学一下。
3: 如今，杨水杏不仅

0: 能用普通话向游客弹唱天眼的故事，还成了布依巴音弹唱县级非遗传承人。他带领演出队每年依靠表演巴音弹唱，人均增收20000多元。今年三月，杨水星的蜕变故事还被全国政协委员崔海洋带到了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成为各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圆梦在一起的生动注脚。
1: 就想这一辈子可能就住在这个山咔咔了吧，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幸福感满满的。
2: 千座山来嘛，万重岗呀。
0: 杨水杏把天眼的故事唱成了歌，于星红则用生动的讲解为游客打开一扇了解天眼的窗。上午9点，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迎来了当天到访的第一批游客。序厅中央矗立着屈原问天的雕像，游客从这里开启探寻宇宙奥秘的旅程。
3: 天眼它建到洼地上面，可以实现不同方向的观测。
0: 站在中国天眼的模型前，讲解员于星红向游客讲述天眼的建造历程。来自湖南的游客林怡慧边听边感慨：
4: 世界是最美，可以去感受一下宇宙那种氛围嘛，很吸引人。
5: 它接收信号的时候，同时在接收几个剖面的信号，还是说只接收一个？
0: 面对游客各种天马行空的提问，于星红从容解答。平时40分钟的讲解，于星红却讲了1个多小时。
3: 我也不希望他们大老远跑来之后失望而归，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获嘛。
0: 2009年，高中毕业的于星红告别家乡，南下广东打工。直到2016年，一则中国天眼景区的招聘信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招聘的岗位至少有10多个，我第一眼就相中了讲解的岗位，我没有报第二志愿。
0: 挑战自我的于星红从零开始，不仅要大量学习抽象晦涩的天文知识，还要尽可能地把脉冲星、射电信号等专业术语转化成游客听得懂的语言。
3: 就相当于一个全新的领域，1个多月的全封闭的培训，找不同的人请教，去查很多的资料，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
0: 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眼落成。同一天景区开园，于星红也迎来了讲解生涯的首秀。而他要讲解的对象是当天到访的一个专家团队。
3: 早早的就准备，从小蜜蜂调试、衣服整理、各种心理打气，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就想要表现好点。
0: 首次成功亮相给了于星红极大的信心，在此后一场又一场的讲解中，他不断打磨讲解词，除了向游客科普天文知识，更要传递科学家精神。
3: 蒋南东的精神，他躺在病床上，他在想着这一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调试，能够有观测成果来回馈国家和回馈公众。每次去给游客讲的时候，游客会哭，我自己也会哭。
0: 10年来，到访中国天眼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1至8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97万人次，同比增长13%。一批批游客在于星红的讲解中感受国之重器的科技魅力，他也在不断的磨练中成长为金牌讲解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于星红还拿到了大专文凭，考取了导游证，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3: 我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变得越来越好，让我更自信了。
0: 天眼的故事被游客传到远方，科学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6: 是想办法把这个望远镜调到亮光的那个位置。
0: 阳光明媚的下午，平塘民族中学的操场上架起2台天文望远镜，天文社团的同学们在地理老师杨祝飞的带领下开展观测活动。2017年5月，杨祝飞牵头创立了天文社团。初次招新就吸引同学们踊跃报名，学校报告厅里挤满了人。
7: 当时是有点傻眼了，坐的站的过的全部都是满人完了，孩子们这种热情也坚定了我们把社团办下去的决心。
0: 然而社团成立之初没有观测设备、科普教材，就连老师也不是专业出身。为了不负孩子们的热忱，杨祝飞和同事们自费购买教材，自学天文观测知识，观测设备依靠社会捐赠。就这样，2017年的暑假，天文社团顺利开展了首次野外观测活动。
7: 第一次使用望远镜，他们是很兴奋的，他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星空了，眼睛真的是亮了。
0: 这次野外观测也成为社团成长的起点。在学校的支持下，社团有了天文教室，还购置了天文望远镜、天文模型等教学设备。

0: 除了开展专题讲座、观测活动外，杨祝飞和社团其他老师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天文科普竞赛。其中在全国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小和奖，在全国青少年 FAST 观测方案征集活动中荣获优秀方案。
1: 咱们天文社团呢，望远镜现在有20安台了，天文教室也越来越宽敞了，孩子自信心、语言表达呀、组织能力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天文社团学生石祥晕上小学时第一次看到天眼就被深深震撼，如今已是高三学生的他一直怀揣天文梦想，
2: 就像探索星空一样，希望通过我努力慢慢的和我的梦想并肩吧，走得更远，即使最后没有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才是最重要的。
0: 自天文社团成立以来，已经有600名学生加入，平塘民族中学也因此获评全国天文科普教育特色校。2016年以来，学校已有8名学生考取天文学专业，900多名学生考取物理、地质、航空航天等专业。天文社团发起人之一，平塘民族中学副校长任川贵，
3: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依托中国天眼这样的一个优势嘛，从小就种下一颗科学的一个种子，也希望这个种子最后长得参天大树。
0: 中国天眼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也守护着它的平安。在克杜镇距离天眼台址6公里的地方，坐落着平塘县人工影响天气航龙炮站。
4: 那是看里面有没有杂物啊，什么东西的。
0: 走进炮站，一身迷彩服的炮站班长谢志军正带领班组成员养护高炮，擦拭炮身，清理炮管，调试瞄准转轮。一丝不苟的谢志军深知防薄就是作战，平时勤练勤养护，关键时刻才能顶得上。
4: 就像打仗一样啊，两边切着用兵一时。
0: 作为天眼冰雹防御的核心炮站之一，炮站现有民兵5人，站内建有自动气象观测站、指挥平台、炮台等设施。自2017年3月1日炮站投入使用那天起，谢志军就扎根在这里，守护天眼免受冰雹的袭击。
4: 我们防线它是梯级式的，我们长城炮台是最后一道防线，首要任务保护大射电的安全运行。
0: 谢志军至今还记得2023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进入冰雹多发期，他接到防雹作业的紧急通知，民兵迅速就位。然而对流云团发展迅猛，几次发炮效果都不理想。此时云团距离天眼越来越近，谢志军稳住心神，校准射击参数，连续作业3个小时。

0: 这一数字远超同期全球所有其他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近五年在快速射电暴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成果占全球近五成。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总工程师姜鹏，
1: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射电天文研究力量快速地进入国际的第一梯队了。 FAST 27争取国家立项，也让 FAST 的性能长久地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希望在国家战略领域能发挥出国之重器应该有的作用。
0: 探索永无止境，当眼前的人们与国之重器幸福连接，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将继续。杨水杏在新家唱响新生活，于星红在景区讲述新变化，杨祝飞坚守讲台播撒希望的种子，谢志军责任在肩筑牢安全屏障，
2: 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把我这个白云弹唱传承下去，
3: 向更多的人科普天文知识，介绍中国天眼和介绍我的家乡。
4: 我们为他们打开一扇窗，使他们既能仰望天空，也能脚踏实地。
5: 只要大车队安全运行，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样。
6: 昨天上午10点，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抖音落日合唱派对国庆场门票开启预约，10000张门票在1分42秒内全部售罄。本次门票预约由贵州广电传媒集团一码由贵州平台承接。9月24号，小程序平台共承受超5500万次访问请求，10000张订单全部生成，系统运行平稳顺畅。该活动将于10月1号19点至20点30分在贵州畲乡古镇大地指纹举办。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到晴，19到29度。都匀晴，21到32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多云，24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水城多云，17到27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聆听》。如果你的航船没有方向，那是因为你的周围没有灯塔；如果你的前方布满阴影，那是因为你的身后洒满阳光。我们不是阳光，却能给你温暖；我们不是灯塔，却能寻找希望。午间关注，新闻里的故事，故事中的你。

0: 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又到一年毕业季，拿着自己的成绩单，你是否满意？为什么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伫立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如何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了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费勇。今天的爱聆听，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2: 越难的事情越要做，真正就属于你的事情一定是特别难。了凡四训里面讲，你只有做难的事情才能改变命运。他那个难还不是是难，是因为他跟社会的习惯的这种机制、习惯的观念不一样，所以你很难。等于就是你的难往往是要应付别人的眼光，
3: 观念上的难。
2: 对，
3: 而不是真的那个难。
2: 对，就像工作也是这样，很多人犹豫要辞职还是不辞职，那我就一般建议他不要辞职，他没有想明白，就是还是舍不得嘛。但是像真正辞职的人，说走就走，就没有犹豫。当犹豫的时候，那个犹豫的你不是真正的你。当你是一个真正的你的时候，任何人都劝不住你。虽然旁边人为你担心，尤其是亲人，他一定会反对，但你自己觉得很笃定，你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好像越来越得到滋养，你冥冥之中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推着你走，而且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顺利。
3: 顺着他走，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做事情很顺，说明这个事情也做对了。
2: 对，
3: 对吧？就是机缘呀，方面的资源都往这儿聚拢，你发现不是很费劲。
2: 那这个是我们选择就做自己的事情就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呢，要成为自己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它是不符合那种社会期待，也不符合那个社会的这种惯性。我觉得
3: 我们要想聆听到自己的声音，首先这就第一步就已经挺难的了，对吧？但是我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我真的能坚持按着我的声音去走，
2: 这两个条件是缺一不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确实是带着剧本来的，我是带着过去的一个因果来的嘛。
3: 正好我看有一个问题哈，改命能改到什么程度？能换个剧本还是原剧本的高维活法？
2: 可以改剧本，但是呢，就是你不能摆脱原来的剧本。一定是在原来剧本的一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改的，但这个改的过程是蛮艰难的。对于一个人来说，你不管是有命中注定的东西，还是真的有一个上帝在，那你活着的每一个当下，你只要能选择，那你要充分的发挥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就是我不能放弃，就是我这个自主权啊，你能够掌握的就是选择嘛。但是你的选择来自哪？来自你的解释。但问题来了，你的解释是怎么来的？
3: 你也可以选择怎么去解释它。
2: 对了，你的解释是来自于你看你的情绪、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嘛，是你自己可以建立的嘛。那也就是说，我想要什么样的命运，我完全可以建构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所以我特别喜欢《法华经》里有一句话嘛，就是歇即菩提，只要你停下来就是智慧嘛。像我这一代人，就是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意识，就是你必须要考大学，考不上大学你就完蛋了，这辈子。就在我们那个城里面，有人因为考不上大学就那个
3: 活不下去了，感觉
2: 对，因为觉得考不上大学的话你就找不到工作嘛，然后你在社会上得不到
3: 认可。
2: 唯一的一个目标，去一个好的大学啊，好的国家机关啊，然后在那里面就开始一辈子就混那个职称。那你有没有发现，就当你一走上这条赛道的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但是你看改革开放最早的那批人，就是我自己在观察，第一批发财的人就是在这个轨道上停了下来的人，下海做生意去了。那像我们学校有些老师，他觉得这个好像一眼就看到头嘛，他就辞了职去从事商业了。那这批人后来你看成了最早的那种所谓的企业家嘛。所以就是歇确实就菩提，有人就是有勇气，就是说从那种就惯性的轨道上停下来的话，他有的时候发现人生的路其实很多。在你的人生道路当中，一方面确实就是好像有一些你不需要努力就获得的东西，那这个可能真的是你的叫因缘。既然是注定，那就毫无意义啊，我就可以不用管它。 那所以我们应该是把那个所有的力气用在我可以改变的那个层面。假如我当时我相信我这辈子就这样，就是当一个宝岛，那我就不可能成为现在这样的。但是呢，我是觉得就人生的乐趣在于，就是说我要去改变那个能改变的，真正就是能够你要改写你的剧本，首先我认为要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嘛，第二要改变你的价值观嘛，第三要改变你的情绪应对方式嘛，第四才是要改变你的观点，要有原则但不要有观点，不要站队，不要有立场。一般人他很容易会有立场，就是碰到一件事情你就表达一个观点的话，就你成了这个观点的这个奴隶，就你的命运就困在你的观点里面。还有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给你就衔接不同的能量，但是我认为只要你有观点，只要是二元对立的观点，带来的能量都是负面的。
3: 你支持的就是你反对的，
2: 对
3: 对
2: 对
3: 吧？
2: 对对对对。
3: 而且你就被窄化了，从某种角度上。
2: 对对。所以我是相信，就是命运在你手上，你要接纳你原来的因果，还有你要接纳现在这种因缘的条件啊，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当你相信命运在你手上的时候，那你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就是放在能改变的那个层面嘛。就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既不是宿命，但也不是自由意志，而是需要就是你用智慧去洞察那种就是说因缘，然后在因缘当中就是我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命运的这种道路，这个叫立命。用我们儒家的讲法，就是你会成为一个你应该成为的人。儒家是相信有一种天命，每个人就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一种就上天要让你做什么事情。孟子讲的嘛，就是说你看你要充分的就是挖掘你的心性，挖掘你的心性就知道你的本性是什么，知道本性就知道天了。我只要把我的品格修养好，然后就天命就会降临在我身上。你只要做一个就上天让你做的那个人，那你这个命就是正命，你不会倒霉。了凡四训是继承了这个理路，所以你看要修身养性嘛，你要成为一个品德优秀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就是完整的人，就是你对自己会越来越了解。
1: 是的，好奇心是让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凡是自己不能完全掌控的东西要随缘，凡是能百分百掌控的东西要非常努力。觉察到本能对自我的限制，才能感受到心的自由。对不可控的外部不抱希望，对可控的自己充满信心。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2: 身体会衰老，但是心性是不会老的嘛。心性没有什么青春期啊什么，没有这个东西。心你看它一直就在那的嘛。既然身体我控制不了，到最后发现剩下的唯一的一个东西我们能够控制的，就是被叫做心这么一个东西。我的身体你看都会从生下来到现在每天都在变衰老，医药发展你的寿命可以延续，但最终你还是会死亡，就缘起一定会缘灭嘛，就有生一定会有死。那我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我的那个心性层面。假如你要想把你的心安顿下来，你要充满好奇心，首先就是我对这个世界是充满好奇的，对生命本身是充满好奇的。就是我们讲的好奇心是就是心这个本体焕发出活力，变得有生机。假如我们把它比作是一个驱动器的话，就要让它能够运作。我们一般人往往就是把这个驱动器给忘了，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经常用力是用在外部的一些事情上，但是你忘了就是实际上你要把你那个心发动，等于是那好奇心我认为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手段，就可以让你那个心动起来。
3: 这个好奇心它是一个向外探索的过程，但是我们说回看内心是一个向内的过程，会不会有一种说我保持了好奇心，我不断的探索，它没有办法让我真的安住在内心呢？
2: 向内向外我认为是相对而言的，凡事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不可控的东西是外，但是可控的就是叫内。就好像我们现在天气热，我们讲的你看向外求是开空调或者是开风扇或者去找那个阴凉的地方，它的问题在于你看有没有空调不是受我控制，或者你现在空调坏了我要找装修师傅修啊，要等待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叫向外求嘛，那这个向内求等于就是心静自然凉嘛。那我必须要学会就是说在热的时候我还是要让自己就是心要静下来嘛， 就是我不受这种热的干扰，等于是。
3: 可能我们的内心很多人也觉得就不可控，对吧？自己的情绪啊，自己的念头啊，那这个您觉得有什么办法呢？
2: 我觉得就是说心一定是可控的，有些人觉得不可控是因为他的那个就本能很强的，他以为本能是与生俱来的。比如说你看我们面对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情绪反应，恐惧啊，害怕啊，他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但实际上不是。实际上你要去不管去看达尔文的书还是看其他生物学的书，你会发现每一种情绪都不是与生俱来的，都是叫演化而来的。像现代心理学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就是理论的一个创新，他就反对那种就所谓的天生论嘛，所有的情绪都是建构起来的。因为假如是天生的话，那你就完了。不仅情绪，你看价值观是不是建构的，你是可以选择的，选择是最难的，因为他那种习气最强大。
3: 我们改变不了外部，我们就先改变自己。
2: 是是是。
3: 那就是金钱的问题，可能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有很多年轻人现在可能找到的工作也不如意，或者这个工资在很多大城市啊，或者在哪生活也紧巴巴的。那针对这些人，您会跟他说怎么调整他的心态呢？
2: 首先，你要去面对那个金钱的问题。
3: 嗯。
2: 金钱在我看来，它确实不是目的，但金钱一定是在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你要解决焦虑的问题，首先你要诚实地面对你的问题，而不是去掩饰它，把这个问题就是去伪装成好像我不缺钱，就不要回避嘛。然后一定要去解决它，就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第二个才是发展嘛。你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我认为其他的东西都免谈嘛。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你在解决这个生存问题的过程当中，那你要学会跟自己的欲望对话，就是你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在赚钱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就是让自己的心智变得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就是说完全被那个金钱的目标或者说被那个生存的目标给奴役了。
3: 嗯，
2: 我是觉得就是整个赚钱的过程等于就是说你应该就是一个生活的过程，就是在赚钱的过程当中我要学会同时享受生活。我在穷的时候我有穷的享受，在富的时候有富的享受。
3: 即使我现在经济上有点窘迫，怎么去调整我的心态，
2: 对，
3: 让我能更好的去享受每一天，虽然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对人的心性要求很高，对吧？
2: 但这个总比你赚一个亿要容易吧。我现在要让你赚一个亿，那个是确实很难的，对我来说很难的，但是我让你现在快乐，这很容易啊，让你心态变好，这个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啊，它是无条件的，你没发现？但是你看我们为什么会焦虑，我们放弃了无条件就能做到的那些事情，但是呢我们总是很执着于那些需要很多条件需要因缘的那些事情，把你所有的那个关注点放在那个上面，
3: 除了自己的努力还要靠机缘靠时代靠各种才有可能，但是如果我调整我个人的心态，其实靠我自己就够了。
2: 对，是啊，这个是。
3: 所以这个是更容易的，
2: 凡是我们自己不能够完全掌控的东西你要随缘吧，但是呢凡是我们自己能100%掌控的东西，那你就要非常努力。我讲心的第一个可控是在于就是说情绪我是可以管理它的，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放弃了这个自主权，所以很多人的一个口头禅，哎呀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什么天秤座，那这种就是他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放弃了。那第二个观点是可以选择的吗？就是很多观点我们也以为你看是不加思索的，但实际上你有没有发现每一个观点都不是我与生俱来的，都是你看我受家庭教育啊，都因为我在中国啊，因为我在广州啊，那种环境啊，你看灌输给我的。那真正我的观点是什么呢？你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价值观是可以选择，因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你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那当然还有一个最深刻的一种选择什么的，思维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些人他的思维方式一看到什么事情他就很悲观，但有些人好像是他就很积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积极和悲观是你可以选择的？
3: 怎么样去看？

0: 看无所求，你又要做事情，是不是说你只做就好了，不要对那个结果太执着？
1: 就是所谓的无所求，不是说真的对啥都不做，或者真的是没有求，它是叫无心之求，或者就是说用清净心去做那个功利心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就是我做了我要放下对结果的这种执念，不是说结果不重要，也很重要，就是那个目标会引导你拼命去努力嘛。但是问题是就是说，就是你不能把那个目标当成是唯一的嘛。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我会得到体验，然后我会自己学到很多东西嘛，那这个才重要。
0: 就相当于他这个就是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我修心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这么看，然后我就跳出来了，我就超脱了。
1: 对对对。当然第二个层面就是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看无什么叫无所求，有点像就是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无所求是不要在果上求，就是什么呢，我不要去把所有的焦点放在那个目标上，那个目标是个果，就是我要比方说你们现在今年的 KPI 是要赚一个亿，那这个一个亿确实很重要，但它就是一个
0: 结果，
1: 一个结果，
0: 就你事情做对了，
1: 对，
0: 它是自然而然的。
1: 你要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能够赚这一个亿，
0: 你提供了什么价值，
1: 对
0: 吧，
1: 你的努力全部要放在你那个价值上，就是你要创造价值，就是你要专注在创造你的那个价值上，那这个价值自然为你带来一个亿嘛。所以就是在因上努力，这个叫无所求啊，就相当于你看我就专注在我的那个本体上努力就行了。
0: 对，那像您这么多本书里面，您觉得就作为我们说假设这个人都没读过，如果说我可以新的自由啊，我们可以从哪儿开始读起呢？
1: 我写的书里面有两本可能比较适合一般的读者，就第一本还是那个《了凡四训详解》，因为那本书里面我觉得我把儒释道啊还有当代的社会学心理学很多知识把它给串起来了，就是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那第二本就是我写的那个苏东坡，叫做个闲人，苏东坡治愈主义，这本书我觉得蛮疗愈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经常翻翻，因为苏东坡本身就是个很疗愈的人。
2: 是的，越难的事情越要做，那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事情。当你做对了一件事，你会发现机缘和资源都在往你身上聚拢，越来越顺利。命运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来自于你对世界赋予的解释。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费勇。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我挺好的。
4: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5: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6: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